0: 标志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的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4: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4: 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5: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另外，据伊朗媒体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答提问时说，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

0: 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像维护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这样重要的问题，难道是不负责任的诉求吗？他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此外，针对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还说，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当中具体都包括了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当中要求获取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三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丰度的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的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之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的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被转移。
3: 好，来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 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

0: 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看，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说，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之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

0: 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挺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好，相关话题演播室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拒绝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而特朗普方面也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那双方呢表态强硬，当前美伊博弈是否已经进入到新的僵持阶段？如何来看这种一边施压一边接触的局面？
2: 那我们说呢，当前美伊这样的一种强硬的彼此表态，实际上再一次的证明了美伊两国之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在短期之内呢其实是难以解除的。那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各国还都是在进行一个对于自己既有立场的一个自说自话，彼此之间呢对于一些敏感的议题都没有展现出能够妥协的空间。所以说当前想让美国和伊朗来达成一种突破性的协议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焦点来回到了核这样的一个关键问题上。那么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也是要完整自己的一个政治叙事。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从最初始的原点它就是提出要来解决所谓的伊朗的核威胁，所以在这个核的问题上是目前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那么重新回归到核这个问题上也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去按照他自己的这种政治叙事来形成一个闭环。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核问题是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谈判筹码，而美国现在也认为伊朗正在待价而沽，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即便是伊朗不同意，那么未来美国也有可能会采取直接的强硬手段从伊朗来取走这些所谓的高浓度浓缩铀。那么这种方式也就是要告诉伊朗，尽管伊朗可能想把这些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一个谈判筹码，但是未来有可能也不能够如愿以偿。所以现在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的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美伊两国仍然都还在明确说当前的临时停火仍然在延续，尽管整个的局势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这也就说明两国之间并不想完全的重启全面的这种军事对抗。那么与其说双方是不想能够为了这样的一个去放弃当前的这个谈判的态势，更多的其实是不能够承受全面战争重启之后的这种风险。主持人，
1: 那另外一个关注点的话，就是在能源方面，美国呢多次强调说伊朗不能影响世界经济，而伊朗呢也再次在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那同时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受到国际各方关注，这种高敏感高对峙的状态未来是否可能会长期存在？国际能源的运输格局会否出现新的变化呢？
2: 那我想呢，这种所谓高敏感高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概率会去延续，因为首先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目前的既成事实。那么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想要出现改变，那无非是向好和向坏这两个方向。那首先呢我们看向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破碎，那么军事对抗进一步的升级，这种情况呢是对于各方无论是美伊两国还是地区国家都是不能承受的，对于全球的经济也是不能承受的。所以现在各方呢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都是非常的谨慎。但是如果我们说它向好的变化，这个里边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制约。那首先呢我们知道现在对于整个美伊他们的这个立场差距是十分巨大，短期之内呢很难实现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0: 仍然处于在伊拉克战争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所以在这么大的军事部署的背景之下，想让现在美伊直接恢复到一个说在战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行秩序，它是非常困难的，也不切实际。所以目前这样的一种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长期的一个状态下延续下去。那么对于未来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它的这样的一个对峙态势会进一步的复杂化，因为不仅是包括了美伊两国，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在长期的这种动荡的延宕的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地区国家也是在采取一些准备的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么如果长期动荡延续，地区国家也可能会卷入和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三方的博弈过程当中。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是有所动作，包括法国的航母以及其他国家的部分的军舰也都在驶向中东。那么这就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对峙的态势是更加的紧张。那么对于国际航运来讲的话，我想未来肯定它的成本会长期的处于一种居高不下的状态，无论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运费还是它的保险费用都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此外的话，整个地区的态势长期处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之下，也会使得国际航运的信心进一步的下降。
1: 好的，感谢李先生详细的点评。我们再来看到，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2: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好，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对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应该相互区分开。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当地时间11号的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之后，被转运至当地的机场，并且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且驶往了荷兰鹿特丹港。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红迪厄斯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主要从事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共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截至目前，该邮轮乘客中已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
0: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1: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阻止极右翼煽动者前往英国参加集会活动等。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到了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数的约5000个席位当中的1000余个，丢掉了近1500个席位。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掠夺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够回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

0: 1815年至1972年 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1: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 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
0: 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除了时间限定以外，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和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
1: 专家表示，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并不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 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2: 此外，法律界人士表示，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意义重大。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3: 昨天，天舟十号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的回答。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 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 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4: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4: 不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好，前面继续。首先来看到，今天也就是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各地围绕着地震灾害预防救援、消防等内容进行科普活动，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2: 在甘肃，武警联合地方多部门同步开展地震灾害救援和森林防火全要素演练，救援分队快速精准定位被困人员，医疗救护组同步搭建临时医疗点，完成伤员救治转运。
13: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精准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12: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展开科普研学活动，学生们模拟救援转运和心肺复苏操作，实地参观老县城地震遗址，现场学习避震知识。
14: 我学会了如何避险自救，也明白了敬畏自然，珍惜当下。
12: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突出科技交流与知识普及，吸引了20000多名群众参与。山东烟台供电部门组织开展高层建筑消防疏散实战演练，重点讲解高层建筑火灾逃生技巧，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撤离要领，提升员工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深圳市着力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综合能力，集中展出100余种先进应急装备，救援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
15: 防灾减灾救灾，它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事关民生，事关万户千家和我们每一个人。那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如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这么一个大局面。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从11号起到14号，中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多地出现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从11号开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快速上升。在山西太原，11号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预计今天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省从11号开始迎来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11号白天，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关中等地部分。

0: 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预计13号至14号本轮高温过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最大，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受冷空气影响，15号北方地区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北方多地在迎来高温的同时，由于近地面气温偏高，大气不稳定能量持续积聚，容易激发对流天气。13号至14号，陕西南部将迎来雷雨大风，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从11号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11号，新疆克州乌恰县 X415线部分路段突发强风沙天气，风沙最大时能见度不足5米，在昌吉州富康市出现6到7级西北风，城市弥漫大量浮尘。据了解，12号到13号，新疆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去年3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从3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大量黄金手镯戒指，并且由此挖出一条隐藏的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量达到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2: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2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3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3: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2: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4: 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100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2: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

0: 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1: 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呢，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2: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3: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2: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2审开庭审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2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4: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5: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6: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客。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7: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合金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6: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 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性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0: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 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1: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粘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0: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1: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2: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锐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0: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3: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 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

0: 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11号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中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近期，部分商家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以低价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北京金融监管局11号发布风险提示，该类业务不属于保险范畴，也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提醒消费者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随着近期气温回暖，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地出现毒蛇咬伤人事件，涉及竹叶青、眼镜王蛇等常见毒蛇。医生提醒，一旦被蛇咬伤，尽可能拍下毒蛇照片或记下毒蛇特征，减少自身活动，并第一时间去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进行救治。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了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在石油平台周围设立了警戒区，并与当地消防部门合作灭火。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存在石油、天然气泄漏或其他危险。再来关注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雨水增多增强，北方气温大幅攀升，欧洲降水广泛，气温偏低。而在北美洲，东部阴雨湿凉，西部晴热蔓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西南一带雨势减弱，而江南、华南强降雨发展增多。江南多地、华南北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北方，炎热天气持续发展，晴热少雨的天气会成为主流，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来讲呢是普遍偏早的。再来看欧洲，欧洲大部呢是都被降水覆盖，北欧的部分地区以及阿尔卑斯山一带呢还会是雨雪混杂的天气。中欧到巴尔干半岛不少地方今天呢是降雨比较强，普遍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伴随着降雨的天气也是变得更加的湿凉，今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不足20度，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呢甚至是只有10度上下，那也是要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7到28度。天津晴转阴，二十。

0: 12到33度，兰州多云12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晴18到28度，济南晴24到33度，郑州阴22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西雅图小雨11到2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2度，纽约晴转小雨8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4到20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4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10度，柏林小雨6到1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5到11度，苏黎世小雨转晴4到11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之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了，哎呀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手赶一手，一手赶一手，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

0: 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0: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啊、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
3: 基本上赢不去了，
2: 就是
3: 说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

0: 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0: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别别教，这个很多别别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0: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四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是个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荒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走进连宝夜泽，黄河与长江从这里分流而过。
1: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
0: 高原上牦牛成群，青稞田里收获希望。
2: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甲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溪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

0: 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他利用假期回到秋季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下集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你又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嗯。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会有期。
2: 好的，
3: 再见，
2: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的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四川的黄河段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啊，
4: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1: 慢慢的流淌
4: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4: 四川它的流域它长江的流域的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它那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藏羌走了。
4: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都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像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它一个发源地。
0: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的黄河，草原湿地孕

0: 运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2: 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2: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县
1: 啊，那也就是
2: 那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2: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2: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2: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2: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2: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远是为了什么呢？
2: 其实古人探远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2: 都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0: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宝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2: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2: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2: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莲宝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2: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呢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0: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

0: 西，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1: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
2: 对对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0: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2: 这个你看，
1: 沉甸甸的，
2: 沉甸甸的，
1: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2: 也很大，
1: 很大，很饱满。
2: 哎，
0: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周。
1: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5: 对的。
1: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5: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嘴饼。
0: 鄂周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5: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1: 很受欢迎。
5: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0: 鱼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巴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1: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2: 这就是爆米花基因，
0: 对，
2: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0: 对的，对的。
2: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0: 对的，
2: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0: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2: 好热呀！啊，这次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0: 对对对，对的。
2: 嗯，香，又香又脆。
1: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鹅猪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2: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0: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啊，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2: 就是它很扛饿。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宏源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破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2: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3: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2: 好清啊！
3: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2: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3: 对 对，
2: 它是有点温的。
3: 它是雪山融水
2: 啊，雪山融水。
3: 对，
2: 好清澈呀！
3: 嗯，
2: 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3: 可以的，
2: 直接喝的。
3: 直接喝，千百年来
2: 哦，
3: 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2: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3: 对，
2: 有点甜。
1: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宏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2: 河里有鱼，
3: 这就是黄河鱼
2: 啊，这就是黄河鱼，
3: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2: 高原裸鲤，
3: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2: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4: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2: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4: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2: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
3: 对，
2: 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1: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婆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2: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4: 盐巴，
2: 盐巴，
4: 对，
2: 牛喜欢吃盐巴，
4: 对
3: 对，
2: 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4: 对，一点。
2: 每天回圈的时候，
3: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4: 要不得好，
3: 换过来，一点，
4: 一个味道就得行
2: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1: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拴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2: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1: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2: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4: 没关系。
2: 来来，
3: 他也在嗅，他在闻，
2: 他在试探。
1: 除了出手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手几十头牦牛。

0: 能收入20-30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1: 好，
0: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1: 哈哈哈，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0: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2: 像今年风调雨顺，
1: 嗯，
2: 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
1: 嗯，
2: 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
1: 嗯，
2: 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
1: 嗯，
2: 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0: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婆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3: 好，
1: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3: 对，
1: 面积不小啊。
3: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
1: 嗯，
3: 现在主要这边，
1: 嗯，
3: 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
1: 嗯，
3: 牦牛奶冰淇淋，
1: 嗯，
3: 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1: 嗯，那这些都是
0: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
1: 这边
0: 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1: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3: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1: 正在灌装。
3: 对。
1: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3: 差不多。
1: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3: 对对对。
1: 然后再冻一下，就是冰淇淋了。
3: 对。
0: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3: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
1: 嗯，
3: 对。
1: 我可以拿出来吗？
3: 可以啊，你可以。
1: 哇，很萌很可爱的。
3: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
1: 嗯，
3: 对，奶味很。
1: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3: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
1: 哦，
3: 对，
1: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3: 对对对。
0: 泽旦多吉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1: 真好，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嗯，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3: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
1: 嗯，
3: 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
1: 嗯，啊，都是这边供的。
3: 对对对。
1: 尝一下。
3: 对。
1: 先咬一口耳朵吧。嗯，
3: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1: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嗯，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3: 对，
0: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曲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

0: 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查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须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1: 对，这个村子好美啊。
2: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2: 对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2: 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2: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2: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0: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2: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才修缮一次。
2: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0: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0: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园，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这边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3: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3: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都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1: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3: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 黄河在

0: 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1: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2: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2: 它是一般是一米四六啊那些。
1: 一米四六
2: 啊，它的肩尾
1: 从这儿
2: 用这个肩尾就是一米四六。
1: 四六，
2: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一米八。
1: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2: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2: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的
1: 肌肉
2: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2: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2: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2: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2: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10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2: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2: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0: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2: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2: 啊。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1: 很有名气的
0: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1: 好，它很稳，它走得很稳，它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它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0: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的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嗯，哦，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哦，他就停下来了。
0: 他就停下来了。嗯，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1: 没有，
0: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它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1: 嗯，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1: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1: 对，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1: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1: 当真多少见？
2: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1: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1: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啊，
1: 一天喂三次水。
0: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1: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0: 对岸也是河曲马啊，
1: 它在驯马，
0: 在驯马啊，
1: 它在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

0: 未来的想法，
1: 嗯，
0: 也是我把我的火炬嘛，
1: 嗯，
0: 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
1: 嗯，
0: 火炬嘛，什么叫火炬嘛？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
1: 嗯，
0: 啊，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霍去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霍去马的自然家园，他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雍江之畔江滨医院为何守卫森严，深藏玄机？异国患者怪病缠身，中国医生抽丝剥茧寻找病因。孕妈异国临盆，医护悉心守护。新生女婴为何取名小江滨？白兰树扎根江滨医院，默默见证中老两国温暖往事。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七十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1: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五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站医院二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0: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

0: 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1: 我们工作差不多两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问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2: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联系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0: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3: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员，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0: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5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0: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5: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0: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

0: 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1: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2: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多。
0: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3: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0: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4: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0: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3: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0: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源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

0: 无异于大海捞针。
1: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室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

0: 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1: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0: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2: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0: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主任磨那个南瓜生南瓜籽，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0: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3: 第二疗程就有了，发现长效，慢慢从那上面从找，就找到他头。所以治疗以后，他很高兴，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0: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1: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0: 陈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陈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4: 有一个病人呢，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给我听。
0: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

0: 节。
1: 应该是在四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0: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那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2: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0: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1: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0: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1: 从小就是看到他玩，你逗着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0: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滨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滨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滨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1: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滨，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2: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

0: 跨越时空的友谊。
1: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是厉总督袁大人，听说他是一个重农商的大人。
1: 说到袁大人，他家和我家是世交，但是说实话，我想袁大人不会掺和这件事。一来，张家口虽然归直隶三厅所辖，但是直隶总督向来不管张家口的事情；二来，袁大人素来谨慎，想必是志在庙堂，像这样涉及谋反的案子，他是不会介入的。
0: 思来想去，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若是袁大人不肯出面，那我真是死路一条了。
1: 好吧，我试试。
0: 于大人，有劳您了。
2: 裴大人，应该这么行。此人现建有商台三座，人马千余，后膛枪三千余支，炮过百门，且屯粮百万担。
3: 这么些会不会太夸大？如果万一去查没有怎么办？
2: 大人，想必您手中一定有几个得力的差役，到时候就派他们去查，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3: 此计甚妙啊，那你先前答应我的事儿？
2: 大人您放心，自打我爹跟您放贷以来，咱们两家已是合作多年，是年自然是不会少了您的好处。只要他吕俊杰一死，大人以官府的名义将他的产业交到我手中，到那个时候咱俩五五分账，您看如何？
3: 好，好啊，徐少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啊
2: 贝大人过奖。
3: 我现在就照你的信。
4: 你银行里那么多钱，赶紧拿出来救人啊。
5: 那银行里的钱不是我的，我不能动。
4: 人命关天，我看你就是对俊杰不上心。
5: 我可以为俊杰去死，
4: 但这银行里的钱绝对不能动，绝对不能拿去收买差役。
5: 你忘了小笋子了？
4: 你花钱给差役，俊杰只会死得更快。
5: 你别找那些借口，
4: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儿子是长子，俊杰死了，那些财产全是他的，是不是？
5: 孙彩云，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不，谁？
6: 我叶恩。
5: 怎么样了？有什么消息啊？
6: 人现在关在刑部大牢里，我姐夫已经来到京城了，他正在想办法呢。
4: 要我说呀，直接打进牢里去，这什么世道呀？这是。
5: 行了，你先别说了。
6: 这里是京城，你要是现在带人去刑部要人的话，只会更加坐实俊杰谋反的罪名。
5: 我想见见玉大人。
6: 我带你去吧。
4: 姐夫，我求求你了，帮帮我们家俊杰吧，行吗？除了你没有人能有办法了，我求求你了。
1: 启云呐，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就是恐怕希望不大呀。
4: 连你都没办法了，那我们怎么办呀？
1: 俊杰要我去求直隶总督袁大人。
4: 那您快去，我们一起去走。
1: 哪有那么简单呐，恐怕袁大人也不肯帮忙。
5: 大人，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见见俊杰？
1: 好吧，这个我倒可以去试试。
6: 吕俊杰，蒋大人来看你了。
7: 吕俊杰，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吗？你不怕？
8: 怕？我当然怕。

0: 没有人不怕死，可你们把我的后路全给断了，
1: 我想不死都不成了。
2: 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

0: 走走走。
1: 你我虽有夺妻之恨，哎呀，可是我不在啊，女人算什么呀？我只要你一样东西。
2: 钱我可给不了你啊，
1: 我一文钱也不要你的。我立志重回金鸡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得立一个功，你得帮我。
2: 我怎么帮你啊？
1: 你吕俊杰，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财胆。
2: 财胆什么意思啊？
1: 在咱们大清朝啊，凡是做大事的人都得做这个。现在国家多事，朝廷的开支已经枯竭，所以洋务、将士、练兵，样样都离不开财胆自办。
2: 这个不新鲜，我大哥吕俊山就是被你们给坑死的。
1: 你哥哥那个傻东西，那是叫别人给骗了。现在你我啊，不，咱们做的事情跟他们不一样。比方说咱们借洋债，我们可以跟朝廷报一分二，以关税做抵押。实际上我们只用七厘就能够买到，你算算这个中间差咱们能赚多少啊。我还有一个设想，那就是办洋务。张家口位在要冲，离京城又很近，如果办洋务，那张家口可是得天独厚的汉码头啊。
2: 办洋务这可是好事啊，
1: 把你的厂子变成官都民办，弄个官家的外衣，我让朝廷把口岸的离税抵给你做股份，这样官股虽在，可是呢赚的钱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啦。
2: 你这是中饱私囊吗？占朝廷的便宜办自己的事儿吗？
1: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你想想，如果你的厂子变成官都民办了，那谁还敢到你的厂子里去闹事呢？就连刑部的人到你的厂子，那也得客客气气的。
2: 江大人，恕难从命。首先呢，我不信任你的人品。其次，我吕俊杰赚钱向来喜欢赚在明处，我呀好面子，爱讲究，嗨，天生改不了了。我不喜欢像有些人那样，啊，
3: 像做贼似的，把钱往自己兜里划了。嗨，
2: 我做不到，也没兴趣。
1: 吕俊杰，明天你就要过堂了，你好好的想想。
2: 不用想了，我做不到。

0: 你们是来探监的吗？怎么这刑具都上来了？先看看再说。
1: 大人到。

0: 于俊杰，我已经派人查出你种种谋反的实际，你速速重实招来。你的那些匪患朋友在哪？还有，你修建的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1: 魏大人，
2: 你咋不去戏楼里编戏码呢？
0: 哼，于俊杰，我招什么？好，那。 我可就要对你动刑了，看见这是什么了吗？这叫熬刑，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来人呐！
3: 在。
0: 老规矩，先小斩后高升。
4: 是。
3: 俊杰，俊杰，怎么，这就不敢看了？来啊，
0: 继续，给二位夫人看看。俊杰，俊杰，俊杰，你们
3: 放开我！
0: 走，走啊！
4: 魏大人，魏大人，我求你放了他。
0: 那可不行。啊！ 我求你放了他！大人，大人，我求你了！怎么着，李俊杰，要招了是吧？
3: 大人，大人，我求你，求你，让我的夫人们走吧，让他们走，让他们走！
0: 我求你，
3: 让大人
0: 不招是吧？来人呐，
3: 在。 继续！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人，魏大
1: 我求求你了，你先把君爹放回牢里，我回娘去给你凑。
2: 好，凑是吧？不过今天的量还没到呢，给我弹琵琶。
3: 让开！
2: 这是何苦啊？赶紧交出你的同党和藏匿军火的地点，不就完了吗？
4: 你就是弄死我也不是，不是。
2: 来啊，请他继续高升。李俊杰，听到了吧？
4: 不是，

0: 不是。十三爷啊，今天请您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俊杰的事情。
1: 这别的话都好说，您说这谋反这一条，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太后老佛爷那儿，就是一个字儿杀。我也是无能为力。您说俊杰这小子啊，他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可就这个犟脾气。对了对了，你看看这儿啊，是1000两银票，这钱呐，就拜托您呐，打点一下这上上下下的司员，免得他受苦。他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
0: 看来天津我是必须要去一趟了。
1: 天津？
0: 到直隶总督府去见袁大人。哎呀，袁大人，总算等到您了。
2: 抱歉，我所见的差事太多，各处跑一圈就得十来天。快坐。
0: 好，好。
2: 我听说最近你天天到我门上来找我，什么事啊？
0: 想请您帮朋友一个忙。哦，
2: 什么忙？跟哪个部有关？
0: 说来这个人也归您管，就是张家口的商人，叫吕俊杰。他，您知道这个事儿？
2: 我是直隶总督，口外三京的事，我如何不知？更何况是谋反的大案。老于啊，你我两家是世交，而且是战场上结下的交情。说实话，杀个人我都能帮，但唯独这事，我帮不了。而且我也劝你，不要插手此事。
3: 姐夫，您不能不管啊。
0: 我当然要管，不过得另想办法了。
3: 这几天钱没少往里头送，这前前后后都送了上万两银子了。可魏秉国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匹夫，每天还是派人押着雀喜去看敖醒。雀喜现在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都已经病倒了。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天，俊杰得死在大牢里。
0: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过去这个坎儿了。
4: 还没死呢，
5: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4: 赶紧灌参汤啊，千万别让他死了，他可是我的摇钱树。
5: 明白了，大人。
4: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0: 是您在此恭候大人多时，大人，这人到底怎么还不弄死？您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弄死，说的容易。他是张家口的大财主，和京城隔着不远。万一哪天上头查下来出了纰漏，我担不起。
1: 恕我直言，要是被他们查实咱们诬陷人家，到那个时候，难道您就担得起吗？
0: 屈世年，你是在指责我？
1: 世年不敢，世年乃一介草民，贱民一条，死不足惜。可大人您不一样，您可是朝廷重臣，而且还能有望高升，切不可因为吕俊杰给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坏了大事。
0: 那总该把该炸的先炸干了吧？
1: 不是大人。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他吕俊杰产业虽多，但他真没多少现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去死。只要他一死，他的产业一到我手上，这其中的利好自然是少不了大人您的。我劝大人不要因小失大，我这也是为大人您着想啊。

0: 赶紧喝了吧，你一会儿还得去看敖行呢。
1: 那些人今儿没来啊？
0: 我也纳闷呢，
2: 你说是不是我们的银子起作用了？
1: 坏了，怕是麻烦了。
2: 怎么了？
1: 这案子如果继续审啊，证明他们是想要银票，要讹诈。可这突然不审了，怕是已经有了结论了，所以无需再审。
2: 这是要结案了？
1: 这谋反的案子，因为怕牵连出乱子，一般都是直接判斩立决。
2: 这是又杀俊杰啊？
1: 恐怕是这样。
2: 我去见于大人。
0: 你等等我啊！
3: 这个谋反的案子，证据不甚齐全，而且还没有二次勘验。这一方又是张街口知名的大商人，如何能治死罪呢？
4: 大人，吕俊杰属下已经派人查了很久，他修建的商台比康熙爷的军台还要大，您说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
5: 是啊，大人，我乃张家口一方父母官，他多次行凶，而且还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只可惜他帮凶甚多，屡屡逃过律法的制裁。
4: 大人，此事属下也是知道的，而且当时还过问过此事，谁知当时的御都统对吕俊杰极为袒护，
5: 他在口外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官府，兵马武器应有尽有，口外离京师又很近，一旦有变，那我们可都承担不起呀。
4: 是啊，大人。
3: 那你们尽快起草文书，我上奏就是了。
4: 谢大人。
0: 姐夫，求你了，花多少钱都行，我现在就回家变卖家财去，只要能救俊杰，只要能保住他的命，怎么都行。
6: 启云呐，这不是钱的事情。我最近听到传闻，说我在位期间为俊杰撑腰，包庇他杀兄，这样下去连我都自身难保啊。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吗？
2: 玉大人，求你引荐，我想见见袁大人。
7: 我也一起去。
2: 常三爷也。
6: 常小姐，
7: 玉大人，行吗？
6: 也好。
8: 雪溪，不用担心，我代表张家口商会，相信袁大人会听我一言。
2: 玉大人，您看。
6: 我现在就带你们两个一起去。
9: 大人，江南齐文宇大人来信，前几日您安排他去考察江南到南阳的商路，现在因为时局不清，国外官办商家都不乐意前往和洋人争利。
10: 大人，大人，玉德仁在府外再次求见，还带了吕俊杰的老婆和张家口商会的会长一起过来。
11: 伯爵，
10: 是。
12: 玉德仁，我家大人今天实在是公务繁忙，没时间见你，您请回吧。
6: 我们前来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望小哥通传一声，请袁大人务必接见一下。
8: 是啊，

0: 谢这位小哥了，玉大人。我家大人的脾气您是了解的，他说不见就是不见。雪喜啊，你也看到了，自从上次提及此事，袁大人一直就避而不见。
1: 缘大人，你就坐头乌龟，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建平，你就站，剑麻烦，你就躲，你还是好整是能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缘大人， 他骂大人您。
0: 大胆，立刻把他给我带进来。
2: 缺席，缺席呀、啊！你不要再喊了，你要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向君爵交代？
0: 是啊、
2: 缺席呀、啊！
0: 不快回去吧！
3: 在这里闹事儿，那就都别走了。袁大人说都带进去。
2: 坏了，把袁大人给惹怒了。
4: 本来就是想见他，这不是正好吗？
5: 哦，这是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法。哎呦，缺席，我真是服了你了。
3: 行了，走吧。
0: 走走走。
6: 大人，门房通报，那个泼妇和于大人已经进府了。
0: 哦，算了，我还是不见了，让他们走吧，走吧。
3: 走。

0: 对不起各位，当然突然间又有公事了，各位请回吧。
1: 哎，不是说好了要见我们吗？
0: 请。啊，
2: 拜托，麻烦再给传一声，就说我们务必要见到袁大人。
0: 不不不，我可没这胆子。
3: 大人，大人，大人，求大人主持公道。
4: 老玉，你也太不懂事了。怎么连闯我的书房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而且还带着外人？
3: 求大人主持公道，救我丈夫一命。
4: 主持公道？主持什么公道？你一个张家口的商人，与我直隶总督何干？口外三厅虽然名义上隶属直隶，但是本总督从来不管那里的事。
1: 袁大哥，这事儿别人管不了，但是看在我们两家的事宜上，求您过问一下。
4: 事宜也只能到你那儿，到不了商人那儿。如果你现在被人诬陷了，我可以替你出头，不过也仅此而已。别的嘛，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3: 大人，吕俊杰虽然只是个商人，但他关系到整个直隶的兴衰呀。
4: 你可真敢说，一个商人能关系到我直隶的兴衰，你也不怕摔了舌头？
3: 大人可知道，在张库大道这条线上，养活了多少直隶人？
4: 这个养了多少？
3: 在张库大道上，做口外贸易的谋生者过万，直隶其他地方的人加起来，口外贸易者以十万计，以一人养活四人的家庭算，那就是养活了40万人呢。
4: 你个女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随意胡扯呢？
5: 袁大人，鄙人乃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刚才吕夫人所言句句属实，除其所言之外，京中每年还有临时做口外生意的，开春一到，张家口的骆驼队一来，西直门就得走半天，每年京中商户走货张库以银钱计算，就达几千万两之多呀。
4: 这个和吕俊杰又有什么关系？
3: 大人可知道，为何这几年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越来越繁盛？那是因为我丈夫

0: 修了商台，便利了商户，让他们不再风餐露宿，不再受季节的制约，可以寒暑无休，增加了每年来往贸易的次数。
1: 这商台果然会有这么大的收益。
2: 老弟，我担任察哈尔都统多年，修筑商台的事情也是由我经办，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其中的利益之大，真是难以形容。

0: 嗯，吃饭了。
1: 等等，这几天咋不过堂啊？
0: 怎么，罪还没收够呢？不过堂自然是不用再过了，你啊，就等着吃断头饭吧。

0: 你就别倔了，我都已经打听过了，吕俊杰已经被定了罪，这回真是逃不过了，而且株连九族啊！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跟他讨份休书，证明咱们家跟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可能，我孙行云干不出这落井下石的事儿。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大同，咱们家先去避一避，完了再说。
0: 不行，我不能走，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扔下我爷们不管。
1: 季云呐，你别忘了，你还有义德。如果满门抄斩，义德怎么办？这些天义德看不见你，都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你说你不回去？ 万一要个三长两短，你也对不起俊杰呀！你好好照顾义德，才能给吕俊杰留个骨血呀！义德病啊！是啊，天天喊着叫娘啊！
2: 你别拽我，我会走。
3: 义德在家等你呢。
4: 那你快上啊！我不能走。别客气，走。走。冬姐，这位就是在刑部当差的。
5: 官爷，进一步说话，
1: 麻烦你帮讨份休书处理。

0: 我原来一直觉得张家口的人闷声发财与我侄女的关系不大，没想到的确如你们所说，这关系实在是大得很呐。
1: 袁大人，其实还不止如此，张库大道的商业还连带着福建的种茶、江南的纺织、江西的瓷器，这样算下来可就影响更大了。
0: 李俊杰如果没了，就会影响整个商道。
2: 是啊，袁老哥。
0: 好吧，这件事我回头过问一下。
3: 多谢袁大人。啊，
1: 谢袁大人。
0: 不过我不能越过刑部去帮这个忙，只能督促他复审。
4: 诸位慢走。

0: 袁大人虽然不能直接做主放了俊杰，但事情毕竟有了回转的余地。
1: 不过我看袁大人的态度并不坚决，现在朝廷内部官员关系错综复杂，万一刑部那边倒打一耙，也许袁大人就会出现反复。
2: 我也觉得今天说的力度不够，如果想要让他们下定决心帮咱们，恐怕还得做些工作才行。
1: 也许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袁大人最近有什么烦恼之事，如果我们能够帮他解决，就可以和他绑得更紧。
0: 这事儿我去查。
1: 好，那我这就去联络经商会长，一起出面为俊杰求情。
2: 多谢二位了。
3: 于大人，请。
4: 于俊杰，伺候差事了。你老婆孙启云让人递了份休书进来，你来摁个手印吧。
3: 你直接摁了吧。
4: 你不看看？
3: 摁吧。
4: 好。

0: 我想到，我再给你100两银子，你帮我准备一份笔墨纸砚，我再写一封给我的正妻。你真是个怪人，老婆跑了一个，你倒要把另外一个也赶走。现在我能给他们的。
1: 也只有这个了。袁大人问的是李俊杰的案子。不错，口味三厅，毕竟是我直隶所属，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又怎能不过问呢？这件事已经基本查实，今天我正要往上递折子呢。哦，这么说。
2: 犯人已经清供，旗下所属武装都已抓捕归案，还有他与人结党群游、钱财账目往来都已经查明。这，哼，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刘大人就要上报结案了。真没有想到，刑部断案竟然是如此的草率。 还是刘大人根本没有把握直隶所属区放在眼里。万万没有此事，刘某自当继续再审。哼，刘大人，不是我非要矫情此事，只是李俊杰此人牵扯甚广，张家口众百姓对此事极为关注。现在还有。
3: 京城这些商会的人都前来向我陈情，你是主审官，我又主管三厅，咱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让别人抓住了把柄啊！
4: 是是是，袁大人所言极是。启云走了，
5: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在柜上留了封书信，说是托人让俊杰写了封休书，从此跟吕家再无瓜葛。你不怪他，人各有志啊。更何况他还有医德，作为母亲，我能理解他。
0: 孙缺喜，孙缺喜在吗？我是。这是李俊杰给你的，100两，他答应的。告辞。

你不是已经给你写了休书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0: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死在这个刑吧。请大人，为了所有在张库大道上谋生计的百姓，面见太后。
1: 禹郡主忠君爱国，
0: 对大清军务洋务贡献皆丰。谋反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1: 启人这人呢，心眼小，小的呀，这心里边就只能装下你。
2: 从孙家搬回来吧。

你们俩干什么？我不是已经给你写了休书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你不是一直跟我闹和离吗？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了。

0: 已经做通袁大人的工作了，他已经派人去刑部重新再审此案，你坚持住，别再问了。
1: 你听好了，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既然不能堂而皇之的处死我，也必定会想尽办法让我死在这里。 还记得冯嬷嬷吗？
0: 别说了，不要乱说，把事儿再说。
1: 去找于大人。

0: 没想到袁大人会过问此事。
1: 要不然刘大人也不会让我们重审此案。
2: 事已至此，要是放虎归山，咱们可都得遭殃。只有杀了他，才能死无对证。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袁大人，袁大人，这是尚书大人命我重审，我这是在审案。
1: 贝大人真是亲政啊！这么晚了，也不休息一下。
0: 袁大人，这么晚了，怎么会来我刑部大牢啊？我自然是来见吕俊杰的。袁大人。
2: 吕俊杰是我刑部的犯人，您这是越界审案，魏某恐怕不好交代。非也非也，
0: 袁某并不是要插手你审案一事，我只是有几句话要问问他。这个已经知会过你们尚书大人了。袁大人，您请。
3: 缺席啊。 你不必担心，袁大人要亲自见俊杰，还要派人把俊杰保护好。
4: 是啊，我和经商商会的会长今天也代表双方商会再度向袁大人陈情，不会有事的。

0: 李进杰，直隶总督袁大人有话要问你。袁大人，还请您为藏民申冤。
1: 袁大人，别听他胡扯，此人巧舌如簧，最善蛊惑人心。
0: 他豢养土匪，
1: 修建军台一事，张家口人尽皆知。李进杰。
2: 你可有什么解释？袁大人，我只是一介商人，将办侨吏是我最大的目的。我现在已经是张家口最大的富商之一，我为什么要谋反？谋反之后能给我带来？ 更大的利益吗？哼，
1: 钱挣多了，自然野心就大了。你想干什么？这不明摆着吗？你还真
2: 瞧得起我吕某人？就凭我保护郭王商会的几十号人，就能谋反？你这么说，根本没把袁大人放在眼里。
1: 你这……
2: 袁大人，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尽了，今日不管您能不能为我申冤，在下有个请求，还望您看在张家口和京城众商户的面子上，答应我。
1: 哦，什么请求？
2: 我的商台和商会。 对于走草地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若是被污蔑、定罪、砍了头，还望袁大人务必要把我的商台和商队都保留下来。我可以把他们捐献给朝廷。
1: 你如谋反坐实，商台本就要充公，这个你不用去握。
2: 是，可一旦充公，朝廷必定会拿来先行转卖，别人不懂商台和商队的价值，一定会将他们拆开来按资材发卖。
1: 到时候落在谁的手里，可就不清不楚了。好，我答应你，如果你谋反被处死，我会奏请朝廷，以直隶总督府的名义接管你的商台商队，组成工董局，效仿西洋公司管理。

0: 想听这句话，我死而无憾。
1: 杜大汉，此人牵扯到我直隶民生，在案情没有查实之前，你要严密看管，不得离开他半步，懂吗？
2: 大人放心，有我在，此人绝对丢不了。
3: 慢着，袁大人，您把您的人留在刑部，这恐怕不大合适吧？
1: 他可不是我的人，他是监察院功勋局的人。李俊杰既然有重大嫌疑，他自然有责任好生看管。

0: 坏事了，怎么了？难道没有得手？本来就要得手了，谁知道袁大人突然来了，阴阳怪气的样子不说，还留了一个监察院功勋局的人在那看着吕俊杰，这让我如何下手啊？
1: 这不荒唐，把人赶走不就完了？
0: 这个姓袁的，他才不傻呢。把人赶走没问题，可是赶走了以后呢，把那个姓吕的要是弄死，那可就不好说了。
1: 这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办法那倒是有。韦大人，这个姓袁的做事有越职之嫌，韦大人向皇上参他一本，就说他干涉刑部办案，而且还是谋反大案，就是太后再信任他，也够他喝一壶的。
1: 我
0: 此案是魏大人亲自经办，那么这个折子还得请魏大人亲自呈上。
1: 大人，这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没有退路可走了。
0: 魏大人，

0: 玉英姐，你放心，袁大人没有明着说要帮你，是因为此事他插手，并不名正言顺。但是他留我在这儿，一定是要混周全。我知道，多谢陆大人。
1: 想起一事，你能否帮我给我的夫人缺鞋带封信？老弟，这次我可被你害苦了。大人，所言何意？
2: 今天刑部参了我一本，说我违反朝廷制度，干涉刑部断案，而且包庇谋反重犯。啊！
1: 我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朝中本来就有人怀恨嫉妒。哼！如果我再插手此事，定会引来杀身之祸。
3: 大人，此言差矣。
1: 袁大人。
2: 哎，你们都不要再说了，一会儿我就让鲁大汉撤回来。以后这个事儿，我不能再管了。大人，如果您现在要是不管了，反倒会引起怀疑。
1: 哼，你又要说什么？
2: 大人，我们想到了一个既能还大人清白，又能救俊杰的办法，但此办法只有大人能做到，而且绝对是对大人有百利。

0: 而无一害的，嗯，说说看。
1: 姜大人，春年，你们今天是没看见袁大人那样，那脸黑得跟煤渣似的。<笑>
0: 他姓袁的，虽然如鱼得水，可朝中看不惯他的人也不是没有，他不可能不顾忌。是，春年。
2: 为了你这事儿，我可是把这条老命都搭上了，啊！
3: 二位大人放心，世年自然不会忘了两位的好处。嗯，
0: 等姓袁的把鲁大汉给撵走，咱们就下手。嗯，对了，这吕俊杰说。 要把商台交给直隶总督府管理，这事儿恐怕不好吧？简单，咱们在动手之前，先拟好一份认罪书，上面让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最后咱们再提出所有的财产交由刑部处理。只要他人一死，这手印一摁。 不就都了吗？好主意，
2: 高，好主意，高！哎<笑>，
0: 这吕俊杰着实让人可恨。虽然咱们现在杀不了他，但是总可以折腾折腾他，不能让他在牢里待得太舒服了。哎。
4: 这个吧，来人，在。把吕俊杰带上来过堂。是。
5: 大人目前在任上，最犯愁的是什么？想必是军费和开通南洋商路的问题吧。此事，就由常三爷来说吧。
6: 袁大人，我大清这些年来一直备受列强侵害，皆因军力国力缠入，而大人您一直致力于重振我大清声威。
5: 大人，您的抱负令我们佩服，作为我们这些商人来说，也希望能够助大人一臂之力。
6: 大人，我和吕俊杰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愿意捐出100万两银子。
0: 我作为张家口商会的会长，也会号召各商户捐款。至于开通南洋商道一事，吕俊杰的四哥吕俊衡常年来往于国外各国经商，精通洋务，他一定可以帮助大人解忧。如果有人为此事参我收受贿赂，又当如何？
7: 只要大人亲自向太后禀明此事，说明钱财的来源和用途，又如何能说是贿赂呢？
8: 这既能让太后她老人家明白大人的忠心，也能让太后知道，俊杰也是心系大清的政治商人，绝非谋反叛乱之徒啊！
9: 这个办法好，这样就能够说通大人为何过问刑部断案。
7: 他们再想抓住大人的把柄，那就没有理由了。
8: 大人，我们无法面见太后，此事就拜托您了。请大人为了所有在张库大道上谋生计的百姓面见太后，讲明实情。
10: 好，难得你们有为国为民之心，我也不能当这做他的乌龟，我这就进宫面见太后。

我们这可是正经的过堂啊！

0: 犯人不招，用点熊没问题吧？啊，打，给我狠狠打！
1: 对大清军务洋务贡献杰丰，谋反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命刑部应立即将人释放。
0: 怎么，
1: 魏大人还想抗旨不遵？
2: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犯人，犯人，
3: 快点，快点。

0: 亨利高，听着名字不像我大清朝的人呢。
1: 是我，从国外聘请回来的高级工程师。
0: 外国人，正好。鲁大汉就是功勋局的人，以大清立法，凡涉外案件，均是由他们管辖。鲁大汉回去禀报一声，就跟李俊杰去张家口查案。
2: 这，
1: 多谢，谢谢袁大人。

0: 谢谢。
1: 姐姐，你不能动，别动。大夫说了，你这个内伤和外伤都挺重的，得在京城养一阵子啊。
0: 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再见到你。
1: 别瞎说，这多亏了呀你让鲁大汉送出的信。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不是宁死都不给做官的送钱吗？
0: 那能一样吗？心想的让我做他财胆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捐献军费是为了帮咱们大清抵御外强。
1: 这100万两的银子咱们从哪儿出啊？
0: 姐姐，我想先把福建茶山给卖了。
1: 不行，那茶山可是吕家的祖产，当初被徐大人卖到之后，你这些年费了多大的功夫啊才一点一点买回来。这100万两啊虽然多，但是想想办法应该可以凑齐的。
0: 茶山卖了将来还能买回来，现在除了捐献军费还有个地方需要花钱。
1: 还有个地方？你又要干什么呀？
0: 我要修铁路。我知道这个很难实现，可我若是不去做就会有遗憾。你会支持我吧？
1: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就像你当初支持我开银行一样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这世上就你最懂我。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好好休息一下啊，好好养伤，别想了，慢点走。歇会儿。
0: 再走两步。
1: 哎，再往前。坚持一下。
0: 哎，
1: 慢点慢点慢点。来，小心一点啊，来扶我身上。

0: 姐，
1: 哎呀，
0: 俊杰，你可算回来了！哎，我看看瘦没瘦？哎呀，瘦了！
2: 谁说的？是精神了！
3: 俊杰，哎，
4: 三爷，
2: 三爷，您怎么也来了？哎，让您费心，
0: 给您添麻烦
5: 了。哪里哪里，你能平安回来，我这心才踏实啊！
2: 是
5: 啊，
2: 是
5: 啊，
6: 回来就好了。俊杰，你受苦了啊！
4: 哎，三爷，三爷，
2: 咱们赶紧回聚一心吧！啊，
0: 好，
2: 行
0: 行，
2: 走，没事吧？
0: 没事。

0: 怎么了？不认识了？啊，这说来奇怪，移民没多久，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1: 恍如隔世也对，你这回啊，算是涅槃重生了。
2: 五爷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3: 三爷，请，
2: 请，快点，来。

0: 这次我俊杰能够活着回来，咱们的聚义星能够重建，全靠你们。俊杰在这里先干为敬，敬你们。
1: 俊杰，过去的事我们需引以为戒，但更重要的是将来。我相信我们张库大道有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繁盛。我提议。

0: 为咱们张家口，为咱们张库大道干一杯。
1: 好
2: 好好，
3: 来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6: 干杯。
7: 科长，好，哎，不是老方，这酒还没喝完呢，您拉我进来做什么啊？
8: 俊杰
7: 啊，
8: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
7: 啥事儿？
8: 你是不是给孙曲云写了休书啊？
7: 嗯，
8: 写得好，你这样做是对的。
7: 到底怎么回事？
8: 就是你还在牢里的时候，他哥哥孙有德跑来账房闹事儿，这非要提1000两银子。这当时巨星还没重建呢，我们都挤在搭的临时帐篷里办公。那时候确实也是资金紧，没有钱，账房就跟他说没钱。可是他居然还动手打人。
7: 有这事儿？
8: 这虽然说是你的家事儿，我不该多问，可是这孙良玉一家没一个是好东西，断了干净对你有好处。
7: 孙启云当时也在？
8: 在，不过他倒没动手。
7: 行了，老方，我知道了，我会处理这件事的，喝酒去吧。
8: 哎。

喝点茶。翠喜，孙有德来要钱的事儿，你知道吧？我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你问我干什么？ 你既然拿不定主意啊，就证明你这心里啊还有他，放不下他。不过从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啊，我倒是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你也知道这启云对你的感情，他当时那么做呀，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义德。

他这么做，让我寒心啊。你们俩的事儿啊，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启云这人呢，我最了解，他那个人啊，心眼小，小的呀，这心里边就只能装下你，还有易德。你说你非要让他像你一样，凡事都要从大局考虑。 那你可真是难为他了。你说你都能宽恕这街上那么多闹事的人，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

0: 俊杰，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只要你让我回来，让我做什么都行。
1: 修书那件事儿，其实我并没有怪你。
2: 可是你回来后都不理我了，
0: 一德你也不管了，你真的没怪我吗？
1: 你纵容你哥来我居一心要钱，这件事情让我很伤心。齐月，居一心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伙共同努力创办的。那个时候居一心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大家都在为了重建居一心而努力着。王明海、布鲁德、易恩，他们那段时间没有领过一文的工钱，也没有拿一分的分红，就连西盛也时常不计报酬的过来帮忙。可你呢？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俊杰。
1: 起来吧。

0: 从孙家搬回来吧。真的吗？
1: 我不妨告诉你，其实刚开始，我心里并没有过这道坎儿。

0: 是缺席，他说你这么做肯定是为了以德，他还让我给你一次机会。齐玉，缺席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还希望你以后不要出手再针对他，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行吗？
1: 真的知道错了，不再也不那样了。是我自私了，我不该只想着医德。你知道，我读的书少，懂的道理也不多。但是我可以学，以后你就多教教我，或者让雀喜多教教我，我改，我一定改，好吗？ 你的伤好点了吗？这些日子我不在你身边，往后我会跟着我姐，好好照顾你的。

0: 看来那个徐世年也没什么用处，
1: 现在是把他归入麾下的最好机会。
2: 俊杰想请大人主持修建库伦和金城之间的铁路。
3: 把商会会长一职交给你来做。
4: 您要是把商会会长交给这么一个不守时间、不重承诺之人，
0: 我徐世年第一个反对。
5: 只怪你难民留下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3: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5: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3: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5: 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3: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6: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4: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识。

0: 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再来关注美以伊的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今天凌晨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

0: 解除制裁。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中具体包括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美总统特朗普尽管表示伊朗对美国提议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但仍称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只是极其脆弱，处于生命的维持状态。一方则强硬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您如何解读双方当前的最新表态呢？
3: 美国和伊朗目前处于一个打又打不起来，但谈又谈不下去这么样一种僵持的状态。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到4月7号双方达成这个停火，期间呢，这个战火进行了40天。由于双方啊都意识到继续打下去呢，其实也达不到己方啊他这场战争的目的啊，所以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面的这个斡旋啊。4月7号，双方呢达成了停火，但另一方面，在停火谈判开始之后啊，双方又由于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所以他们都想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没有取得的那样一些目的，所以双方提出的条件、提出的方案针锋相对。我们知道4月11号双方曾经有一次面对面的谈判。4月11号面对面谈判无果而终之后啊，双方通过巴基斯坦先后两次交换了方案。那么最近一次就是5月10号，伊朗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个方案，也就是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

上伊朗的第三个方案非常强硬，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表示他不满意，完全不可接受啊。所以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处在了一个战和的十字路口啊，关键的节点。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接下来的这样的过程中呢，双方实际上都为战和准备了

0: 未来的局势啊，在战核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梳理了整体战争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伊朗官员表示，高浓缩铀的处置是伊美谈判严重分歧之一，而伊朗则称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等问题做出决定。您认为该如何理解伊方的这番言论呢？
0: 关于核问题啊，特别是浓缩铀的问题啊，是美国啊最关注的、最聚焦的这个问题。在浓缩铀问题上，我认为伊朗是有让步空间的，而且伊朗也表示他愿意让步。但是伊朗的让步啊，就这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的让步呢，它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确保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的权利。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核不扩散条约呢，它有义务就是保证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他有权利，就是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所以伊朗在未来和美国的任何的关于浓缩铀、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中，他确保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是他不可让渡的啊，或者叫他的底线。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坚持点。那么第二个坚持点呢，就是他在浓缩铀问题上，因为伊朗在浓缩铀呢，他已经浓度已经这个达到了 60%，浓度浓缩铀，就像刚才小片里讲的，它有相当数量的，相当这个400多公斤的60%浓度的浓缩铀。那么这个呢，它可以让步，可以稀释啊、甚至于一部分可以让到国外，但是它有条件，就是这些浓缩铀呢不能到美国啊、那么同时呢，它坚持就是如果谈判失败，或者说未来即使谈判成功，但是未来有一天美国又重新退出了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些移送到境外的这个浓缩铀啊，要完璧归赵，还要返回到伊朗来。同时伊朗坚持就是他的核设施是不容易这个取缔的啊，就他要坚持自己拥有核设施。所以在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下，那显然美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是不接受。
1: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特朗普直言完全不可接受，双方核心分歧难以调和，短期谈判难有突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阿联酋的海湾新闻报，美伊双方立场尖锐对立，美伊谈判再遭重挫，特朗普公开斥责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双方核心分歧暴露，美方要求协议涵盖伊核计划、导弹能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伊朗则聚焦结束战争，坚持先解除制裁，承认其海峡主权。伊朗军方警告说，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过海峡将遭到阻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通话协调立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仍有工作要做。分析就指出说，美以伊三方政治分歧持续扩大。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路透社，油价居高不下，海峡航运承压，特朗普拒绝伊朗和平提议之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上涨，市场担忧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面临瘫痪的风险。特朗普指责伊朗长期拖延和戏弄美国，警告伊朗不开展严肃谈判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官方表态称绝不会为迎合美方做出让步。随着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中东局势降温无望，全球能源市场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风险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再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的《机密报》，战事久拖不决成为政治包袱。尽管美国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作战目标全部达成，但事实是局势并未实质性的改观，伊朗依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博弈持续，美方急于抽身却是进退两难，战事成为政治包袱，临近美国的中期选举拖延战局不利于选情。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至六月，全球能源缓冲的空间耗尽，即引发全球经济波动，冲突呈现

0: 非对称的消耗美国重兵部署，成本高昂，战事还推高美国通胀削弱出口竞争力。伊朗绝不妥协，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最后来看以色列媒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梅姨冲突没有真正的赢家，那这场持续的冲突没有真正赢家，美国军事占优势却未能压服伊朗，反倒因能源、航运和国内的舆论压力。 重回谈判桌，伊朗虽然遭受严重的损失，但保住政权与海峡的影响力持续向美方施压。以色列取得部分军事成果，却未达成最终的政治目标。海湾国家依附美国，却直面伊朗报复袭击风险。内部也出现分裂。分析认为，当前停火只是临时缓冲，并非和平协议。核心矛盾未解决，未来对峙仍有升级的可能。
1: 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吧。时间交还给陆博。
2: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到，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3: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 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 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15IA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在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
1: 你好，李老师好。英法将于今天召集40余国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伊朗则警告称，法英军舰一旦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将招致伊朗武装力量的果断且及时的回应。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出现新的局面吗？
4: 法国和英国确实一直在推动。 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通航运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为此呢，这个12号他们要召集几十个国家的防长
1: 就落实这个计划，召集会议。这样一个计划呢，我觉得是有这么两个原因，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呢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知道美国打伊朗这个战争啊，没有一个北约国家参与，英国和法国实际上也是反对的，包括英国在内，甚至于在战争初期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等等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呢，特别是美国要求他们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样一个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有这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用啊，实际上关乎到欧洲国家的利益啊，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所以他们愿意出来维护这个海峡的同行。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英法筹组这个所谓护航联盟也好，或者说这个计划也好，我觉得它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呢，它不同于美国，它不会加入到美国去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也好，或者说护航计划也好，它是另起炉灶它是自己做的，这是一个基本点。那么第二个基本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护航或者落实这个计划呢，它不会在战争期间进行，也就是说它这个开宗明义，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之后他的这个联盟也好，或者这个计划才会推进落实。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他们去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小。
2: 李老师，那么另外，以色列总理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您认为以色列当下发表此番言论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1: 我觉得这样，就是以色列长期以来确实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受到美国的巨额的援助可以说几十年了，美国每年平均提供给以色列的这个援助，就是军事和经济援助，38亿美元，每年38亿美元，大家可以想见这个数字，非常之高。那么这38亿美元每年的提供的这个援助啊，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援助，所以大家看，实际上这场战争中，包括去年6月的战争，那以色列没有美国的弹药，没有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他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所以长期是对美国的依赖。这场战争呢，实际上使得美以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美国的民众使得美国的包括支持现任美国总统的这个马格党就是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团体发生了分裂那么对于美以关系呢，美国国内现在认为美国在为以色列的利益打仗这个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宗旨。多年这个巨额的援助以色列，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美国现在国内民意调查支持以色列的可能在历史上这个民意测验中现在是最低的美以关系实际上已经有了危机深层次的危机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以色列来讲他逐渐的这个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军事上的依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问题因为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包括以色列看得很清楚美国你长期依赖美国恐怕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呢最近一些年他已经表现出来他要逐渐的，你包括他的武器的自己的研制什么等等，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显而易见他是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他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是他国家的利益所在。好吧，
2: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知识创新型初创企业。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意大利《晚邮报》11号刊登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欧洲领导人已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相关接触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斯图布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2: 针对为何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11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最新

0: 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1: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三月到四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抬头，刻意玩弄政治作秀，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全方位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冲击地区和平稳定。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日本媒体《日本华侨报》，高市刻意作秀，回避侵略历史罪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根本无法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相提并论。日本战后虽然接受国际审判，但历史认知始终是摇摆不定。右翼持续推动扩军，刻意淡化侵略罪责。高市早苗身为右翼代表，只在西方国家做出谦卑的姿态，却不愿正视中韩及东南亚受害的史实，未做出同等反省，纯属政治作秀和地缘算计。事件核心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日本能否真正的承认侵略历史，直面历史过错。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的每日新闻，背弃和平宪法，日本执意推进军备扩张。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右翼正快速推进再军事化，彻底背离和平宪法精神。日本废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向澳大利亚、菲律宾大批的输出军舰，联合英国、意大利研发战机，实现武器出口常态化。同时，日本筹建国家级情报机构，在西南部部署覆盖了邻国的中程导弹，力推修宪架空宪法第九条。高市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暴露其本质。日本以外部威胁为借口扩军，引发本国民众抗议，中方也严正警告其切勿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再来看新加坡媒体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突破自卫底线，海外首次试射进攻性导弹。日本自卫队日前在菲律宾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击沉模拟靶舰，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今年日本还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演，出动千余名兵力及舰艇、战机和导弹装备，实战能力可谓大幅提升。而外界认为说，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逾越国内外法律约束，军事行动早已是超出自卫的范畴，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再来看中国香港媒体文汇网，军备扩张失控，加剧地缘对立。那日本连年加码防卫预算，调整安保政策，推动修宪扩军，遭到本国法律界人士的质疑。大规模军费投入挤压了福利、教育、灾后重建等民生开支，而更关键的是，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强化军备将严重破坏亚洲各国对其信任。 长久以来，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赢得。

0: 地区性的重要基础啊，如今修宪扩军动向不断，只会加剧东亚地缘对立，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格局。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我们再来关注英国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媒报道称，已有工党议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当地时间11号，斯塔莫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2: 斯塔莫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3: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 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 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2: 目前，执政党工党正面临地方选举失利后的巨大政治压力。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在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英国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再来关注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4: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

0: 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资、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0: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3: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2: 整个这个水电站像这样的锚索呢，一共有近2万根，他们为整个水电站打造了一副钢筋铁骨。这里就是位于地下65米深处的发电厂房，它也是整个电站的心脏部位。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3: 大渡河流域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持续提速。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中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依托流域梯级水库的调控能力，水电将成为风电、光伏的稳定器与调节器，为全球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提供中国方案。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 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烟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

0: 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1: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0: 再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5月10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内容披露，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他明确重申坚持92共识，更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
2: 郑丽文系统性地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92共识。有评论指出，由于这次是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专访，对美喊话的味道更强烈，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相较于以往，许多蓝营高层在社媒场合对92共识的避而不谈，甚至刻意模糊，郑丽文此次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重申坚持92共识。这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展现出试图打破亲美、媚美，以战略清晰换取两岸长久和平的深远考量。对此，岛内舆论纷纷给予正面回应。
3: 他表示说，不要做选择啊，我们当然是两个地方都要拥抱啊，我们既需要跟大陆友好，也要跟美国友好，这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呢？不然要战争吗？
4: 郑丽文的这样的一种讯息，它的传播力这个和平的讯息，在现在呢，美国西方也因为不知道到底会怎样结束的美伊战争跟霍姆兹海峡的问题正焦虑不已的时候，这种和平讯息大家就比较听得下去。他本来所谓的美国很熟悉的第一岛链，那是一个纯军事的概念。郑丽文就讲，他把台湾重新定位，不是第一岛链，是和平繁荣的链条。整个台湾在整个亚洲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繁荣的链条，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紧张关系又大幅的下降的话，岂不美哉？
5: 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6成多的民众是支持两岸走92共识和平的路线而且呢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直视这个政治谈判，希望两岸可以在92共识及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呢迈出这个和谐的第一步所以说郑丽文对美国媒体的表示已经是非常明白的表达了多数台湾人的心声。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版军购特别条例，预算是

0: 当前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1.25万亿新台币降至7800亿新台币，大幅缩减约4700亿元新台币。对此，有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不排除再推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差额，这无疑将引发朝野新一波政治攻防。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满军购预算被删减，或将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1.25万亿新台币军购预算的差额。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声称将再提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拟在6年内投入约1500亿元新台币，推动大规模采购及自主研发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并发展本土无人机产业链。对此，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徒增朝野对立。美国的武器交货往往需5年以上，以 F-16V 为例，签约至今已7年，仍未全数交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国尚未交付台湾地区的军火已超过200亿美元，且受限于美国国防工业产能拖欠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2: 之前还有5000多亿的武器还没交货，那已经经过6年多了，你还没交货。进入到第7年、第8年了，你说你一定要满足到1兆2500亿，没有这种道理。现在台湾有超收了一些税金，大家就把钱动到，把脑筋动到这些钱上面来。那很多基层的这些庶民，生活困难的、嗷嗷待哺的，你们为什么不想到这个？那武器买了这么多，你也不帮军人加薪。那偏偏呢，你就是不断的采购、采购再采购。那你要我们一吞再吞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掏钱。
1: 此外，民进党当局过去的采购制度漏洞百出，连马桶商、茶叶行都能飙到防务案，大赚一笔。弊案连环引爆，却至今无人纠责。持续推动特别条例，更容易进行黑箱作业，方便对绿友友进行利益输送。
3: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4: 民进党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玩尽了两面手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4月15号强调，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英特尔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将代工生产苹果产品所用的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被打破，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
1: 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苹果公司与英特尔经过长达1年多的密集谈判，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根据协议，英特尔将代工生产部分苹果设备所需的自研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正式开启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打破了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
5: 寻求第二供应链，这是科技界一直以来在做的事，同时给川普政府一个面子。一石二鸟。
1: 台媒分析，就苹果公司来说，这不仅分散风险，更能增加溢价筹码，同时呼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未来若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的良率与效能可以达标，可能形成台积电主导、先进制程仍由其把持、英特尔与三星提供备援的三角供应链。后续英特尔与苹果公司正式合约以及实际量产时程，将决定这一转变究竟是小幅调整，还是开启半导体产业版图全。
6: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

0: 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四川阆中古城，探访国家级非遗阆中斯坦制造技艺。传承人卢兴琼用几十年的坚守，一丝一线织就东方软浮雕。阆中斯坦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指尖上的东方艺术。

0: 浪中斯坦的编造从最开始选料到绘图、染色、编织、平毛、洗毯、剪花、整修等七个步骤，每一步都精于匠心。目前市面上手工地毯大部分都是用羊毛编织而成，唯独浪中斯坦选用上等桑蚕丝，经历多道工序天然染色后才能作为斯坦的原料使用。
1: 它呢对选材是很讲究的，第一你要看原材料的光洁度，还有它的那个色泽，另外一个它的条感是否均匀，它的手感觉的那个柔软度，还有那个弹性，做出来毯子毯面光洁柔软，就是手感柔软轻薄挺阔。
0: 织造是浪中斯坦的核心技艺，也是最耗时费力的环节，以八字扣手工打结，每一个绳结都凝聚着匠人的专注。一名工匠每天编织8小时，一年也只能织出2平方米的丝毯。耗时最长的一件浪中丝毯要花费一名工匠10年的时间。
1: 能够做成这么精美的地毯，主要是还是体现在我们工人的技术工艺的操作方面，是一个结一个结打出来的。比如像我们120道，1平方英尺，我们要打14400个头，对吧？如果我们做300道的话，就是要打90000个头1平方英尺。
0: 所谓道数，便是每英尺经线的根数，道数越多，图案就越细腻，技艺难度也越高。从120道到350道，浪中斯坦的技艺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精进。
1: 我母亲失传于我外婆，我失传于我母亲。小的时候我们读完书放假的时候或者放学的时候，都会去帮他们捋捋线啊，牵牵那种丝啊，丝线啊，他们分丝线啊，我们都会去帮忙的。
0: 浪中斯坦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精湛的东方软浮雕织造技艺，匠人根据图案用剪刀细细修剪，让平面的纹样拥有立体的质感，静态的图案也有了动态的生机，将浪中斯坦的立体感与美感推向极致。
1: 片花工艺它是通过开剪头片头来用各方的修饰，呈现了一种凹凸不等的那个浮雕感，它剪出来的话它就呈现了浮雕感，被誉为东方软浮雕。
0: 50年如一日，在卢星琼带领下，浪中斯坦先后获得多个国家级大奖，在2014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卢星琼虽已退休，却始终坚守在传承一线，他手把手教出了5位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创建浪中斯坦博物馆，招收大批学员学习浪中斯坦的织造工艺。如今在浪中斯坦博物馆里收藏了300多件精品斯坦，每年让数十万人领略到东方软浮雕的魅力。
1: 因为我一辈子也就只从事了这一项工作，就是做地毯做斯坦，也就是希望把它发扬光大，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个非遗文化，了解这个斯坦的这个技艺的一个艰难程度，看它的精美而喜欢上它，爱上它，并且愿意最后有人来从事这个东西。
0: 一根蚕丝，一双巧手，绘就了独一无二的浪中斯坦，也是流淌在指尖的非遗密码，更是中国工匠择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写照。如今浪中斯坦这门千年技艺在传承中创新，既坚守天然生丝为原料、手工织造为根本的古法技艺，又融入现代审美与文创理念，让浪中斯坦从博物馆的珍藏品走向寻常百姓家。浪中斯坦还远销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东方软浮雕的美名传遍世界，也让中国匠心被世界看见，被时代铭记。
2: 再来关注到，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2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中国北方热力持续升级，东北的不少地方呢也会气温突破30度，西北、华北、黄淮一些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那么像银川今天就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这个比常年的6月27号要大幅偏早。不过呢，一股冷空气也已经开始从新疆展开影响，未来几天气温会自西向东的陆续出现下滑。感受变化明显的是西北和东北，像哈尔滨最高气温会从31度降到22度，而银川呢也会从高温跌落到20度。冷空气同时还会给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等地带去大风以及沙尘的天气，像新疆的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沙尘暴或者是强沙尘暴。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在江南、华南强降雨会增多，包括湖南、江西还有福建、广东等地会陆续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后天强降雨明显的缩减，不过呢，15号开始新一轮降雨又会覆盖西北、华北到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榆林多云转阴，16到33度，南充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安庆晴转阴，21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襄阳多云，20到27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漳州小雨，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40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6到15度，巴黎阴，7到15度，罗马晴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

0: 19到26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4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2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

0: 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往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纹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纹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30斤。
0: 这次金纹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7张纸打成就1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已经没去了，
2: 就是也要
3: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

0: 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
1: 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荒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陶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哎呀，我那条红色的那个裙子呢？那
1: 天我给你熨好了，挂你衣橱了。
2: 没在衣橱里，我的衣橱都翻空了，真没有。你帮我找一下呗。
1: 没有吗？
0: 真没有。
1: 你找找你。
2: 你看你这么多衣服呢，你先随便穿一件，回头我再帮你找。来，这件也很好看呀，来穿这件，这件好看啊。
3: 哎呦，不行，这条裙子我穿了好几回了，我不想穿这个。
4: 梅小姐不会是被他穿走了吧？
5: 梅小姐不要了。
6: 梅小姐真漂亮，
7: 真漂亮。
8: 梅小姐今天真漂亮。
9: 梅小姐今天这么漂亮，
10: 你现在跳舞去呢？
11: 梅小姐。
12: 果然是你，怎么又偷穿我裙子呀？干嘛呀，臭丫头？
13: 吓死宝宝了，就是一个破裙子嘛。
12: 哎，
14: 奶奶，
12: 您怎么不穿着您那旗袍上街上跳广场舞去啊？
14: 那旗袍是随便穿的吗？那得在重要的场合。 你没见着咱们接待外宾的时候，又穿着全都是旗袍，雍容华贵、端庄大方，充分体现了东方女性的古典美。
12: 我的耳环，嘿，你们赶快把这耳环还有衣服还给我！奶奶，你还……
15: 梅姨，哎呀，
12: 您回来了。 您的饭我做得了，再厨房放着呢。云儿一会儿给奶奶弄饭啊，我现在去给满堂送饭去。那我走了。哎，去吧去吧，别把我女婿饿坏了啊！别忙了，赶紧吃饭了。
16: 不急。
12: 哪有吃饭不急的呀？
16: 怎么样？
12: 哟，又做好一件啊！这件也好看，你可真厉害，速度快，手艺精。
16: 那是，我是谁呀？啊，京城独一份，百年老字号，梅花手工旗袍店掌门人。哎，可这满京城，那可是
12: 找不着第二个人。
16: 哎，就是这意思。来来来，我帮你。
12: 今天这菜可都是你爱吃的，
16: 是吧？哎呦，太好了。

0: 烧排骨。
1: 扶一下，哎呦，
2: 哎，腰又疼了。
1: 哎呦，我这老腰哦，哎呀，
2: 哎。我说哥，你这腰老这么疼也不是事儿啊，要不然明天咱们歇一天吧，我带你到医院瞧瞧去。
1: 哎，去什么医院呢？齁老费钱的。我跟你说，你帮我捏捏，比哪个医生都强啊。
2: 成，那你一会儿吃完饭就帮你按按。
1: 好嘞。
3: 哎呀，
2: 哎，等会儿。
1: 我也迫不及待，迫不及待呀！
2: 那个，
1: 差不多得了，
2: 吃吧。那你吃着啊，我去给你把这新衣服熨一下。
1: 嗯。哎，没事吧？
2: 没事，肯定是有谁念叨我呗。
3: 你还能有谁啊？肯定是你那俩宝贝儿啊，没事啊，时不常给他们打打电话。嗯。
4: 妈妈，你在哪儿？救命！老大欺负我。
5: 郝前程，我再说一遍，把球还给人家。
4: 我不还，我打死也不还。
5: 看我怎么掐死你！
4: 啊，妈，救命！啊，
5: 哎，你又还抢别人东西吗？
4: 郝锦绣，你给我等着，等咱妈回来，我非让她给我报仇。
5: 小二，以前爷爷怎么教育我们的？别人东西的再好，我们也不能眼红。马上你就要初中了，好好读书，姐过年再给你买一个新的足球。
4: 真的？姐发誓。
6: 郝锦绣，
4: 哎，
6: 有你的挂号信
4: 来了。
2: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3: 哦，
2: 孩子最近试也考完了，咱们这店里边活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想回去看看孩子们。最重要的，我是想见见他爷爷，跟他商量商量。你说咱俩这是……
3: 哎呀，你想多了。现在的孩子开放着呢。
2: 我是担心秀儿，这孩子打小就倔，他要认起死理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万一不同意，要是跑来北京要闹的话，那你们家老太太不就知道了吗？那不就麻烦了吗？
1: 要不这么着，
7: 让你们家老大
1: 带着老二跟他爷爷一块来北京好好玩几天啊，放松放松，让老爷子亲口跟他们说。
2: 这倒也是个办法，不过我们家那老爷子呀，就害怕麻烦别人，我害怕他不愿意来北京。
3: 嗯，不能够。老爷子是个文化人。
4: 爷爷，爷爷，我姐考上清大了。爷爷，咱家老大考上清大了。
8: 哎，哎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咱们家秀儿出息了。
9: 我们郝家总算后继有人了。
10: 恭喜啊，老校长，你们家秀考上京大了，考上京大了。
11: 哎呀，我是不是走错门了呀？这什么时候改按摩店了？
2: 红姐来了。
12: 小红啊，
13: 淘气。
2: 我哥这两天腰疼，我给他按按。哥，我得回去了，你晚上要吃什么我给你做。
13: 随便，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2: 行，那红姐，那你们聊啊。啊，我回去了啊，大哥。
13: 哎，慧莲啊，记得西红柿炒鸡蛋里多搁点糖。
11: 满堂，你们家这保姆请的可够划算的呀，家里家外全都给你包圆了。
14: 哎，告诉我呗，这你一个月得开多少钱呀？啊，
13: 谈钱不就俗了吗？再说了，这想学手艺不得有点眼力劲儿啊？啊，那给师傅捏个肩揉个腿的不是太正常？

0: 事儿。
1: 要想和师父学得会，
2: 打住。他有些玩笑能开，有些就不能。啊，这话要传到我们家老祖宗耳朵里，不得把我给活劈了。
1: 像你这么好的女婿，给个亲儿子都不换。
2: 甭夸我。
3: 妈呀，
4: 等会儿啊，阿姨马上就过来。
3: 阿姨快点
5: 来了。喂，
6: 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收到京大录取通知书了。
7: 真的？
5: 妈，老大中状元了。
7: 是咱们县的高考状元。
5: 是吗？高考状元。好呀，高考状元好。谁中状元了？
8: 啊，阿姨家的老大中状元了。
5: 真的啊？
8: 真的。
5: 你马上就是京大的学生了，妈当然高兴了。
9: 咱家宝的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来呀？
8: 咱家大宝吧，以三分之差被京大无情的拒之门外。
9: 什么？
10: 那个您大孙子没告诉您啊？金宝落榜了？
9: 怎么可能呢？咱家大宝学习那么好，怎么可能落榜了呢？
10: 千真万确，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5: 对，我姑娘有出息，给咱村争光了，也给咱家争光了。
9: 哎，秀儿，妈不跟你说了啊。
5: 嗯嗯，
9: 好，挂了。桂莲，
5: 哎，
9: 你家闺女都能考上京大，我们家大宝怎么就落榜了呢？
8: 奶奶，有句话不说的好吗？贫家出英才，寒门出状元。
9: 女儿，赶快给你妈打电话，让她马上回来。好歹她是京大的教授，咱们宝不就差三分吗？那学校就不能通融通融？
11: 妈，我们也考上京大，偶然让您失望了。

0: 宝的电话怎么还打不通啊？
1: 奶奶，我都跟您说了嘛，他现在正烦着呢，肯定不可能接电话呀。您可真够逗的。
2: 你是咱家老大，在这非常时期，你多关心关心你弟弟。
1: 奶奶，那怎么没有人关心关心我呢？您家大孙子那成绩啊，怎么着肯定都有学上，那反倒是我，连大学的门在哪儿都没摸着。
0: 一个农村孩子都能考上京大，咱家的优良基因到你这怎么就变异了？人家是老大，你也是老大，那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呀？
1: 奶奶，您又来了又来了啊！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老大呀？处处做表率，事事要忍让，什么好吃呀、好玩的呀、好用的呀，全部都得先紧着比我晚出生几分钟的弟弟。吃苦受累的活儿，我是责无旁贷的，我凭什么呀我？哎呀，要是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要对我妈大声地说出五个字儿：我要当老二。
3: 我在这所小学呀，教了快40年的书了，能考入京大的，还是第一个。哎呀，希望我们家秀开个好头啊。有句话不是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个年轻人呐，不能没有梦想。咱们跟那些出生在大城市里边条件优越的孩子没法比，吃的用的咱们都比不了。咱们跟他们比学习，比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你们的未来呀，就是咱们村的希望。
4: 老校长说的太好了，鼓掌，热烈鼓掌。

0: 吓唬他呢，
1: 那也得做真点啊！打呀，还打，必须打！
2: 啊，我这

0: 怎么样？打通了吗？
1: 没通。
0: 咱妈不会出事儿吧？
1: 别胡说八道，不会的。
2: 继续打。

0: 奶奶，您没事了吧？您想什么事啊？您不会是又断片了吧？
1: 我不躺这儿，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吗？怎么了，老人？
2: 没事，老人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才引起的休克。
1: 是这样，他呀曾经做过这个脑部手术，那这次休克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这方面的伤害啊？从目前的各项检查来看，并没有什么异常，不过还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哦，对了，建议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引起老人情绪激动了。
2: 对，我们注意，
1: 先让他去观察室休息一下。
2: 行，
1: 我去给他补办一下手续。
2: 哦，那个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1: 他在里面呢。
0: 那个陆医生在给他做检查，您稍等一下啊。
3: 好嘞，谢谢啊，谢谢。
1: 梅小姐，您还能认出我来吗？知道我是谁吗？
2: 金媛，金媛，金媛。哎，
1: 奶奶您坏死了，吓死我了，真是的。
2: 曼达，
0: 啊，
2: 文玉呢？
3: 文玉，你妈不是？
2: 我妈不是在美国呢吗？奶奶，您说这么重要的事儿，您怎么都忘了呀？
3: 那我脑袋有问题了？
2: 没有，您可能是刚才做体检的时候啊，睡着了，哎，睡着之后梦见婉玉在您身边呢。
3: 那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4: 休息休息，
3: 怎么奶奶休息起来了？没事，
2: 别忘了带扇子。
3: 啊，对，哎，带啊。
4: 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后脑受到严重撞击，导致颅内出血。有没有生命危险？
3: 虽然现在颅内的淤血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不排除有二次出血的可能。
4: 二次什么意思啊？
3: 一旦受损的血管二次爆裂的话，颅内的淤血超过20毫升，就必须要做手术。
4: 做手术？
3: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您呢，要有心理准备。
4: 这样吧，先住院观察一下，如果出血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能不做，我们尽量保守治疗。
2: 对对对，保守治疗好。

去了就。

0: 回答。吃点饭吧。
1: 吃不下。
2: 吃不下也得吃啊，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您是咱家顶梁柱，您倒下了那就都完了。
1: 奶奶怎么样？
2: 奶奶睡了，大宝呢看着呢。我不是说过来看看阿姨醒了没有吗？
1: 大夫说了，保守治疗如果没效果的话就必须做手术了。
2: 哎，不行不行啊，动手术绝对不行，这在脑瓜子顶上开刀肯定凶多吉少。
3: 大爷大娘，如果没有你们，我和小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秀啊，咱们两家不分你我，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说吧。
5: 秀儿，你也别难过了啊，爷爷他是个大善人，这辈子修得好，走的时候没遭罪，他是享福去了。
3: 我爷爷这辈子都没有享过福，我还没有来得及孝敬他，他就走了。
0: 不是，我是说阿姨还这么年轻，能不做手术那就尽量别做手术呗。
2: 奶奶就是个例子，
1: 你阿姨肯定能挺过来。宝呢？宝怎么样？
2: 一言不发，两眼发呆。
1: 碰这事儿肯定心里难受。
2: 幸亏我这颗小心脏啊够强大，要不我也倒下了。成，那您多少吃点啊，我去当心灵导师去了。吃点儿。

阿姨怎么样了？阿姨颅内出血，很有可能要做手术。好啦，别哭了啊，乖。你说你这再一哭，把奶奶给哭醒了，那可就没头了啊。

0: 阿姨醒了没有？爸，这事儿都怪我。
1: 行了，事儿都发生了，你说这也没用。
2: 爸，坏了坏了！
1: 别咋咋呼呼的，怎么了？
2: 奶奶不见了。

0: 这样，你回家附近找，然后我再去那边找找，有事打电话。
1: 行。

0: 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现在奶奶又丢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怎么这么能添乱呢？我这边也没找到啊。
1: 能去哪儿啊，奶奶？
0: 哎呀，不行就报警吧！啊，
2: 去派出所。
3: 不用去报警了，奶奶自己回家了。哎呦，
2: 我去妈哟！你说这事儿闹的，看好了，然后我就直接回医院了啊。
3: 行嘞。
4: 奶奶，您说您怎么自己回来了呀？啊，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3: 我们找了好久呢，能不能让人省心啊？ 你跟我叨叨什么呀？我还没说你们呢。满堂也不在家，慧莲也没回来，你和天宝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多惦记你们？你知不知道我等了多久了？你没有一个人回来给我做饭的，你知不知道我都快饿死了？啊！
4: 听见没有啊？啊！奶奶，您下次别自己乱跑了。这万一要是磕着碰着了，我们得多担心呐！我什么时候瞎跑了？不跟你说了，我饿了，我要吃大餐。
2: 行，这就给您做大餐去啊！走了，奶奶。呀，哎，
4: 谁给我穿这套衣服了？
2: 这是我给您穿的，奶奶。我不穿，不好看。行，我给您换身好看的去。
4: 不好看。
5: 噔噔噔噔，您点的大餐请慢用。方便面啊！您看这个啊，有菜。 有面有肉有蛋，还有点小海鲜，富含各种微量元素，营养均衡。我跟您说啊，就是米其林三星的厨子做的方面，都未必有我做的好吃。
4: 按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磕块匾，谢谢您呗。
5: 哎，那匾就不用了，毕竟我挺低调的嘛。但是您要能把这碗面都给吃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了。快尝尝吧。

1: 李慧娘阿姨和金宝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您说你爸爸也真能撑住气，倒是给家里来个电话，说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奶奶，您这会儿想起来了？
2: 昨天发生的事，我现在就能忘了。
1: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晕晕乎乎的？是。
3: 我是晕晕乎乎的。你快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好嘞，奶奶，那个您别着急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哎，
3: 对，甭打了，现在直接去医院。
4: 啊！小二，你看，哇塞！
3: 地址条呢？给你了呀。给我了？这什么时候给我的呀？刚刚在车上的时候你非要看，都拿出来了。那我真的给你了？
4: 没给我，找找。
3: 这可怎么办呀？我也不是故意的。好像那纸条上写着白塔寺胡同什么的，你还记得吗？
5: 我全忘了。哎呀，怎么样啊？无法接通。大叔，我想问你一下，白塔寺怎么走啊？白塔寺，坐地铁。嗯，是。
6: 哎，走吧，老大，我还没见过真地铁呢。坐地铁得要多少钱啊？3块起步。那走
7: 着能到吗？可老远了啊！您给我指个方向就行了。
8: 我跟你一块儿去就行。
9: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啊？
10: 金宝，赶快把奶扶回屋，快！
11: 梅小姐，梅小姐，
9: 哟，小红姐呀。
12: 梅小姐，你要上哪儿去啊？
9: 啊，我要跟金媛儿上医院去看个慧莲去，干帮帮忙什么的。哦，奶奶，你能把自己看好了，就是帮最大的忙了啊！我爸都在医院熬了一宿了，我得赶快给他接班去。
13: 红姨，那您就跟我奶奶好好玩玩，好好聊聊天啊！我先走了啊！
14: 天哪，放心吧，别！媛儿啊，是要到医院什么情况给我来信啊？
9: 知道了，知道了。
12: 什么？满堂在医院照顾慧莲一宿啊？
9: 嗯。
14: 这老板当可真够仁义的，
9: 是不是？慧莲家人都不在身边，满堂就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这个满堂啊，人品好，对你又孝顺，不仅继承你的家业，还让两孩子管你叫奶奶呢。嗯，就是给个妻儿子都不换。
14: 是，
9: 那个咱走吧，别待着了，跳舞去，那帮小伙伴们都等着咱呢。
14: 我现在哪有心情啊？
9: 哎呀，你就得把心情放松了，你千万不能倒下。 而且啊，吉人自有天相，你看那慧莲，她肯定没事了。走走，跳舞去。
15: 那金宝啊，你在家好好歇着，听见没有？啊，
16: 红姨，奶奶就交给您了。
9: 放心吧，走走走，跳舞去。
17: 那我走了啊。
18: 往前面走，然后。

0: 小二。饿了？那咱们先不走了，吃完再走。
1: 真的？
0: 姐啥时候骗过你啊？老板。
2: 啊。怎么着？
0: 您这儿包子怎么卖啊？
2: 包子5块钱一屉。
0: 5块钱？这么贵啊？

0: 这还贵啊？姑娘，这可是北京。
1: 行吧，来一屉。
0: 来一屉？
1: 啊。
0: 够吗？
1: 够，我不饿。
0: 吃好了。
2: 哎，来一屉包子。
3: 哎，老板。
0: 啊。
3: 这是啥呀？
0: 炒肝，老北京的传统小吃，非常有名。
1: 多少钱一碗？
0: 也是5块。
1: 那也来一碗吧。
0: 啊，行。

0: 好嘞，一碗茶干打包。
1: 啊，
0: 一碗茶干啊，打包。
1: 到我了。哎呦！不是，这小孩怎么回事啊？啊，走了不长眼睛啊？
2: 对不起，
1: 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3: 真的是，是你自己走路不长眼，还赖别人。我炒肝咋还没让你赔呢？
1: 嘿，你这小屁孩，赔你炒肝是吧？5块钱行，没问题。你知道我这裙子吗？明星同款，你赔啊，赔啊！
2: 实在对不起，我帮你擦擦。
1: 不是你傻吧你？我这白裙子越擦越花吗？你怎么回事啊你？哎呦，
0: 过来！哎，稍事儿，稍事儿。这孩子一看就是老家来的，初来乍到的，不懂事儿。咱北京的姑娘那可是出了名的群线。这大人不见小人怪啊，姑娘，多包涵，让一步。得了，我这份炒肝就算送你了。啊，
3: 行了，您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我这裙子都搭上了，不差这碗炒肝钱。
0: 哎，好了好了，多包涵。
3: 这个人啊，要是水逆啊，喝凉水都塞牙。
1: 喂，掌柜的，
4: 你在哪儿呢？
1: 我刚才去给阿姨买了束花，正在那个卤煮店给你那个打包了份那个炒肝儿。
4: 你赶紧的吧，钱给我取出来没有？
1: 啊，取了，您放心，我这就过去。啊，好嘞，好，拜拜。
0: 哼，吃去吧。
3: 谢谢。
0: 你吃去吧啊。
5: 什么人
4: 呢？
5: 这么讨厌
4: 呢，
5: 大白天的。
4: 哎呦，你怎么才来呀你？你这怎么回事你这个？
3: 还说呢，这不是为了给您买炒肝吗？被土老帽给撞了一身。
4: 这整天你就毛毛糙糙的。
3: 嘿，这是为了给您买炒肝，这不但不夸我，这还叨叨我。
4: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钱拿来了吗？
3: 哦，对，您自己拿。
1: 还差2个月到期，眼看利息都白搭了。
4: 行了，那我赶紧去交费。
3: 行，
4: 你看一下阿姨。
3: 我去吧。
4: 啊。
3: 哎，炒肝。
6: 哎呀，现在该轮到我上场了，爱心呼唤大法。

0: 什么呢？对不起，小孩子不懂事。好，马上走。
1: 只好让我再独自去猜，亲爱的跟我说，
2: 小二，你干嘛呢？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寸步不离的跟着我。
3: 咱这都找了一个早上了，嗓子都快喊哑了。我就看那边那么多人，我就是过去问问，也耽误不了太大功夫。
2: 这里又不是咱们村，这里是北京。
3: 那我这样不是也是为了节省体力，提高效率吗？
2: 好了，别生气了。北京有北京的规矩，咱们不能让别人看笑话，说咱们没教养。走吧。
3: 哎，不行了，老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想在这歇会儿。
2: 好吧，那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附近找找看有没有电话亭，再给妈打个电话试试看，很快就回来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坐这儿，不许乱跑，听到没有？
3: 嗯，知道了。

0: 中奖了！
1: 你往后推一点，钱掉下去了。

0: 哎，还演呢？你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你们老大也没好好培训培训就让你们上岗了？
1: 老大，什么意思呀？
0: 我告诉你啊，我车里可是装了行车记录仪，想讹人，找错对象了。
1: 你说啥呢？谁讹人了？
0: 我只是希望你把你的车挪开，我的钱掉你车底下了。你是有多大一笔巨款掉到我车底下了？一块钱。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我现在没时间陪你搞笑，请你把你的车挪开。行，有点意思。演，接着演。
2: 小爷，我今儿在这陪你好好演绎会这场戏，我看你还有什么情感路。
3: 大哥哥，你玩球吗？一起玩呗。
2: 我不玩了，我还有事儿呢，你们玩吧。哦。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车很贵的，刮花了你赔不起。 哦，我明白了。如果你想制造偶遇呢，真的没有办法用这种奇葩的方式。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不是我的菜。

0: 想打人啊？
1: 冲这儿打的。呀！
2: 小二，老大，
3: 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4: 哦，我没闯祸。
3: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5: 金老板，慧莲她知道了
6: 她爷爷去世的消息了吗？啊？
7: 人家慧莲阿姨是因为咱家大宝才摔成那样的，您就别跟着挑理了。
8: 可我不是怕邻居你说闲话吗？

0: 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演了行吗？你演的真不怎么样，不就是想要钱吗？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好不好？
3: 我不要你的钱，你把车挪开，我要我自己的钱。
4: 你这人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的钱双眼皮儿啊？我给你5块钱也很给面子，你能不能别那么得寸进尺啊？
3: 你挪不挪？
4: 哟，
2: 想打人啊？
4: 从这儿打的。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5: 喂，
6: 丁一丁，你小子不在家好好练基本功，你又跑哪儿去了？
4: 啊，我参加同学聚会呢。
2: 您放心，我马上就回来，保证好嗓子。
5: 喂，一丁，一丁，
4: 还我手机！
5: 丁一丁，丁一丁，一丁，
6: 一丁，你怎么了啊？
5: 哎，我怎么感觉你那个手机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上了？
6: 而且你那个车怎么还报警了呢？
5: 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7: 哦，我没闯祸，我刚才跳舞来着，然后手机掉地上了。我没事儿。刚那个
8: 警报是音效，音效。
5: 你嫂子那骗我啊！我还没老糊涂呢啊！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7: 哎呀，爷爷，您就踏踏实实录您节目吧，我真没事儿，我马上就回去。
5: 待会儿我回去，要是看不到你
6: 啊，你小子从今以后
5: 就甭想迈出这个家门了。

0: 不就是个警报吗？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是诚心的。现在怎么办？
1: 你别说了，我帮你够不就完了吗？
2: 够。
1: 你可不可以先等我一下？我弟弟在那儿等着我呢。
2: 又开始演了是吧？团伙作案是吧？想开溜了是吧？你今儿要是不把我手机够上来，你就别想走。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长寿秘诀，站桩。
4: 2000多年以前，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过对于站桩的记载。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3: 肌肉若一，故能寿毕天地。
5: 三、一、二、三，
1: 哥，哥，啊，你没事吧？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又是你啊？
3: 站桩不单可以修身，还可以修心。好，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练习。大家站好。
6: 哎，奶奶回来啦。

0: 天从
1: 嘿，您今儿又看小白节目呢？没跟着吸气吐气练练？哎呀，
2: 我哪有那心情啊！你回来阿姨怎么样了？
1: 阿姨还没醒呢，估计是我的那个爱心呼唤大法，她还没奏效呢。
2: 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说你妈也不回来看看？
1: 我妈回来干嘛呀？奶奶您可真够逗的，您让我妈回来那个照顾病号啊？
2: 那你爸一个大男人没白没黑的泡在医院里照顾过女病号，那他怎么回事啊？
1: 奶奶，咱能不能讲讲理啊？人家慧莲阿姨是因为咱家大宝才摔成那样的，您就别跟着挑理了。
2: 你说的倒是在理儿，可我不是怕邻居你说闲话吗？
1: 谁说闲话啊？谁敢说闲话？我知道了，奶奶，是不是又那红姨？不是，他又跟您说什么了呀？
3: 他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您就别听他在那瞎叨叨了。
4: 慧莲，慧莲，哎呀，你醒了！哎，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0: 你是跟家属啊？
1: 不是，大夫他怎么样了？
2: 各项指标显示一切正常。
0: 至于他为什么休克，我们还做进一步检查。你通知家属，抓紧过来吧。
1: 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不认识？不是你送他来的吗？
1: 是我送他来的，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他。
0: 那这样吧，你尽快通知家属过来，然后家属没有到来之前，你不准离开。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手机。从目前患者的状况来看，颅内的淤血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过不排除二次出血的可能。患者刚醒，注意不要激动。
1: 明白。您慢走啊。
2: 招呼啊，麻烦您去转告一下。哎，这个季老板，惠莲他知道了他爷爷去世的消息了吗？啊，秀雅爷爷去世了。喂，
3: 这信号不好听。
2: 喂，我这信号不好，你稍等啊，我换个地方打。哎。
1: 哎，那个，现在听清楚了吗？哦，
4: 听到了，听到了。哎，金老板，
1: 哎，您说，嗯，
4: 这就是上星期的事儿啊。为了这个事儿啊，那个秀带着小二都去北京找惠莲了。
1: 啊，
2: 来北京了？
1: 另外啊，我还想嘱咐您一下啊，这个秀啊，小二是
4: 第一次出远门啊，你要是见到他们，一定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5: 你把我这个电话号码，想办法给两个孩子啊，让他们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接他们，好不好？<笑>我一会儿啊就把他记下来，秀和小二要是来电话，我就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
4: 哎，好，好。哎，
5: 你说，你说这惠莲也真是的。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他还出去跑去度假去？你说，
4: 哎呀，你着啥急啊？你能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儿啊？
6: 不行，爹，我今天晚上就得去北京，我得找他俩去。
7: 北京那么大，你去哪儿找啊？
8: 我就是翻遍北京，我也得把他。

0: 找着呀。
1: 你以为北京就像咱们村子这么大啊？啊，
2: 就是
1: 跑一圈不用一袋烟的功夫啊。别着急，现在不是和婶子那个他们家的主人联系上了吗？咱们再等等消息。
0: 那他俩万一遇上坏人可咋办？爹，你不能等了。
2: 你着什么急？秀儿那姑娘能耐着呢，不会有事的啊，放心。
0: 她再能耐，她也是个姑娘呀。那我去了不能有个照应吗？是不是啊，爹？
2: 你急什么啊？你现在就是坐火箭，你来不及啊。
3: 越来越不像话
4: 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呀？
2: 啊，掌柜的，啊，什么？慧莲阿姨醒了！哎呦，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5: 我怎么说来着？好人有好报，慧莲肯定会没事。
2: 真是的。
6: 现在有这么两档子事儿啊，第一就是。你阿姨的公公去世了，啊，
7: 还有就是她的两个孩子，
6: 这到北京来了。
4: 啊，那他们知道阿姨的事儿了吗？
7: 不知道呢。
6: 你阿姨这刚醒，我怕她太激动，就没跟她说呢。
7: 你赶紧把你阿姨的那个电话修好喽，我怕俩孩子来之后会跟他们妈妈联系，啊，找不着该着急了，听见没有？
2: 行行行，放心吧啊！好好好，哎，
5: 阿姨醒了，怎么样？
2: 阿姨是醒了，但是我爸说现在有这么两个情况：一呢是慧莲阿姨的公公去世了，二呢就是慧莲阿姨的两个孩子来北京找慧莲阿姨了。啊！哎，你干嘛呀？
8: 我找人去啊！
2: 你上哪儿找去啊？慧莲阿姨家两个孩子不是来北京了吗？她肯定会给慧莲阿姨打电话吧？走，咱俩先去把那个阿姨那个手机给找出来，快快快快
8: 快快
9: 快！来来，怎么样啊？哎，
6: 放心吧，都交代好了。刚才我听差了，还以为都挺好啊。
9: 那这两天要是秀儿给家打电话，你跟她说让她晚来几天，别那么着急。
6: 啊，那肯定的啊，肯定的。放心吧，
9: 宝呢？宝怎么样了？
6: 宝没事儿。要不是因为你，这躺在病床上，那就是他。
9: 宝没事就行。哎，那咱家老太太呢？
6: 也活蹦乱跳的啊，挺好的。哎呦，瞧你这一醒过来，满脑子都是别人的。
3: 好好休息，啊。咱们就把这坏事当好事，
6: 就当度假了，踏踏实实多住几天，彻底好了咱再出去啊。
9: 还多住几天？住一天医院很贵的吧？
6: 钱都不是事儿啊，这就不该你考虑。大夫刚才说了嘛，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静养，多睡觉。你要睡不着的话，就闭目养神也行。闭目。

0: 喂，
1: 圆儿。
2: 嗨，爸，
0: 您这一电话过来，浪费我多少惊喜的脑细胞啊！
3: 这电话通了就行了，你们一定要保持这个电话畅通啊！他们打过来之后，稳住他们。
2: 知道了，知道了。哎，不过您也一定要稳住啊。

0: 阿姨现在刚醒过来，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这事儿千万不能让阿姨知道了。行行行，我们要是找到他们之后，先把他们往家带。
1: 行行行了，不说了，我这手机马上没电了啊。好，嗯，拜拜。
2: 咱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吧？
3: 确实不能这么干等着，咱们得行动起来。
0: 对，现在赶快去弄一个那个寻人启事，给他发到网上去。
2: 寻人启事是好弄，可你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吗？
3: 我哪知道啊，只有阿姨知道。
0: 阿姨，阿姨这肯定有照片儿。

0: 用量加速。
1: 哎，
0: 待会儿咱们做个脑部 CT， 去缴费吧。
1: 现在啊。
0: 啊，对。

0: 怪不得包这么严实呢，奶奶发现就完了。这都多老的照片了。
1: 不是那个我，
0: 快走！
1: 放着能行吗？
2: 哎，阿姨，那个咱们这要去哪儿？
3: 哎，你这孩子当然是找你妈去了。走，
2: 你能不能让那个老乡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到原来那个地方去找我？不然我老大找不到我，一定会打死我的。
3: 不会的，咱们先找到你妈，再回来找你们家老大一样的啊。走走。
2: 哎，别了，你还是让她给我妈打个电话吧。
3: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4: 行，好，你把位置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嘞，
3: 我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掌柜的。

0: 兰儿，
1: 你说什么？
2: 阿姨，您醒了。
0: 你刚才说谁？秀和小二来北京了。
2: 他们来北京了。那个，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呢。
3: 您放心吧啊。
0: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2: 那个，阿姨，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找到他们了啊。好嘞，先这样啊，阿姨，拜拜。
0: 圆儿。

0: 哎呦呦，你干嘛呢你？啊，你要干嘛呀？
1: 刚才玉儿打电话，说秀和小孩来北京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2: 我这不是怕你这一激动再二次出血，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1: 那你也得告诉我呀，他们两个现在在哪儿呢？
2: 哎，放心，那个圆儿已经跟他们联系上了，正去接他们的路上呢。啊，
1: 我还是去。
2: 你别去，你哪儿都不能去啊！你放心，有我在，俩孩子都丢不了，听见没有？
3: 啊，对，我已经到了，你们在哪儿呢？信息提供费，你们是不是拿我当三岁小孩骗呢？去死吧！
4: 你在找人吗？
3: 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11、12岁小男孩，大概这么高？
4: 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
3: 对对对，就是这张。你怎么会有我们的照片啊？
4: 你妈妈是不是叫李慧莲？
3: 对，你认识我吗？
4: 哦，慧莲阿姨在我们家工作，我是金宝。
3: 你是金宝？
4: 啊，
3: 是我妈让你来找我们的吗？
4: 对对对对对。慧莲阿姨让我来找你，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我把火机给弄丢了。
4: 啊？弄丢了？
3: 我刚刚去打电话，路上遇到了一个无赖，然后跑回来以后，我弟弟就不见了，都怪我，怎么办？
4: 不，没事，你先别哭，那个，北京治安很好的。不会有事，你放心好了。那个，我给金花打个电话。
5: 哎，我妈怎么还没来啊？
6: 就快了啊，就快来了。
5: 要不然我还是到老地方去等她吧。回来老大找不到我就着急了。
7: 哎，这不许走，不许走！哎，这孩子，给我站住！
8: 哎呦，
7: 怎么才来呀？
8: 车堵车。哎，你就是李慧莲的儿子吧？啊？
5: 嗯。
8: 我妈呀，有事儿。来不了，让我来接你啊！走，大哥。
7: 不行，我在等我妈，你放开我！
8: 走，
7: 放开我！
8: 走吧，啊，着急了！
4: 来，
7: 放开我！
8: 走，
7: 小娃，什么？找到阿姨家老大了，太好了！
8: 你这小兔崽子，你不好好上学，你偷钱还玩游戏啊？
7: 就知道咱没儿子，
6: 就在贴牌呢。
7: 不行，
6: 快点赶快走！
2: 静儿，
1: 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去看看。
1: 好。
3: 什么？我讹人？
8: 我又没看你手机掉地上，你不是讹人什么呀？
3: 你怎么没看见？是你家孩子把我手机扒拉到地上的，你是不是想抵赖呀你？
8: 我没时间给你瞎叨叨，你给我让开！
3: 我不让开，我。
8: 把钥匙还我！
9: 救命啊！救命啊！给我还我！救命！我救命啊！
8: 把钥匙给我，快点！
3: 我不给，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不把孩子叫来当面对质，我就跟你没完了！我
8: 给我，给不给？
3: 不给！
8: 啊！钥匙给我！钥匙给我！
3: 不给！
8: 把钥匙给我！
3: 不给！
8: 给不给？
3: 不给！你别拽我！
8: 别逼我啊！
3: 放手！
8: 啊！钥匙给我！
3: 你没事吧？
2: 大夫，
10: 哎，你醒了？
2: 我怎么在这儿？
10: 哦，一个女孩送你来的。
2: 女孩？谁呀？她人呢？
10: 走了。

0: 保证毫发无损，把你给打死。
1: 坏了，
2: 一定是那个女骗子。

0: 这也太巧了吧！哎，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1: 你就是金元啊，我妈总提到你，
2: 快谢谢姐姐。
3: 哦，谢谢姐姐。
0: 哎，甭谢甭谢。
3: 那个我妈呢？她怎么电话打不通啊？
0: 啊，阿姨的手机可能是没信号了。啊，咱们就别杵在这儿了，咱回家说去。走走走，咱回家说去。
4: 你们几个跟我回去一趟做个笔录吧。
5: 我们也需要跟你们走吗？
4: 是的，请吧。
5: 走不再问，走。

0: 还没结啊？你说这俩孩子人生地不熟的，会不会走丢了？不会的，估计这圆儿他们着急找他们俩，就没接着，没事儿。圆儿那么机灵，肯定能接上他们俩啊。
1: 没事吧？嗯，没事，我们去找妈吧啊。
2: 好，走。
3: 哎，等一下，那个，容我打个电话。
1: 这衣服都脏了。
3: 嗯。
4: 哎，来了。哎，圆儿。
5: 哎，掌柜的。
3: 啊，那个阿姨家两个孩子我已经找到了，您交给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5: 等待下一步指示。
4: 找到了，找到了。好好，找到就好，找到就，找到了，找到了。
6: 满堂。
4: 啊。
6: 给我，给我。
4: 给，给。
6: 喂。
3: 阿姨。
7: 哎，是不是我妈？你让我跟她说两句。妈，哎妈，那个我是小二，我和老大来找你了。
6: 儿子，哎，你们怎么突然来北京了？
7: 妈，
8: 电话给我。
9: 喂，妈，我是秀，你在哪儿呢？
6: 啊，哦，秀，我这两天在外面办事儿呢。这样啊，秀，你们先跟雨儿回家，
10: 在家等我。过两天就回去了，办完事儿就回去啊。
3: 妈，你不在北京吗？
8: 啊，那个秀儿，长话短说，我手机快没电了。
3: 哎呀，
11: 我怎么听我妈的声音有气无力的？
8: 无力吗？啊，可能是阿姨太想你们俩了。哎，咱别站在这儿说，咱回去说行不行？快走吧，啊，
11: 走
8: 起来，走，来。
4: 给我挂了，找他就好。哎，我说吧，有缘那丢不了了。

0: 刚才说的秀能相信吗？
1: 挺自然的，没问题。
0: 行，你说这俩孩子不声不响的跑北京来，该不会是老家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看你这又胡思乱想的，你别瞎想了啊！该吃饭了啊，我会打饭去。
0: 我不饿，你吃完就行了，别给我打了，我吃
1: 不下。
0: 不
1: 行，你不饿也得吃，啊！
0: 哎呀，我真吃不下。
2: 哎呀，我们终于到家啦！
3: 小二，既然醒了，就赶紧下来，别让你宝哥背了。
2: 快下来吧，真的是。
4: 哇，

0: 这个物件也算有年头了，我爸呀为了奶奶就把它二次翻修了一下，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啦。漂亮吧？
1: 嗯，漂亮，太漂亮了。
0: 晚上呀看它更漂亮，上面那些小灯都会亮，一闪一闪的，叮叮叮叮。哇，小二，下来。
2: 没关系，没事的。这我怎么闻到一股煤气味呢？坏了！奶奶！
3: 奶奶！
2: 奶奶！奶奶！奶奶！
4: 什么呀？我还没化完妆呢。哎呀，
5: 您，化的好看吗？好看什么呀？您那锅里还煮着粥呢，你也不知道看着点儿啊！那粥都溢出来了，把火给扑灭了，正讨煤气呢。
4: 我什么时候煮的粥啊？
5: 我认识的。
4: 啊？
5: 我什么时候煮的粥啊？
6: 怎么认识的？
7: 就在刚才他们找妈的那个广场上。啊？
0: 您没煮粥，您真没煮粥啊，奶奶没煮粥。哦，对了，慧琳阿姨家的两个孩子来了。哎呀，奶奶好，我是秀，她是小二。小二，跟奶奶打招呼。哎呦喂，你就是广场上捣乱那个小屁孩，
8: 你不就是那个穿着大花裙子跳舞的那个老奶奶吗？
0: 老奶奶，我有那么老吗？啊，
8: 您不老，一点都不老。<笑>
7: 他嘴子多甜呐，是个好孩子。<笑>啊，你就是慧琳家的老大。嗯，奶奶好。<笑>
3: 我听说了，你考上了京大。哦，
0: 我们家老大还是我们县的高考状元呢。哦，是吗？
7: 金大宝，还不赶快跟高考状元拉拉手，沾沾这个京大的喜气。
3: 金宝，我听我妈说，你报的也是京大。
7: 哎呀，别提了，我们家金大宝被挤下独木桥了。啊，你没考上啊？啊，我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考上的。啊，那个，咱们就别站着了啊！我今儿决定亲自下厨，为你们奉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营养大餐。
9: 儿子，你一天都没吃饭了，来，好来吃点。
7: 爹，你说秀儿跟小二到北京咋不来个电话呢？你说找着婶子了没？他俩要是没找着，那就早来电话了。你就别担心了啊！来，快，最爱吃的黄瓜，来。
9: 我能不担心吗？那他俩人生地不熟，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啊？
7: 你在这火急火燎的啊？人家连个电话都没有，那就证明人家心里啊根本就没有你。我的傻儿子。 小时候大人说的事儿，哎，你该不会当真了吧？你说啥呢，妈？那现在谁把娃娃亲当真啊？你以为妈不知道？从小到大，那是满眼里就只有秀儿一个人。妈告诉你啊，人家秀儿现在可是考上了京大啊，人家毕业了以后还能回咱们这个穷山沟吗？这是娶媳妇啊。
3: 就要娶以后能住家过日子的，啊，儿子。现在的人贩子太猖狂了。那你们把人贩子抓着了？
10: 那必须的呀！哟，就你们几个人？人不在多在于精，奶奶，我这个智商加上这位女侠的神功，就是完美姐妹花组合。哼！哎，秀，等你吃饱喝足再休息会儿。
3: 你能不能教我几招你的那个神功啊？
7: 我就会那三招，全都使出来了。
3: 就那三招啊？哎呀，你这是跟张飞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吧？啊，
10: 是大农哥教的。
3: 大农哥？啊，大农哥又是谁呀？
10: 是我未来的姐夫。
3: 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
10: 姐夫，
3: 小二，你跟我说说，你这姐夫是干嘛的呀？
10: 我姐夫人可好了。
3: 那长得怎么样啊？
10: 又高又帅，
3: 哇哦！
0: 别听小二瞎说，我和大农就是纯洁的友谊，
3: 纯洁的友谊。<笑>

0: 傻笑什么呀？你可跪下，笑一点都不检点。
1: 张队，我是丁少白。哎，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我的孙子不见了。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他回来了，我找到了。好好，你给我站住，过来。

0: 堂主，你爷爷？
1: 你还知道我是你爷爷？你把手机都关了，这都几点了啊？你把我的话整天都当耳旁风了，我今天非让你屁股开花不可！你跪下！
0: 爷爷，您别生气嘛，
2: 我不是不想早回来，我遇到骗子了。
1: 骗子！
3: 噔噔噔，来，进来吧。这个呢，就是慧琳阿姨的房间了，还不错吧？
4: 你们知道，就这么一间房子，要是出租的话，一个月也至少要2000块。
5: 2000？
3: 有这么奇怪吗？
5: 完了完了，我怎么把它给忘了呀？
4: 哎，你这次都从哪儿弄来的呀？
5: 静媛，我得去趟医院。
4: 什么？去医院？不是，你去医院干嘛呀？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您看，我手都受伤了。
1: 人家骗子为什么偏偏选中你呀？还不是因为你整天招摇过市吗？人家早就盯上你了，骗钱骗车，那都是便宜你了，没绑着你。那就算你命大，
0: 堂主，我都这样了，您就不能心疼一下呀？
1: 哼，
0: 您就不怕咱们宝春堂后继无人了？
1: 你别提这茬啊！我告诉你，你爸不靠谱，你比你爸还不靠谱。老丁家祖上传承下来这种独门医术，眼看就断送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喽。
0: 堂主，这都什么年代了，您就不能把你的眼光放长远一点？你应该面向社会，敞开咱们宝春堂大门，广收徒弟。一来可以将咱们祖上的这个精湛医术传承下去，二来可以让更多的病患早日从病痛中解脱。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您不做，您非要逼我做我那些不擅长的事儿。
1: 你擅长什么呢？嗯，
0: 我擅长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
1: 你除了球以外还擅长什么呢？
0: 那就更多了，跳街舞、滑板、说唱、架子鼓、游泳、健身。
1: 停！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你还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没有？

0: 就是在秀收到京大通知书的那天突发心脏病的，没了。
1: 情况非常不乐观，我建议尽快手术。
2: 好，做手术。
1: 你把费用准备一下，大概需要35万。
3: 什么？35万？
4: 从今天起，不许踏出这个院子半步。
5: 您是要判我终身监禁啊？
2: 这可是我们家老太太的命根子。
6: 您按时还钱，等钱还清了以后，我这房本完璧归赵的交给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2: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3: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1: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3: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4: 对，
3: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1: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3: 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1: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3: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5: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1: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康康敏。
0: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腿麻等等啊，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蜡像。
1: 比如说啊，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0: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

0: 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1: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2: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1: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0: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0: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3: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知晓率仅为1.1%至1.9%。
0: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0: 这个腿梗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1: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通道的地方都可能会梗，正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心梗、脑梗一样，在下肢的动脉如果发生了粥样硬化的狭窄和闭塞，也可以引起下肢的缺血的表现，学名应该叫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
0: 认为这个说法靠谱，点亮绿灯；如果不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觉得它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5: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0: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6: 我爸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0: 这个话题

0: 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1: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2: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0: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1: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侧支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
0: 哦、
1: 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0: 静息痛，
1: 对，
0: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1: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0: 都疼，
2: 也
1: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哦、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
0: 对，
1: 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
0: 哦、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0: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1: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会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0: 好，那通过刚才啊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2: 正
3: 确。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1: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啊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骨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啊、髋关节、腰部啊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病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病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那么跟腰椎的位置啊，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 我们在这儿

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

0: 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1: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2: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4: 那个腓肠肌是吧？
3: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加淤曲，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4: 对，
3: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4: 诱因之一。
3: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4: 所以这个传言要
2: 屏蔽。
5: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3: 其实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激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淤滞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5: 好，谢谢老师。
6: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4: 杨主任给大家支招。
7: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4: 来，杨主任。
3: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4: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3: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4: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3: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

0: 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1: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曲。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瘀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蹦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双腿水肿比单腿水肿更危急。
2: 3、2、1，请亮灯。
4: 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灯全灭了，
2: 电路，那
4: 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5: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2: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0: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哦，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2: 刚才说了哈，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是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0: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2: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机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1: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

0: 完全是两样啊。我刚才特别介绍过了啊，就是弹力袜
1: 从下往上，
0: 对，下面紧上面松。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把它擦掉，
2: 擦掉它，
0: 把它擦掉。接下来这个
1: 卡尺，
0: 但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可以用来测腿围，两侧腿不一样粗啊，那么可能是啊单侧腿的静脉回流的障碍，两侧腿的不对称性的肿胀啊，那么对于发现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大家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相同的位置来测量，如果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的，
0: 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1: 刮痧板。
0: 对，其实跟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还是擦掉它啊。嗯，
1: 把这个软尺我给它挂上去之后，桌上还剩下两条，一个是抗凝药，一个是小凳子啊，大家都没有选的。
0: 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典型的一个不良
1: 做太低了是吧、啊？
0: 对，做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啊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啊，动脉血栓性疾病和、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啊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精彩讲解，带我们从腿部来深入了解血管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3: 那在生活中啊，有数千万的患者被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其中被称为腿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仅有可能夺走患者的行走能力，还时常威胁着他们的心脏、大脑乃至生命。
1: 是的，对于他的治疗啊，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那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健康杀手，医者们如何来破局，发起怎样的突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面，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四十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到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由于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到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

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三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头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头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头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肢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减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闭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2秒甚至于3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两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两根筋，这两根筋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

0: 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的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畅通的血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谢谢各位。
1: 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演讲。手术台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4: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3: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5: 效果是立竿见影。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1: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2: 您这怎么不好啊？
3: 哎呀，这腿别的慌。
2: 你这个腿怎么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啊？
4: 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他大面积烧伤。
1: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屈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5: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2: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1: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3: 上级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1: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可最近2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3: 不做手术不行了，上不了了，不舒服，坐不了凳儿，不敢使劲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1: 屈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2: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6: 就是中间一块，
2: 对吧？一个疤，
6: 等于是5级了。
7: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肾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1: 屈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5: 主任，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2: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1: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5: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夺术手术该怎么做。
2: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都看得到，
5: 要剥离出来。
2: 对，这里还有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这个地方也结扎掉，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那样。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呢，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屈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5: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2: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菌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5: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2: 对，在挛缩了，
5: 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2: 对。
1: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治疗， 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2: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他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7: 都损伤了。
2: 损伤了。
1: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8: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1: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2: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药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1: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2: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1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仅仅用12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1: 好，先生，静脉感觉挺好吧？你好了啊，来，起来吧。
0: 经过短暂恢复后，郭金刚便觉得腿上轻快了不少，他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2: 您刚下手术台子感觉怎么样？
3: 也舒服一点吧，现在从电梯口那儿走过来。
4: 我之前想到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搬着他或者对稍微搀扶一下，但是我看他全程都是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自己心理预期更好一些。
0: 屈主任介绍，帮助郭金刚治疗静脉曲张的是首个国产的常温闭合静脉胶。此前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他和团队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2: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5: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做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0: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5: 我们团队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2: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6: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7: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两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作为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的腰底，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两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构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3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6: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7: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锁定 CTV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会在北京举行。台当局拟再提军购预算。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引发质疑。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有何目的？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0: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2: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3: 动动动动动动！支持国民党。
0: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4: 我的爸爸是溥仪，就我的出生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

0: 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0: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2: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0: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3: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

0: 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他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它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 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组织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3: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4: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率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 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

0: 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0: 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2: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式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1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哎，爷，俊杰，你找我？
1: 来，快坐。好，喝茶，刚沏上的。嗯。燕，最近可曾去大金门外的市场看看？
0: 我天天去啊，如今那里停满了来自各地的驮马和骆驼，货物堆积如山，咱们张家口啊。
1: 越来越繁荣了，你只看到了其一，还有其二。这人多货多是不假，可同样说明贸易通道还不够畅通。
0: 堆栈商队是供不应求，货走不了，人也走不了。这么说，你又有新想法？我想修铁路。
1: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0: 我又没说现在就要修。哎呀，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合计合计，看看朝廷那边需要办什么手续，这预算要多少。这件事儿，只有交由你来办，我才放心啊。
1: 看来，就算我劝你，你也不会死心了。我只有跟着你大步往前走了。
0: 哎，
1: 对了，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哦，什么好消息？
2: 蒋翰林出事之后，察哈尔都统一旨一直无人可以胜任，朝廷已经下令让我姐夫夺情，过完年他就回来上任了。
0: 哎呀，太好了！哎，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啊！
2: 哎呀，太好了！哎，确实，你看啊。
3: 这一龙也不在，话没有嫁人了。你一个人住在银行里，我实在是不放心。要不就搬回来吧。姐，之前都是我不对，是我不懂事儿。你要是想打我，想骂我，都行。 我给你赔不是，你也知道我没你聪明，懂得道理也没你多。你回来还能帮我教教义德，搬回来吧。

0: 姐，我错了。哎呦，这是干什么呀？哼，没事，那我就搬回来。
1: 那太好了啊！晴月，你帮着雀喜啊，把房间收拾好。哎，这年货要好好的采办，咱们大家一起过个团圆年啊！
2: 那我现在就去办。哎。
3: 坐下来，好好喝口茶啊！来，咱们就在这吧。
4: 好
3: 啊。
5: 哟，吕东将来了！哎，大家伙都闪闪了，让吕东将到前面看去。
3: 好好，不了不了，我们在这挺好的，站得远还看得全呢啊！乡亲们，你们看。

0: 之前我去玉溪，处理一些事情，也和乡亲们闹了一些误会。但是，蒙太后恩典，我吕俊杰回来了。我这个人啊，闲不住，回来了就要做一些事情。以后，还望诸位乡亲们多多提携。
1: 吕东家赏钱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不是说太厚吗？撒钱也是一个道理，他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吕俊杰没事儿，好得很。可惜啊，这次没有弄死他。哎，你说他怎么就命这么大呢？等着吧。
1: 我就不信他每次都能这么侥幸，咱们走着瞧。

0: 今天正式声音，大家回家过年，明年开门做生意，大吉大利，
1: 大吉大利。
0: 生意，
2: 大家伙，东家厚待咱们的，咱们一定不能含糊，明年把生意做得仔仔细细的，做好喽。
0: 是
3: 是呀，
4: 好，
0: 大家领红包，回家过年。
5: 哎呀，各位乡亲们，乡亲们，过年好，过年好啊！给各位乡亲们拜年了。
6: 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礼物啊，我们坚决不能收，
0: 不能收啊！
6: 走啊！
5: 哎，李北，哎呀，李北回来了！哎呀，哎呀，
7: 和你回来了！
6: 李北叔叔，
5: 新年好，新年好！
8: 肚子都这么大了。
9: 你和五爷都受苦了，
5: 不说这些啊，咱们赶紧进屋。
8: 对，赶紧进屋，
5: 各位乡亲们都回来吧啊！祝各位乡亲们来年发大财啊！

0: 快进来啊！何林哥，来坐坐坐啊！哎，君杰啊，让你受了这么多苦，我实在很抱歉啊。哎，
1: 少给我说这些啊！你要是有良心的话，以后呢，好好的把节日场给我办好，行不行？
0: 那是当然的，我已经跟画眉商量好了，以后我就不走了。张家口就是我的家，
2: 那就对了。
3: 五爷，四爷回来了。
2: 四哥，哎呀，四哥，哎呀，
4: 想死了。俊杰，哎，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跟你一块守岁，
5: 回来就好。
4: 快让我看一看，哎，走过鬼门关的人就是不一样。你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四哥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2: 哎，怎么没帮上啊？要不是我替你应了袁大人，帮他考察南阳的差事，我还出不来呢。
4: 这么快就把我给卖了？
6: 四哥，一龙他……
2: 哎，对，
4: 一龙啊，在那边都安排好了，这小子能着呢，如鱼得水，你们放心便是了。
2: 这小子，
6: 谢谢四哥。
2: 这下你放心了吧？啊。去厨房看看饭菜好了没？今天过年，咱们大家一块吃个团圆饭，好好庆贺一番。
6: 好。
7: 看来那个瞿世年也没什么用处，接下来我们没有和他继续合作的必要了。那十万两银子，必须让他给我吐出来。
8: 他现在的产业是负债累累，那笔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7: 哼，那就让他以命相抵吧。
8: 报，朱太君，我倒认为现在是把他归入麾下的最好机会。
7: 怎么说？
8: 你想啊，我们现在即便是杀了他，也挽回不了败局，更拿不回那笔银子，倒不如现在趁机吃掉他的产业。毕竟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好参与，倒不如借他的名义来操作。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把刀，在张家口我们就有了对抗吕俊杰的资本。
7: 好，
9: 藤原先生，您的意思是想要吞并我的产业？
8: 这怎么能说是吞并呢？我们是合作。曲先生，你还是愿意归还那十万两银子呢？毕竟曲先生，你没有完成你的承诺。说实话，你现在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足十万两。
9: 藤原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也重创了巨星，给你们留出了喘息的机会。
8: 曲先生，你别生气啊，你的财产现在就是一块鸡肋，如果你继续下去，那只会烂在手里，把你拖垮。如果你并入了我的商社，由我们给你做坚强的后盾，那你岂不是可以继续跟吕俊杰斗了吗？
10: 跟这个日本娘们勾搭上了。这娘们儿可是藤原的闺女，日本人财大气粗，你真能把她娶到手，那金山银山还不都是你的啊？
9: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藤原先生，我有一个条件。
8: 你说，
9: 我们两家要合作，为了表示双方的诚意，不如更进一步，您看如何？
8: 曲先生，您的意思是，
9: 杰子小姐温柔可人，我已倾心已久。既然是通力合作，我们两家合为一家，这样岂不是更好？
8: 这个我回去的真

0: 请问一下，杰子小姐的意见呢？在我们大清，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藤原先生愿意的话，我相信杰子小姐一定也不会反对。还是说，杰子小姐旧情难忘？ 心中仍想着那个吕俊杰，这藤原先生，我这也并不是想翻旧账。如果要诚心合作，那还是一心一意的好，不要总想着脚踏两只船。您说对吗？当然，
1: 我不同意。
2: 杰子，你当初愿意委身于吕俊杰为妾，现在为何不愿意嫁屈世年为妻？
1: 吕俊杰什么人物？屈世年如何与他相比？
3: 父亲，庶女儿之言，这个屈世年为人奸猾，这分明就是在威胁我们。与他合作，恐怕并非良策。
1: 给他点时间吧。
4: 他会想明白的。不过杰子小姐说的有道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等他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再恩威并施，把他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5: 我说世年，你还真想娶那日本小娘们啊？那咱们刚到手的吕家产业。
4: 就这么便宜给日本人了？说起这产业，那藤原有句话说的还真没错。咱们这产业呀，快被我们烂在手里了。不过爹，你放心，我和藤原提的那些条件呢，都只是我的缓兵之计。你有办法吗？现在能和藤原。 还有吕俊杰抗衡的，只有马哈洛夫。前些日子，我和马哈洛夫已经取得了联系，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到时候，就算吕俊杰有天大的本事，照样得败在咱们手里。
6: 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 睛，满脑子都是火车在草地上奔驰。我呢，骑着马在后面追，怎么追都追不上啊，太煎熬了。
0: 俊杰，我打听过了，修铁路的事得从朝廷那入手。
6: 既然如此，走，出发。
0: 去哪儿啊？
6: 天津找袁大人。
0: 这节还没过完呢，
6: 就得赶在节上去。你想啊，这袁大人接了那么多差事，平常哪轮到见咱们呀？现在过节，大家都去吃喝玩乐了，这个时候去见袁大人才是最好的时机。收拾收拾啊，
0: 走了。
1: 李俊杰，你这礼送的也太多了啊！口蘑一千斤，口皮各种一千张，还有各色米面一万斤，你当我这有多少人啊？啊，
2: 大人，您这府上人多，亲朋故旧也多，用多大，这点小意思实在是不成敬意啊。
1: 说吧，什么事儿？
6: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一眼就看穿了君杰来世有所求啊。
1: 你呀、啊、来找我准没有什么好事。
2: 大人，这回来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哦，

0: 俊杰想请大人主持修建库伦和金城之间的铁路。
1: 什么？你想修铁路？
0: 正是。现在张家口的贸易量是年年攀升，货物堆积如山，却因为运输能力有限，运不出去。若是这条铁路修好了，大人您想想，那贸易额得翻多少倍啊。
1: 可是你，
0: 大人是想说，俊杰只不过是一介商人，所以俊杰来就是想求大人来领这个头。大人您放心，您只要振臂一呼，不管是从资金、人员，所有的一切，俊杰定当全力为之。
1: 那你说说看，我该做些什么？
0: 想请大人先上书朝廷，得到朝廷的允许。另外，还请大人能给俊杰一个名号，好让俊杰可以在张家口先把前期的筹备工作准备起来。
1: 李俊杰，我实话跟你说吧，关于修铁路这件事，我心里头早就有这个打算。咱们大清朝要是能凭自己的力量修一条属于咱们自己的铁路，那无疑会扬我国威呀。俊杰，关于你说的这件事，我还不能给你肯定的答复，我会尽量去办。
0: 大人，有您这句话足够了。
1: 李老弟，看来玉大人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一个不世之才呀、啊、老哥我佩服。
0: 大人您过奖了。
1: 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3: 过了十五以后就走吧。咱们那一百万两的银子是东拼西凑借的，得赶紧还给人家。哎呀，
2: 说实话，让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大放心。
3: 你是担心赛庙啊？
2: 那个人明显脑子不太正常。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3: 你就放心吧，我去了他又不知道。这个愿意收购咱们茶山的买家呀，是天津大通银行的黄老板给介绍的，而且人家答应了，说十年之内都不会转卖给他人。咱们什么时候有钱了，再把他赎回来不就完了？而且你说这么大一笔交易啊，人家要求咱们东家亲自去签这个契约，他也是合情合理呀。再说了，你现在不是跟郑义恩正在琢磨着修铁路的事儿吗？我去最合适了。
2: 那这样，我让吕父跟着你，也好有个照应。
3: 也好，放心吧。
4: 哎，两位客官慢走啊，慢走下，欢迎下次光临，欢迎下次光临。两位客官，见吗？啊，里边请，里边请。
3: 来，黄经理。
5: 哎，
3: 这次多谢你了。
5: 嗨，孙女士，您说话太客气了，咱俩毕竟是老交情。
3: 咱们约那人什么时候到呀？
5: 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下去看看。
3: 好。
6: 夫人，这黄经理怎么看着怪怪的呀？
7: 你们干什么？把东西都放下！
3: 三庙，
8: 俊喜，我们又见面了。
3: 要买茶山的人是你。
8: 是的。坐。
9: 坐下，我们好好的。
3: 不必了，吕夫，我们走。
7: 哎，你们干什么？把手松开！
3: 你干什么？
7: 把我们夫人放开！
3: 三秒，你要干什么？
7: 把我们夫人给放开！
10: 绝喜，我既然来了，你还以为你能走得了吗？
7: 我呸！你个王八蛋，你把我们夫人给放了！
3: 吕夫，吕夫！
10: 大人到海里 ，Where are you？
3: 三秒，你这是谋杀！吕夫，吕夫，
10: 我为了你，什么都能做得到，你还没有明白？嗯。

0: 决心，这一次谁不能把江走了，我为会你准备最盛大的婚礼，你将会是最美丽的新娘。
1: 俊杰，这次找你来是想跟你谈谈商会的事。
2: 三爷，您尽管吩咐。
1: 我老了，体力精力有限，常家事务繁多，牺牲的能力不足，所以很多事情还得靠我撑着。我想把商会会长一职交给你来做。
2: 三爷，这可万万不可。
1: 怎么，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2: 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俊杰资历尚浅，难以当此重任。
1: 你不必妄自菲薄，你的贡献，你的为人，大家都看在眼里。说实话，我觉得你的思维，你的眼界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这里早晚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我要是还站着商会会长一职，那反倒是对商会的不负责任了。
2: 三爷，您可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些年要不是有您的支持和指点，我俊杰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1: 你就不必推辞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张家口商界的利益，明天我就召开大会跟大家商议此事。不过你要记住，商会会长一职代表的并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我们张家口能够有今天的繁荣，都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明白吗？
2: 我明白。多谢三爷，您的话我会铭记于心。

0: 哎，兄弟，那儿有个人。醒醒，他还活着吗？醒醒！
1: 快，送我去电报所。
0: 动！是。
2: 哎呀，我爷们儿现在呀，越来越有会长的风范了。
3: 谁跟你瞎说的？
2: 没谁跟我瞎说呢，我哥都告诉我了。今天常三爷召集大家开会，为的就是商量让你当会长的事儿。你说这么好的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呀？我也好摆一桌，咱全家好好庆祝庆祝呀。
3: 这些事儿你少掺和，能把家里事管好就行了。
4: 俊杰，不好了，出事了。
5: 各位东家辛苦辛苦啊，辛苦。
6: 大哥，一会儿等大家都到齐了，咱哥俩分头给女婿投票，一定让他当上这个会长。
7: 今天一大早吕福发回的电报，
8: 三庙抓走缺席。
9: 叶文，我得立刻去趟天津。
2: 哎，那商会都等着你呢，今天选会长啊。
9: 什么事情又比救人重要？你帮忙去跟商会说一声。
4: 你不能自己去啊，那三庙是个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10: 我跟你去，上次饶过了他一回，他还敢怎么嚣张，看我去了怎么收拾他。
9: 好，兄弟，咱们走。
11: 哎，这吕东家怎么还没有到呢？
10: 是啊，怎么还没到呢？今天不就是来商议他接任会长这事儿吗？
12: 我看这吕俊杰分明就没把咱们商会放在眼里。
1: 爹，怕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3: 你去吕家看看。
4: 三爷，
13: 叶安，俊杰怎么没来？
4: 各位，抱歉了，俊杰临时有事赶去了天津，特地让我过来跟大家道个歉，等他回来一定亲自向各位请罪。
12: 我说三爷，吕俊杰此举分明就是想戏耍大家，咱们在座的所有人
14: 全都被他羞辱了。您要是把商会会长交给这么一个不守时间不重承诺之人，
12: 我瞿世年第一个反对。
15: 是啊，吕东家怎么能这样呢？
16: 对，
17: 就是啊，他这个人
18: 最不会长了，
19: 不会长，
10: 就是啊。
9: 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3: 叶安，俊杰到底出了什么事？
4: 三爷，是雀喜夫人遭歹人绑票，有性命之忧啊。
12: 借口，都是借口。他分明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这人还没当上会长呢，就开始向大家耍起威风来了。
4: 此事千真万确。三爷，这是吕福从天津发回的电报。
1: 我看看。三爷啊，事关小女安危，我先告辞了。
13: 好，快去快去。
0: 大哥，
9: 诸位，这电报上确实已经写明此事，大家对吕东家都非常了解，他向来说一不二。今天他家中有急事，也希望各位予以理解吧。
1: 是啊，
6: 行，既然三爷都这么说，
12: 我看咱们这会也没有开下去的必要。
4: 是啊，走吧。
9: 等等，
16: 走吧。哎，
9: 诸位，吕俊杰不在，但是否由他接任会长一职并不一定非要他本人在场。诸位都是大忙人，商会聚集议事也都不容易，不如今天就在这里表个态，同意他接任会长一职的就举手示意吧。
0: 我同意。
16: 我们平时都受吕东的照顾，我也同意。
10: 对，我也同意。
18: 我也同意，
19: 我也同意，
20: 我也同意，
21: 我也同意，
22: 同意，
23: 我也同意，
24: 同意，
25: 同意，
26: 同意，
27: 同意，
28: 同意，
29: 同意。
30: 好，那就算通过了。
31: 一定要等我。

0: 怎么，你要绝食？哎，我已经找到了人，给你定做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婚纱。啊，明天啊，就是我们盛大的婚礼啊！
1: 我不会嫁给你的。

0: 你信不信我会杀你？啊！
1: 我信。哎，
2: 你。
0: 你想我死吗？
1: 对，我现在就希望你马上死。
0: 你，那对不起，无论是生是死，你要等结婚之后，但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3: 没想到他吕俊杰竟然这样都能当上乡会会长。
2: 哥，你别生气了，就吕俊杰他最擅长的就是收买人心，他们一定是私底下收了他好处。
3: 去阳原，你现在立刻去阳原招聘毛毛将，记住一定要越多越好。
2: 为啥？
3: 让你去就去，别问那么多。
2: 哦，
3: 吕俊杰，我一定要打败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张家口真正的伤亡。
4: 先生，先生，外面有人闯进来了。三明，去请人了，把人给我放了。
5: 吕俊杰，没有想到你会到这里来。
6: 三秒，我们来之前已经报官了，你快把夫人给放了。
5: 放人？
0: 放什么人啊？这是爱我，明白吗？
5: 那小马想跟我结婚。
4: 三秒，你这根本不是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只会伤害雀喜，是可悲的一厢情愿。
5: 刘俊杰，我不需要你来教育我，你既然来了，那你就把你的名留下。

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关心，

0: 全心，
1: 三秒，你要是想杀，你就杀我吧。
0: 白少，你们几个把枪给我放下！
2: 别冲动！
3: 全心，你跟我俩单相思吗？

0: 俊俊，
1: 俊
0: 俊，
1: 我在。咋了？做噩梦了啊？
0: 三秒呢？

0: 他死了。
1: 那赛老先生呢？
0: 赛老先生非常伤心，他说啊，赛妙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医生多次说他还有暴力和虐杀倾向，说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走不出来，也许死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解脱了。
1: 这茶山的事儿我也没有解决好。
0: 你说这个干嘛？这铁路的事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这个你就别去想了。嗯，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子养好，等你好了咱们回你娘家一趟，你爹啊可担心你了。
1: 都是我不孝啊，这些年啊让我爹操碎了心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2: 你忘了上次在市上，孙有德托人给赛庙送过一封信。我聪明吧？
3: 姐，
4: 哎，
3: 吃药好了，
4: 哎，
3: 喝药吧。
4: 喝药吧。
3: 哎呀，你去歇一会儿吧，我照顾他就行啊。
4: 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你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嗯。

0: 以后所有的过商人只能向你家支付银两。
1: 我龙胜德得到了俄国皇帝陛下的特许。
2: 俄国皇帝怎么会突然下了这个意志，要所有的贸易一货一货？
3: 他们不让俄国人给我们支付银子，可没说不能支付银器。
4: 马洛夫假传旨意。
3: 你们干什么？
5: 龙胜和属于非法经营，立即关闭，一切生意全部没收。

0: 马赫洛夫，你确定这个是沙皇陛下下的旨意吗？
1: 我可是沙皇陛下的特使，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皇帝陛下那里问。你们想想，这样一来，他们手中的火必须卖，那就必须拿来你们手里的火呀。这样，你们还愁小路吗？
0: 可我手中没有那么多的货物跟他们交换，怎么办？
1: 那就一口价，反正没银子给，他们爱换不换，到时候成交了，你不就赚大发了？
2: 可我只是做进口生意的，手中根本没有出口的货物可以交易。
1: 这简单，我这里有货，各种的各样都有，谁想要的可以先找我来买。
3: 如果这么下去，货物的周转完全要对等进行，我们哪有那么多的运输力量呢？
1: 好的好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皇帝陛下给我颁发了特许资格，是要用银币交易的，可以通过我公司驻库伦的代表处。
4: 之前您跟咱们要的那些个毛毛酱，我们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去你的皮革加工厂上班。至于之前咱俩商量的那件事儿，不知进展如何呀？
1: 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以后你的上号就是我公司驻贡文的代表处，所有俄国商人只能向你家支付银两。
4: 哎呀，可是太好了！十年有一丝多虑，这毕竟不是正例，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会不会？哎，
1: 我的身份特殊的，他们不会怀疑的。
4: 祝我们两家合作愉快。
1: Успех нашего дела。
4: 肉丝拉电了啊！拉电了，拉电了！
5: 吕会长，这事儿您可得赶紧帮大家拿个主意啊！
6: 是啊，俄国皇帝怎么会突然下了这个意志，要所有的贸易一货一货？这不开玩笑吗？
7: 这件事有些奇怪，毕竟俄国人对我们大清的茶叶和棉制品需求非常大，万万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决策。
8: 三爷说的没错呀，这样下去，双方的商人成本只会大大的增加，而利润呢就会越来越少。单纯做出口生意的人干脆就没了活路，长此以往，咱们这条商

0: 岂不就从此衰败了？对呀，是啊，这怎么行？诸位，请大家放心，吕某承蒙大家的信任，担任会长一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我会尽快想出办法。
1: 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得去趟库伦，处理这方面的事儿。
1: 这也对我在库伦的分行有冲击，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0: 你就别打听了，都是些买卖上的事儿，我们俩得出门一趟啊！我去收拾一下。
1: 去哪儿啊？
2: 别问了，
0: 老让我看见。
2: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0: 打算跟你去一趟。
1: 太好了，我正愁没人给我当翻译呢。
0: 反正去南洋商务考察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已经跟袁大人打好招呼了。
2: 那真是太好了。
3: 那咱们走着。
2: 走吧。
3: 走。
4: 这儿。

0: 姐，
1: 好兄弟，子哥，
2: 这才收到你的信，你们就到了，来得还真快啊！
1: 事太急了，又牵扯到所有边贸商人的利，不赶紧过来看看，心里不踏实。
2: 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皇上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1: 哎，不说这些了，咱们仁德堂的施工还顺利吧？
2: 顺利，有些客房已经可以住人了。
1: 太好了，
2: 俊杰。前些日子，屈世年和屈溜溜带着一大队人马从这里经过，我一看是他们，便留了个心眼儿，让伙计去打听了一下。你猜怎么着？这些人都是从阳原招来的毛毛将。
3: 他带那么多毛毛将做什么？
2: 开始他们都不肯说，后来还是让我把话给套出来了。他们是去库伦给俄国人干活的。
4: 俄国人？
5: 先前咱们从俄国人那里进了皮子，经过加工之后把卖给他们，这六万里能赚好几倍。
1: 徐十年下血本招来那么多的毛毛将，看来俄国人给了他不少好处啊。哎，
6: 总之啊，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要是一伟少爷在，肯定得摘了他的脑袋瓜子。
2: 俊杰，一伟虽然性子野了些，但这些年跟着我建商台，做事踏实，工人们都很服他，也算是很成器了。
3: 一伟他人呢？
2: 给承德堂和用德堂打前站去了。走吧。
1: 董会长，现在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否跟我说说？
7: 收到消息的时候，我恰巧就在库伦，当时就去找了咱们库伦的父母官徐大人。
1: 他怎么说？可曾出面斡旋？
7: 徐大人倒是尽心尽力地去和对方驻库伦的官员交涉，他们也不乐意这种事情发生。可这是沙皇特使带来的旨意，他们只能执行。
1: 这种混账生意，不仅对双方的商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对两国的贸易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难道他们皇帝不懂这个道理吗？
7: 徐大人说，他已经向朝廷行文六次，请求派官员赴俄国商谈，可朝廷到现在连一个回文都没有。
8: 五弟，这事我也听袁大人说了，他接到公文以后就请示了太后，可是太后却说不想因为这么点小事跟俄国人交恶，所以直接给拒绝了。
1: 小事？只能怪我们的国力不够强盛，腰杆子不够硬啊。
9: 张会长。哎呦，张会长，张会长。哎呦，李会长也在呢。
10: 我说屈溜溜，你不跟着屈世年去巴结马哈洛夫，跑到咱们商会来干什么呀？
9: 张会长，今儿个呢，我过来是给您送请帖来的。

0: 你说巧了吧，吕会长您也在这儿，刚好我就一并请回去，省得再折腾我去您府上一趟了。这叫什么来着？天意啊，天意。
1: 什么帖子？
0: 哦，我们东家呢和马洛夫河谷成立了新的商号龙顺河，明儿个全新开业，哎，到时候还请两位会长明儿个多多捧场啊。多谢了。

0: 哼，这个马哈洛夫，自打他从稻盛银行卸任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没想到，跟瞿世年勾结在了一起。这个马哈洛夫，可非比寻常啊。
1: 此话怎讲？
0: 听说他是沙皇聘请的商业顾问，这个旨意，就是他亲自传达到顾伦的。
1: 这个时候，他和瞿世年何故开了商号？这里边有事儿啊，
2: 郑会长。看来明天这局，咱们还真得去一趟了。

0: 各位，今天是我们龙顺河开张大吉之日，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啊！以后希望多多照顾我们龙顺河的生意啊！
1: 哎呀，张会长，里边请。
0: 吕会长不进去看看？

0: 各位，别站着，里边请，欢迎光临，请。
1: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请请请。
2: 欢迎各位大驾光临，来我龙顺河。各位请坐，请用茶。
3: 几十年，你请我们来，不仅仅是喝茶、看热闹这么简单吧？哈哈，
2: 张会长果真快人快语，那曲某就开门见山。今天请各位过来呢，是因为我龙顺河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各位宣布。
3: 你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我龙顺河得到了俄国皇帝陛下的特许，所以日后还承蒙各位能够多多关照。
3: 特许？什么特许？
2: 凡是得到特许的商户，依旧可以向俄国人收取现银。所以，还有劳各位，回去以后呢，您帮曲某带个话，向经商和口商的各位同行将此事说明。但凡以后想和俄国人进行现银交易的，不妨来我龙顺河坐坐，曲某随时恭候光临。

0: 这徐世年小人得志，
1: 哼，王洛甫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怪不得他搞了这么一手，原来他是想发这笔黑心财，造这样

0: 下去，我们的商家想用现银结账，
1: 就必须把东西通通都卖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商家的买卖价钱多少，完全都由他们说了算。
2: 张会长，可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3: 没有，想想吧。
4: 你看见了吗？刚才吕俊您的脸黑得跟那锅里灰似的。
5: 哥，我就是想看着吕俊杰像条小狗一样摇着尾巴来我面前求我。
6: 哎哥，你说他们会把货卖给咱们吗？
5: 放心吧，他们不得不来，不妥协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吧。
6: 哎哥，是不是就说我们要发大财了？

0: 少爷，
1: 少爷，四爷来了。
0: 俊杰，
2: 四哥。
3: 俊杰，坏消息，那些商户真的去找屈世宁了。
2: 给四哥道赔偿。情理之中啊，他们那么多人和货都囤积在这儿，多待一天就是一天的成本，想去协商条出路也是正常的。
4: 我银行分号的人说，现在有很多俄商也很不满马哈洛夫这种垄断行径，但是他们的皇帝信任他，所以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1: 哎，要我说呀，这干脆把这混账东西抓起来狠狠打一顿，让他尝尝吃里扒外的滋味。
2: 嗯，好主意。你去，
1: 你现在就去。
2: 四哥，我想去一趟俄国领事馆，找一下他们的领事。
0: 不可能，咱们只是商人，人家凭什么那么轻易就见你啊？
2: 哎，四哥，你常跟他们打交道，可否听说过那个领事沙耶夫有什么爱好吗？
0: 哎呀，沙耶夫，沙耶夫，我想起来了，我跟他的部下聊起过，他的部下说他对大清的茶很感兴趣。
2: 茶，
5: 只是紧张起哄，就是英国女王也是极喜欢喝。
6: 这茶饼应该是产自云南的普洱吧？哎呦，
7: 这种茶几乎很少见。
8: 这位先生，
2: 我们萧道库伦的茶叶大多以红茶、岩茶、普洱为主，这款茶是绿茶，来自安徽，我们叫它太平煎茶。它冲泡之后有兰花的香气，泡来与他们尝尝。
1: 哎。
5: 这水为

0: 谁想尝试一下？
1: 我来吧。好赚，好赚。
2: 我也想拿一杯。
3: 我也想喝一杯。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
4: 哎，如果你是大人呢？

0: премного наслышан. Вы есть тот самый Лю Чжунде. 沙耶夫先生说，你就是吕俊杰啊！正是。久仰沙耶夫先生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1: 听说你在这里举办什么品茶大会？正是。沙耶夫先生对茶也感兴趣？
0: 是的，不知可否进酒品鉴呢？
1: 当然，举办此次大会正是以茶会友。 既然沙耶夫先生愿意指点一二，那是我等的荣幸，请。

0: 凑巧见上有一张浓郁的蜜香，却是不知什么茶。
1: 这是四株
2: 宋代老名丛之一的宋柳蜜香单丛，
1: 株产不足两斤啊。您方才喝的这一杯茶，采自宋代的老树，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说它一两千斤，也不过分呐。哦，哎，可惜呀。像这样的好茶，沙耶夫先生今后恐怕很难再喝到了。
0: 此话怎能讲？
1: 贵国现在不允许商人与我们用现银交易，长此以往，张库大道上贩卖茶叶的商人就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殆尽。这条商道一旦衰败，那么库伦的繁华景象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3: 嗯，不光是这些，就连贵国日常所需的棉制品、粮油这些生活品，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4: 没错，现在我们鸟语打进的商人现银交易，只能通过马哈洛夫。
5: 他把价格压得很低，我们为了成交，只能屈从。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马卡洛夫说：“皇帝陛下不愿经营外旅。”
1: 沙耶夫先生，销往贵国的商务不只是内销，很多也销往地中海和西欧，不也正帮你们国家大大的赚银子吗？
7: 对，沙耶夫先生，据我了解，贵国每年仅在转出口贸易上的收入就达上千万两之多。

0: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沙伊夫先生，您是贵国派往我们库伦的领事，我们恳请您向贵国的皇帝陛下陈情，劝他废除这道指令，不要让我们两国之间的边贸毁于一旦，更不要让那些损害国家利益来充盈自己钱包的人得逞。是啊，沙伊夫先生，我们真心的希望您能将我们的愿望转达给贵国的。
1: 皇帝陛下，
2: 领事大人，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3: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吧，我先回去向皇帝陛下禀明此事，这就皇帝陛下如何决断，我就
4: 无法左右了。
3: 当然了，当然。
4: 沙伊夫先生，既然您喜欢这款茶，那我就把它送给您。
5: 贵国有句古话，叫“君子不多让衰”。<笑>
4: 我们国家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知音难觅，知己难求”。既然沙伊夫先生是个懂茶爱茶之人，那么这款茶送给您，也算是觅得明主了。
1: 竟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0: 哎呀，我的蜜香丹丛啊！给的时候倒是挺大方的，现在肉疼了。哼！
1: 哎呀，何止是肉疼啊，我的心肝脾肺我哪儿哪儿都疼，那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啊！
0: 哎呦，行了行了，给都给了，别想了。真觉得那个沙耶夫会帮咱们吗？
2: 不知道啊，可总得试一试。总不能让这商道就这么败了吧？
0: 如果这条商道要是真败了，那你岂不是没事可做了？
2: 有啊。
0: 嗯。
2: 比如像现在这样。和你在这儿说说话，
0: 我说认真的呢。
2: 我也是认真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当个甩手老太爷，没事呢，看看儿子，逗逗孙子，和你在这儿扯扯闲话。
0: 那还不简单吗？随时都能做到呀。
2: 以前或许可以，现在，哼，怎么可能？你说咱们能撒手不管吗？嗯，下面那么多人跟着咱们吃饭。
0: 哦，那你刚才说这话是为了气我的？
2: 怎么会是气呢？都是肺腑之言。我都想好了，等我们老了，折腾不动了，就把生意啊交给下一代。咱们俩呢，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哟，这以前这么不爱读书的人。现在也会念诗了，
2: 卑鄙无奈呀！走，夫人，睡觉哦。
3: 多多捧场，多多捧场。
4: from 张家口，
3: 都麻利点儿。
4: 他们的龙顺和 boss，
3: 慢走，慢走。呦呦，里边请，里边请。
4: So 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2: 你看看啊。啊，
5: 前面这个
3: 哥，这回怎么可赚大发了？
6: 小刘，这自古以来做生意想赚大钱，那就得垄断。既然咱们有这特许权，那必然是一本万利。
3: 哎，哥，照这样下去，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赶上巨星了？
6: 巨一星算什么？吕俊杰最近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3: 他刚刚举办了个什么品茶会，然后就没什么动静了，估计是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回去呢又怕丢面子，只能当缩头乌龟了。
0: 沙耶夫那边还。

0: 没消息，没有。再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行了，先什么都别想了啊！哎，那有个首饰铺子，咱们过去看看吧。走。
1: 哎，二位进来看看，来，我们这儿的首饰啊，那是大清样式最新的款式。你们这儿有没有送给小孩的东西啊？
2: 有啊，您看这金锁、银镯子，这都有。如果您家里啊有样式过时的首饰，也可以送过来，我们给您熔了，按新样式给您打最新的。您看，伙计，哎，你刚才说你们这里可以把东西熔了做成新的，比如像这种。
1: 是啊，金银器都可以熔。
2: 太好了，我怎么没想到？谢谢你啊。
1: 嗯，
2: 姐姐，
1: 嗯，
2: 你接着逛，我回趟商会。哦。
3: 没事，你帮我把这个金锁拿出来看一下。
4: 哎，好嘞。张会长，他们不让俄国人给我们支付银子，可没说不能支付银器。只要咱们把银子制成银器，像什么酒杯、花瓶、摆件之类的，那不就是商品，不就是银子吗？
3: 对呀，这是个好办法呀。
5: 是啊，只要工艺不是特别复杂的银器，加工成本也不会很高。
6: 完全可以当银子使啊！嗯，李会长，你果真是个商业奇才，这样的办法都能让你想出来，我对你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7: 小伎俩，无奈之举啊！
6: 哎，来个银器。
8: 多少钱？50两。
9: 你敢违抗法令吗？
10: 拿诺夫。
11: 吕俊杰，你这话就不对了。法令里规定的是不能使用冥币，
10: 可这是酒杯。
6: 并不是冥币，是啊，我这正是用酒杯交换茶叶，有什么不对吗？我不管是酒杯或者酒壶啊，这两是银制酒不行啊。好，
12: 贵国的法令里哪一条规定了不能用银制的器物来以物易物啊？
6: 哎，马路，你这里是库伦。
13: 是我大清的弟兄，容不得你在这撒野。哼，是，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ы。Я тут все-таки посол。Что это ты будешь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де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а？他说我是这儿的特使，难道你要替他们说话吗？Вы были назначены послом, подделав документы。
14: Тем самым вы нарушили всю торговлю высочайшим повелением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13: Я
14: пришел, чтобы арестовать вас.
6: Стоять!
14: Вы будете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столицу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решится ваша судьба. Увидите.
6: Пошел.
14: 沙耶夫先生，终于等到你了。
15: 吕先生，这次多亏你揭穿了他的阴谋，否则我也被他们骗了。没想到他的胆子会这么大。我亲自去了一趟首都，面见了沙皇陛下、让吕先生，就等了。好在我们想到了别的办法。
13: 吕先生，希望以后还能再次见到你。我相信一定会的，只要我们这张库大道能够一直繁荣昌盛下去。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到时候就不是请沙耶夫先生喝茶，而是请你喝我们最好的美酒。
14: 我也是。

0: 这些时日，咱们龙顺河已有10万余两的收入。要照这么算的话，这一年来，咱们得有100万余两的收益啊！好啊，
1: 好，
2: 哎，哥，那回去的时候能给我娶个媳妇吗？
0: 那还不简单，再给你许2房小妾。
2: 谢谢哥。
3: 怎么样？怎
4: 么样？哎，你们干什么？
5: 徐大人令，龙顺河属于非法经营，立即关闭，一切收益全部没收。你们两个还是跟我到官府走一趟吧。带走。
1: 慢着，
0: 这位官爷，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龙顺河可是俄国商人的商号，有着特许的经营权。
5: 马哈洛夫所说的一切都是骗局，他已经被他们领事带走了，听说要被判绞刑，你想让他们替你撑腰吗？带走。
3: 哎，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哎，
6: 哥，
7: 不可能啊！
6: 我们龙顺河可是俄国商人特许的。
8: 好香啊，弟妹这油面做的实在是太香了，我这餐虫都勾出来了。
9: 我已经很久都没下厨了，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
3: 哎，雀喜，这个你就太谦虚，咱们吕家谁不知道雀喜的厨艺是咱们吕家最好的。
8: 哎，厨艺还可以，可做生意的本事要比这厨艺更胜一筹啊。
9: 哎呦，快行了，别拿我打趣了，赶紧吃吧。
10: 少爷，少爷，好消息，好消息啊！刚才徐世年被官府抓走，重责了20大板，他们还查封了龙顺河，没收了他们所有的黑钱。
8: 太好了，终于出了这口恶气。这叫什么来着？自作孽，不可活。
11: 吕夫，拿酒来。
10: 哎，
3: 拿出来了，
11: 张会长。
8: 俊杰，这酒不错呀，
12: 正宗的窖藏老酒。
11: 来，干！
3: 干！
11: 干！
13: 三爷。
14: 三爷，三爷，俊杰不辱使命，事情已经解决了。
15: 我的决定没有错，让你担任商会会长一职，我放心了。
14: 走吧，我姐夫回来上任了，等着请你喝庆功酒呢。
15: 好啊，请，
14: 请。
0: 等等，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6: 东家，您都2个月没给我们发工钱了，这我们也得吃饭呀。对不住了，东家。
3: 对不住，
16: 东家。

0: 你们不能这么说，好！哎，让开，让开！哥，你看他们，
1: 许东家，我们是来要工钱的。
0: 要工钱？你们这些人活都没干，要什么钱？
1: 恰个头的活儿我们是没干，可当初是你答应跟我们签三年的契约，我们才舍下手里的活计跟你去恰个头的，这一来一回一个多月的时间，耽误了我们多少工？ 更不用说我们回来还要重新去找工作，这些钱你要补偿我们，要不然我们就去报官，说你偏工。
2: 对，报官，说你偏工。
0: 行了，刘刘，把该给他们的钱给他们。
1: 拿去。
3: 哥，咱们柜上没钱了。
1: 开什么玩笑啊！许东家这么大的产业，

0: 你们竟然拿不出几个工钱，骗谁呢？我没骗你们，我们真没钱了。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李正吧，搬东西。
1: 是。哎哎，放下。
2: 大哥，你这一去南洋，山高水远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哥，你还不了解。
2: 你们自个儿都走遍了，放心吧。
3: 大哥，到了南洋那边，你好好考察考察，看看咱们的狙击星能不能把分号开过去。
4: 放心吧，如果狙击星真的开到了南洋，
3: 我来帮你管理。哈，
4: 那必须的。
2: 除了你，谁能干得了这个？俊杰，时间不早了，我得赶路了。
0: 四哥，保重。
5: 保重，俊杰。
0: 走了。

0: 这些碎皮子都是别的皮毛商人不要的，我收过来根本没花几个钱，
1: 到时候找机会让我这毯子亮亮相。
2: 你这是让我给你做活招牌啊？
3: 咱们在京城的皮毛行这盈利就将近20000两银子，
4: 这工厂的地契
5: 不能拿去给那些日本娘们当聘礼了。
6: 我当年亲耳听到屈十年说要杀了我丈夫，
4: 你明知道我杀了人还帮我诬告吕俊杰，
7: 屈氏可有证据？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五月七号至十号窜台，八号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妄称支持台参与国际多边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2: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3: 发言人表示，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九成巴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
2: 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3: 发言人表示，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五月十三号至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

0: 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1: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3: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3: 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4: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2: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

0: 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凌晨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 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

0: 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美国海军方面还介绍，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被转移。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3: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4: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5: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ن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1: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并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目前，当事各方在浓缩铀的问题上看似是出现了一些交集，这是否意味着出现了达成共识的空间？又该如何看待三方未来关于核问题的博弈？下面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尽管伊朗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抛出了暂停活动、转移至第三国的信号，看起来呢，三方的诉求在表面上是出现了一些微小的重叠，但是这距离说三方达成了共识这样一个目标呢，还是非常遥远的，反而是暴露出三方在执行程序以及在核心红线上的激烈碰撞和深刻的不信任。那对伊朗来说呢，转移高浓度浓缩铀已经是伊朗具有底牌价值的筹码之一。伊朗的底线呢，是绝对不放弃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法理权利和未来的可能。以色列的态度呢，最为激进，并且是毫无商量的。

0: 且对伊朗来保持高压军事威慑。那现在关于高浓度浓缩铀是先在伊朗本土稀释再进行转移，还是先转移再稀释，以及究竟是转移到哪一国的问题上，美伊伊三方没有任何共识，而这些分歧会直接影响到最终协议的达成。可以说，只要伊朗不放弃未来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底线，美伊不收回全面剥夺伊朗核活动权利的执念，那么三方在铀浓缩最终处理权的问题上的死结就很难解决。地区的军事摩擦呢，会伴随着缓慢的政治接触长期的存在，并且给地区安全带来持续性的风险。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2: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3: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2: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 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察，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

0: 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2: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媒体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黎巴嫩南部纵深地区推进，并在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外围开展行动。一方称，该区域此前曾被黎真主党用于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利塔尼河发源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是黎巴嫩境内第一大河。利塔尼河水资源非常丰富，是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灌溉和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距离黎以临时边界只有约30公里的距离。在此前的多次冲突中，以色列曾多次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地区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2025年以来，以军更是多次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越境展开行动并长期驻留。有专家称，除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外，以军袭击黎巴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抢夺利塔尼河水资源的控制权。
3: 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3: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意大利晚邮报11号刊登的采访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相关接触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司徒部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报告的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5: 针对为何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11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3: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2: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1: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版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 1.25 万亿新台币降至7800亿新台币，大幅缩减约4700亿元新台币。对此，有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不排除再推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差额，这无疑将引发朝野新一波政治攻防。
5: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满军购预算被删减，或将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 1.25 万亿新台币军购预算的差额。 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声称将再提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拟在六年内投入约1500亿元新台币，推动大规模采购及自主研发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并发展本土无人机产业链。对此，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徒增朝野对立。美国的武器交货往往需5年以上，以 F-16V 为例，签约至今已7年，仍未全数交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国尚未交付台湾地区的军火已超过200亿美元，且受限于美国国防工业产能拖欠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6: 之前还有5000多亿的武器还没交货，那已经经过6年多了，你还没交货，那进入到第7年、第8年了。你说你一定要满足到1000亿到2500亿，没有这种道理。现在台湾有超收了一些税金，大家就把钱动到，把脑筋动到这些钱上面来。那很多基层的这些庶民，生活困难的、嗷嗷待哺的，你们为什么不想到这个？那武器买了这么多，你也不帮军人加薪，那偏偏呢，你就是不断的采购、采购再采购。那你要我们一吞再吞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掏钱。
5: 此外，民进党当局过去的采购制度漏洞百出，连马桶商、茶叶行都能标到防务案，大赚一笔。弊案连环引爆，却至今无人纠责。持续推动特别条例，更容易进行黑箱作业，方便对绿友友进行利益输送。
7: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8: 民进党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玩尽了两面手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友友，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5: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4月15号强调，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英特尔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将代工生产苹果公司所用的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被打破。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
5: 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苹果公司与英特尔经过长达1年多的密集谈判，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根据协议，英特尔将代工生产部分苹果设备所需的自研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正式开启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打破了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
9: 寻求第二供应链，这是科技界一直以来在做的事，同时给川普政府一个面子。一石二鸟。
5: 台媒分析，就苹果公司来说，这不仅分散风险，更能增加溢价筹码，同时呼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未来若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的良率与效能可以达标，可能形成台积电主导、先进制程仍由其把持、英特尔与三星提供备援的三角供应链。后续英特尔与苹果公司正式合约以及实际量产时程，将决定这一转变究竟是小幅调整，还是开启半导体产业版图全面重组的序幕。
8: 保住台湾高科技晶片的产业，台湾的晶片是属于台湾人的，绝对不是如同川普所说从美国偷走台积电。
5: 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台湾中时新闻网10号称，英特尔与苹果达成合作恐冲击台积电。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芯片产业是台湾归盾，一定要保护，国民党打算推动制定相关法规，为台湾芯片护航。
1: 今年是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江西行暨启动仪式在江西赣州启动。来自港澳和内地的社会各界200多名青年代表走进红色旧址纪念场馆，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0: 5月11号，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嘉宾为港澳青年社团代表授旗， 标志着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中，港澳青年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瑞金红警革命旧址群，参观革命文物，聆听红色故事，了解苏区建设和伟大长征的历史。
11: 亲身来到长征。

0: 的出发地能够感受那个当年的艰苦而且更加理解今天我们国家包括澳门的繁荣稳定来的不容易。我觉得长征精神的话呢，提醒我们不是一条路有多顺，而且是遇到困难时我们能不能继续透过坚持，透过信念继续走下去。
1: 活动中，港澳青年还深入富硒产业园、赣南创新与转化医学研究院、新材料企业等地参观学习，直观了解内地乡村新面貌和科技发展脉动，感受祖国现代化发展成就。
2: 以前就从书本上或者是网上看过那些历史，但是这是在亲身走进这个土地，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长征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不是一个行军的路线，更加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们如何去传承下去，然后去为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加紧两地的融合，推动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
3: 直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幸福的时间，让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幸福都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的港澳青年。首先我们一定要爱国爱澳，然后我们要说好港澳的故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完成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相信国家，相信党，然后我们只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牢牢的做好。
4: 5月11号至13号，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在香港举行，展览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展示最新医疗科技与创新方案，来自10多个国家及地区约300家参展商参展。
5: 本次展览设有7大焦点展区，涵盖初创专区、医院仪器及数字健康、生物科技及化验诊断等，其中提供乐龄产品及绿色方案的展商数目取得倍数增长，充分响应市场对可持续及高龄化解决方案的需求。
6: 公司本身是立足香港，面向全球来开发这个体内的基因编辑的疗法，主要是来针对一些罕见的一些这个基因疾病。
7: 我在香港设立我们的一个主体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模式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么一个创新药的生物公司去这个进行长期的发展的。
5: 医疗展期间将举办超过50场主题会议及讲座，多位业界专家将从医疗需求、前沿科技以及大湾区与东盟市场机遇等不同角度分享最新信息及市场趋势。
8: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正在上海举行。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食品贸易进出口额超3500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总额近60%。
9: 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上表示，中国愿通过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同各方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合作，
10: 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9: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致力于促进食品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壁垒，保障消费者安全。相关成果多次被写入领导人宣言和部长联合声明。
11: It'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capacity to implement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So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helping to build that capacity through south-to-south cooperation, which FAO is happy to support.
9: 当前，新技术在食品安全追溯、风险预警、精准监管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论坛现场还展示中国在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最新技术应用。
12: 比如在现场我就发现了一台由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一台智能审核仪，它可以对进口食品上的中文标签进行快速的

0: 审核结果可以看到，比如说是否列明了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来看它是否符合中国预包装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1: 那么我们通过智能眼镜对这些试吃试用和特许审批类的食品进行了更精准更严密的监管，那么提高了我们的对食品安全的这个把控。同样都是牛肉，那么通过我们在 AI 眼镜上的这个扫描，我们能够识别到哪家工厂的牛肉是符合我们的卫生检疫的标准。
2: 机器视觉系统能够对传送带表面的每一帧图像进行连续并且不重复的采样，能够在一小时内针对5000克的小麦或者大豆原粮进行一个检测识别，主要检测的是有害生物，因为它们是危及到了我们的粮食安全。
3: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会围绕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管控、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等话题开展研讨。总台视记者上海报道。
4: 为期3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数字教育发展成就。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其中500余名外宾参加。同步开放的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尤其吸睛。
5: 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已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校企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6: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抓住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中国已成为全球技术解决问题、机器学习和思维等领域的领先者，我希望我们安提瓜和巴布达也能借鉴。
3: 在国际合作展区，经过2000所中小学验证的 AI 课程已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应用。中国探索的 AI 课程标准、智能体和 AI 教具等正组团出海。
7: 我们计划培养100万名人工智能工作者。中国是在全世界人工智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向中国学习，我们正在试用中国的课程，翻译成乌兹别克语，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
3: 在浙江大学空中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学生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展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航空科学的深度融合。
6: 未来的可能性正在中国成为现实，这使得跨学科交流得以付诸实践，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接受教育，成为创业者。
8: 这就是教育系统中的奇妙创新，它确实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新范式。
3: 5月10号到14号，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为中外青少年搭建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
9: 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4: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该法律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期间，国民议会文化与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特里耶·勒图斯曾引用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关于圆明园的文字，引发中国舆论广泛关注。帕特里耶·勒图斯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10: Cette citation, je la trouvais forte. Je trouvais qu'au-delà de la Chine, elle permettait de montrer ce que représentaient les objets, le patrimoine pour un pays. Moi-même, je suis attaché au patrimoine. Avant d'être député, je me suis occupé de la restauratio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Et je trouvais que la citation de Victor Hugo, elle montrait comment pour un peuple et combien pour un peuple, le peuple chinois, mais c'est vrai pour le peuple français, nos objets, ce qui constitue notre histoire, notre identité,était important, mais je ne me doutais pas que ça aurait un tel retentissement, un tel écho en Chine. C'est sans doute que les mots de Victor Hugo ont été forts et qu'ils ont marqué au cœur les Chinois et comme le français que je suis.

0: 耶勒图斯还表示，文化始终是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扇开放之门。文化遗产合作不仅可以在政府和政治层面推进，也可以通过博物馆、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交展开。
1: La culture était toujours une fenêtre et une porte ouverte. Et le patrimoine, je pense, est sera toujours pour la France et la Chine une porte ouverte. Vous savez, le peuple chinois, il vient en France. Beaucoup de touristes chinois viennent chaque année découvrir nos musées, découvrir notre patrimoine. Et je pense effectivement que la France, les Français pourraient, de manière plus importante, sans doute, aller découvrir la richesse de votre pays, la richesse de votre patrimoine.
2: 大家都盼着流失文物能够早日回家，但文物回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关于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面临哪些问题？
3: 法国日前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适用范围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4: 这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3: 流程上，依照该法律，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
5: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三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3: 数据显示，三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三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此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 28.8%， 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5: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6: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 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

0: 处终身监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多布库尔河畔，数十个鸟巢错落分布在树上，有的巢穴中苍鹭成鸟正在孵卵育雏，有的巢穴中已经有破壳的幼鸟。苍鹭是一种大型涉禽，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主要栖息于江河湿地等水域周边，以鱼虾为食，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强，多布库尔河畔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中国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
2: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0: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2: 数据显示，3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3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

0: 节约倾向。此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凌晨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的伊朗人民各项
2: 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中具体包括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

0: 方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2: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3: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2: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3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3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1: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0: 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媒体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黎巴嫩南部纵深地区推进，并在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外围开展行动。以方称，该区域此前曾被黎真主党用于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利塔尼河发源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是黎巴嫩境内第一大河。利塔尼河水资源非常丰富，是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灌溉和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距离黎以临时边界只有约30公里的距离。在此前的多次冲突中，以色列曾多次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地区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2025年以来，以军更是多次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越境展开行动并长期驻留。有专家称，除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外，以军袭击黎巴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抢夺利塔尼河水资源的控制权。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

0: 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11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1: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2: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坝、沙坝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3: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14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15五”开局不断提速。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美国关税首批退款今天将退还至部分美国进口商。据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相关美国进口商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首批关税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部分美国进口商的银行账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法庭文件显示，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品质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快点，
9: 爸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7: 了。
18: 老乡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敬请收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访华，多位商界领袖随行，中美高层互动引发全球关注。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美媒披露美方正酝酿重启对伊军事行动。宇树震撼发布首款载人机甲，全球机器人竞争进入白热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聚焦中美关系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各界也发出了强烈信号，期待通过两国高层互动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连日来，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访华的期待。
2: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 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1: 这是特朗普乃至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太平洋两岸引发高度关注。
3: 这次访问本身至少传递了三大信息：一是特朗普此次访华是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次访问中国；二是中国是这次特朗普出访唯一访问的国家；三是这次访问是一个国事访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变局也是乱局，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更有稳定双边关系的考虑。从美国的角度看，经过8年的战略博弈，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用惯常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与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这次接待规格来看，我们看到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所有访问规格当中最高的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的定位、经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包括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进行充分的讨论。
1: 白宫11号公布了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总共将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
4: Well, it's a really remarkable thing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 to China with a bunch of major company CEOs, because of course, for much of the past decade, the core dynamic in U.S.-China relations has been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trying to de-risk the U.S. economy.From exposure to China. But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sees this quite differently. He wants to sell more American products to China. He's interested in potentially eve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 2025年，中美关系经历起伏，最终实现止跌企稳。2026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约翰·德鲁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和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交织，中美之间不仅有贸易往来，也有技术、人才、产业和市场层面的现实需求。即使外部环境出现波动，两国企业仍在寻找合作路径，努力维持供应链运转和商业联系。在他看来，特朗普此次访华有望为两国在经贸、技术等领域继续交流合作创造更有利条件。
5: There is a real need for one another. There really is.

0: 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
1: We saw moves towards stability. We saw both sides in the U.S. and China realize that that level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was bad for everyone. Both sides saw an off-ramp. And so that's how you get this moment we're in now, where the U.S. and China, as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Beijing, are both looking to institutionalize that st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0: 专家特别指出，中美贸易关系还在通过第三方保持紧密联系。有分析指出，中国在美国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比重的间接比重在上升，这意味着原来中美之间发生的直接的双边贸易通过了第三方的中间环节，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被拉长。
2: I think they have to for global trade reasons.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A lot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are in the U.S. are based out of China, are manufactured in China. Like even just take Apple for example, all their products are manufactured in China. Without them, the price of things will go through the roof. So I think they have to be amicable in some ways.
3: I mean, in this period of tension, I think like it's a good idea to visit such a big country with a huge influence like China.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Both have huge influences, so I mean, if they can sit on the same table and discuss, it's better for the world.
0: 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1号刊文写道，从新加坡到布鲁塞尔，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高层互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认为，几乎所有人的利益都与此访成果息息相关。
4: 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0: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
5: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6: 有美媒形容，从新加坡到布鲁塞尔，全球都在关注特朗普访华，此次中美元首互动有着怎样的全球意义？来听专家解读。
7: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了 40%， 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两国和平合作，世界的局势就会和平稳定，两国冲突竞争，世界一些国家就会被迫选边站队，就会给世界带来分裂和对抗的风险。另外呢，当前国际体系秩序正遭受严峻挑战，国际秩序面临有序与失序的临界点，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有责任发挥引领作用，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也是全球治理的大年。去年我们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国际社会尤其期待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8: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

0: 动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在美伊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共商对策。美媒披露，相较于前几周，特朗普正在更为认真地考虑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3: It's unbelievably weak. I would call it the weakest right now. It's on life support. They understand. These are all medical people.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方面在谈判中的表现愈发不满。他的助手透露，相较于前几周，特朗普正在更为认真地考虑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伊朗局势的后续应对方案。与会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等。报道称，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以迫使其在核问题上让步。具体选项包括重启已暂停的所谓疏导行动，以及重启对伊空袭行动。此外，以色列方面希望美国开展特种行动，夺取伊朗浓缩铀。不过，该行动风险极高，特朗普对此态度犹豫。值得注意的是，美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10号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媒认为，美国军方对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此次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十分罕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做出回应。全世界早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总是会带来错误的结果。
4: Is Tehran also preparing for a resumption of the war?
5: Well, definitely, Tehran has always been prepared for that.
2: 与此同时，伊朗仍在有计划地逐步完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机制，其角色也逐步从海峡封锁者向管理者转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艘超大型油轮10号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油轮目的地是越南。此外，一艘运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也于10号通过海峡，驶往巴基斯坦。这是美以对伊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首艘通过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艘船同样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通航是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官员经过数日磋商后敲定安排的。巴基斯坦几乎全部液化天然气都由卡塔尔供应。据悉，伊朗已同意协助巴基斯坦缓解天然气短缺问题。
6: فأن مسافة أقرب نقطة من الممر الساحلي الإيراني خصوصا قرب مدينة بندر عباس تتراوح بين 10 و 20 كيلومترا وفي بعض أجزاء المسار خصوصا جنوب جزيرة لارك قد تبتعد المسافة إلى حدود 20 و 30 كيلومترا عن الساحل ما يجعل الممر أو المسار عمليا ضمن المجال الذي تستطيع إيران مراقبته والسيطرة عليه بسهولة
2: 中东媒体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所有水域都适合自由航行，因此能够通航超大型油轮的拉拉克航道成为伊朗的战略优势所在。
6: والملاحة في مسار لارك هي مرور غير ضار ويستوجب إذن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كون المسار يقع بالكامل داخل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على بعد أقل من 12 ميلا من الساحل وهنا تكمن أهمية ممر لارك.في كونه أداة استراتيجية أكثر من كونه مجرد مسار ملاحي فمن خلاله تستطيع إيران مراقبة حركة السفن واستخدام الجغرافيا البحرية كنقطة قوة عسكرية واقتصادية
2: 据报道，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地形复杂多变，是典型的山地区域。这片区域有大量洞穴，尤其是靠近阿巴斯港至

0: 贾斯克港一带，海底洞穴深邃幽僻，可为各类小型船只、高速快艇乃至部分小型潜艇提供隐蔽掩护，这也为伊朗管控航道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当伊朗将通行限制在格什姆岛与拉拉克岛之间，以实施监控和管制时，所有过境船只都必须经过这片相对窄浅的水域，而小型潜艇在此具备明显优势。例如，法塔赫型潜艇可以在海底静止潜伏5至6周而不被察觉，加迪尔型潜艇则具备搭载鱼雷的能力，能够发现水面上经过的航母或驱逐舰，一旦发现目标即可机动并实施打击。就杀伤效能而言，鱼雷足以重创驱逐舰，甚至将其彻底的摧毁。伊朗议会工业委员会成员塔赫里近日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有望每年为伊朗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此前，伊朗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的综合方案中提到，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
1: 全球人形机器人竞争白热化，科技巨头跑步入场。摩根士丹利的研报显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有望复刻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模式。宇树科技12号发布首款载人机甲，引发热议。
0: 10号，特斯拉宣布正式停产 Model S 和 Model X。未来，该公司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相关生产线将被拆除，并被改造为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生产线。
2: With the long-term goal of having a million units a year of Optimus robots in the current SX space in Fremont.
0: 马斯克强调，未来特斯拉的战略将转向具身智能方向，资源将聚焦机器人、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有美媒形容，此举标志着特斯拉一个时代的结束。
3: This is a transition from being an automaker to being a physical AI company.
0: 特斯拉向具身智能的转型，正值全球机器人市场竞争加剧之际。摩根士丹利研报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人形机器人风险投资规模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约46%的年内风险投资资金，成为全球资本最密集的角力场。5月12号，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冲上热搜。GD01 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作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外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目前，中国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正全面提速。未来出门遛狗，遛的或许不是真的狗。
4: It's just me and my mate, my robot mate and my robot dog,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in Hangzhou. Poor, and he doesn't even need a reward.
0: 在2026年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上，人形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
5: 中国로봇이21km 하프마라톤코스를50분만에주파해인간의세계기록을추월했습니다지난해첫대회이후불과1년사이기술진보가로봇이달리는속도만큼빨랐습니다
0: 闪电的成绩不仅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还比首届冠军机器人快了3倍多。
6: 我也希望的话呢，我们的机器人不只是跑步，以后的话，机器人还能够做更多的服务性工作，能够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呢，帮我们来完成更多的这样一些任务。
0: 摩根士丹利研报显示，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0亿美元，届时全球将有近10亿台人形机器人投入应用。 而中国正完美复刻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模式，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惊人的迭代速度，预计将在2030年将其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目前的16.5%推升至16.5%。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
8: 新一代舒淇，重用新一代，小米汽车。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鲁花
9: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赋能智慧物流
10: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11: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12: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3: AI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很恐怖门槛，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19: ，AI 智选联通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
20: 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煎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21: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AI。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
23: 新一代舒淇，重用新一代，小米汽车。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4: 1、2、3，知道了吧？
25: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
26: 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

0: 阿汾酒为您报时。
1: 走进莲宝夜泽，黄河与长江从这里分流而过。
2: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
1: 高原上牦牛成群，青稞田里收获希望。
3: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围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夹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九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2: 对。
1: 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她利用假期回到求其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下集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嗯，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嗯，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后会有期。
3: 好的，
1: 再见，
3: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
1: 嗯，
4: 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嗯，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对，青海。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

0: 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四川的黄河多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2: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1: 我们平时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怎么样？
2: 慢慢的流淌
1: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所以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1: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2: 藏羌走了，
1: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叫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它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它一个发源地。
0: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2: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1: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2: 哦，就是青海，
1: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县
2: 啊。然后就是
1: 那一面就是黄河，
2: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1: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1: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2: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1: 对，
2: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1: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2: 天上来，
1: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

0: 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
1: 啊。
0: 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2: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0: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0: 都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2: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0: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0: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0: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2: 连某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0: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骨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骨，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2: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1: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
3: 对对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1: 在
3: 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

0: 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2: 这个你看，
0: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2: 也很大，
0: 很大，很饱满。
1: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0: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0: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1: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州。
0: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3: 对的。
0: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3: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腿饼。
1: 鄂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3: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4: 很受欢迎。
3: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1: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0: 这就是爆米花鸡是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3: 对的对的。
0: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3: 对的。
0: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3: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0: 好热呀。这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3: 对对对，对的。
0: 香，又香又脆。
1: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州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0: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3: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0: 就是它很扛饿。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宏源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破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0: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

0: 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1: 不会，我们这块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0: 好清啊！
1: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0: 有点甜。
1: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洪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0: 河里有鱼，
2: 这就是黄河鱼
0: 啊，这就是黄河鱼，
2: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0: 高原裸鲤，
2: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0: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3: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0: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3: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0: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1: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婆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0: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3: 盐巴，
0: 盐巴，
3: 对，
0: 牛喜欢吃盐巴，
3: 对
2: 对，
0: 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3: 对，一点。
0: 每天回圈的时候，
2: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3: 要不得好，
2: 换过来，一点，
3: 一个味道就得行
0: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1: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拴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0: 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1: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0: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3: 没关系。
0: 来，
2: 他也在嗅，他在闻，
0: 他在试探。
1: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婆每年还会出手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0: 好，
1: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0: 哈哈哈，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1: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2: 像今年风调雨顺，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1: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婆一家人，我们来到洪源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4: 好，
0: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4: 对，
0: 面积不小啊。
4: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现在主要这边，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牦牛奶冰淇淋，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1: 那这些都是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洪源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0: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4: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鼻？正在灌装。
0: 正在灌装。
4: 对。
0: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4: 差不多。
0: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4: 对对对。
0: 然后再冻一下，就是冰淇淋了。
4: 对。
1: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4: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对，
0: 我可以拿出来吗？
4: 可以啊，你可以。
0: 哇，很萌很

0: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嗯，对，奶味很。
1: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0: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哦，对，
1: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0: 对对对。
2: 泽坦都奇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3: 真好，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4: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嗯，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嗯，啊，
3: 都是这边供的。
4: 对对对，
3: 尝一下，
4: 对，
3: 先咬一口耳朵吧。嗯，
4: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5: 好浓啊，真的是，嗯，不加一滴水。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4: 对，
2: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曲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6: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查里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8: 姐，这个村子好美啊。
9: 对，嗯，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嗯，有没有这种感觉？
8: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9: 对对，
8: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9: 我们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2: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9: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8: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9: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

0: 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
1: 嗯，
0: 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
1: 嗯，
0: 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
1: 嗯，
0: 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嗯，
2: 听马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0: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
1: 嗯，
0: 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
1: 嗯，
0: 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
0: 才修缮一次，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
1: 嗯，
0: 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嗯，
2: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3: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
3: 嗯，
0: 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
3: 嗯，
0: 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2: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0: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2: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来这边，来，好乖，哇！哇，它冲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嗯，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0: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2: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0: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
3: 哦，
0: 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
3: 嗯，
0: 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3: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0: 对对对，
2: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3: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4: 个头要高一些。
3: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4: 它是一般是1米16啊那些。
3: 1米46
4: 啊，它的
3: 从
4: 尖尾，
3: 从这儿，
4: 从这个尖尾就是1米16。
3: 46，
4: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3: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4: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3: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4: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的
3: 肌肉，
4: 嗯，
3: 哦，
4: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3: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4: 啊。就是
2: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3: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4: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
1: 嗯，
4: 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4: 啊，
2: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西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4: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4: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十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4: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4: 保护下来。
1: 嗯，
4: 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培种一下，把它培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4: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4: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1: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4: 可以走了。
1: 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的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1: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4: 不会的。试一试，再拉一下。
1: 这样吗？
4: 哎，等一看吧。他就停下来了。
1: 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1: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1: 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4: 没有，
1: 是不是？他能感受得到主人和他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他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超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1: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4: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1: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

0: 是长得非常的好的。就是
1: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1: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2: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2: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1: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称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2: 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2: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2: 当真多少斤？
1: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2: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2: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
2: 啊，一天喂三次水。
0: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2: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0: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2: 啊，在驯马
0: 哦，在驯马
2: 啊，他在训练马
0: 哦，
2: 打这个游戏运动嘛，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产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1: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出路去再上去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

0: 够吗？
1: 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2: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2: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

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

0: 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1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他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习主席是一位受所有人尊敬的领导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 得益于二战后

0: 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中国成为各方争论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
2: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中国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三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2: 数据显示，三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三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此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同一天，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特朗普11号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说，目前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他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对于

0: 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路透社12号援引伊朗学生通讯社消息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德黑兰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但其重点仍是可持续的和平与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12号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 90%。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至此，持续多日的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2: 据报道，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负责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这艘邮轮上还有26名船员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不过，由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于今年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原计划穿行大西洋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这艘邮轮载有来自23个国家的140余名乘客和船员。过去数周内，汉坦病毒疫情造成多人死亡，引发国际关注。
1: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10号报告1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2026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死者为46岁男子，有在农。

0: 业区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的经历，于今年2月2日病发，并于2月8日身亡。当地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无关。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五路。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强调，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反复拉扯，谈判僵局要如何破解？美国政府内部人士11号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谈判停滞不前，美伊重新开打的可能性是否在急剧升高？美媒11号称，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而同一天，美军宣布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有何深意呢？这些就是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多家美国媒体11号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但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并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0: 好，首先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
2: 你。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此前呢，美国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是关于核问题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有几点：一是希望伊朗方面承诺啊不制造核武器、不研发核武器；另外就是说这样停止这样一个铀浓缩的活动，至少是12年的时间，并且要交出大约是全部的440公斤60%浓度的浓缩铀。

0: 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成为现在双方一个焦点的分歧。那伊朗方面呢也表示说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做出相关的决定。第一，适当的时间是指什么时间？那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能做哪些调整？
1: 伊朗现在提出来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要就核的问题做出选择，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就双方现在到底要谈什么都没有一致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海峡的开放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核问题。那么海峡的开放问题，美国是要求伊朗现在就立即开放海峡，在从4月8号停火那一天开始，本来根据美国的要求，从4月8号开始，伊朗就应该彻底开放海峡，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也没有开放，所以才在5月4号的时候，美国执行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但是海峡的问题没有解决了。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问题。前两天特朗普自己跟记者说，说你们都批评我说我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计划，他说我有计划，我一直的计划就是伊朗绝对不能运用核武器。所以对美国来说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只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认为才能最终这个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美国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伊朗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所有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停止所有的战争，第一是指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就是现在美国还不断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同意谈判我就要打你，这对伊朗来说当然是对伊朗威胁最大的，所以伊朗要求是美国必须承诺永久性的停止战争，然后伊朗才同意跟美国谈开放海峡的问题。当然在伊朗的要求里面就是美国必须先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然后伊朗才考虑那么怎么开放海峡，然后再往下走，伊朗才要求的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美国要对伊朗的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些事情。然后核问题是最后才谈，伊朗说为什么把核问题搁到最后呢？因为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矛盾很大，伊朗说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要谈的首要的问题是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是到最后才能谈，但是呢在核问题上伊朗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妥协和让步的。因为美国的要求是说伊朗远远不能发展核武器，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发展核武器，然后关于440公斤的风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有消息也有报道说伊朗不同意运到国外去，但是伊朗说我可以在本土西施，就是把它的风度往低了降。那么关于伊朗能不能从事民用核能，美国要求是伊朗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但是伊朗说我可以不从事那个生产高风度的浓缩铀，但是我可以那个生产就是低风度的，比如3%多的，就是当年2015年的核协议也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它的问题现在就是美国的要价太高，跟伊朗愿意妥协的那个条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0: 那么这个核到底何去何从，美国媒体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说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了，派人去把它取出来。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首先是对于去年打击完之后这样一个掩埋在地下的这样一些核设施在美方的掌握之中，另外说迟早要派人把它给运走。那首先来看在这个问题当中，美国对于地下的核设施伊朗的情况到底掌握多少，另外特朗普嘴中的这个所谓运走，或者说以色列干脆说派人把它取走是什么意思？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么想要采取的措施呢，目前包括看和偷。我认为看比较容易，因为美国会利用这个侦察卫星啊，包括光学成像卫星或者是红外的这种卫星，针对轰炸之后啊，处于这种地下结构坍塌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核设施，或者说呢，原本就是存留有 啊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下的核设施，那么它会进行长时间的侦查，看一看伊朗有没有对它进行挖掘，对它进行这种二次的利用。与此同时呢，美国空军也会出动核侦察机，在伊朗周边的空域针对空气的样本进行取样，看一看空气当中有没有放射性的尘埃。那以色列呢，它在看在这种情报的层面，不排除也会有一些渗透性的动作，派出一些这个特工啊，甚至包括间谍人员进入到伊朗的区域内，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进行侦查、进行了解。那么，伊朗和针对这样的一些间谍手段，或者说呢这个太空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侦查活动，它是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阻止的。但是想要把这些核燃料偷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我们认为它从技术上来讲是办不到的。以色列呢，确实具备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秘密行动的能力，可能也会派出突击部队渗透到相关区域。但是呢，在这些核燃料的这种掩埋的地点，伊朗在周边它是有警戒力量的，你小股的特种部队是不可能针对这些核燃料进行这个挖掘的。因为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特工，他不可能带着挖掘机、带着推土机大摇大摆地到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挖掘作业。而且呢，即使美国有这种地面的突袭能力，他想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业，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是进入到伊朗的这个区域内，肯定就会遭到伊朗无人机、战术导弹、火箭炮，包括具有优势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围攻。所以如果说真是把这些核燃料从伊朗的境内转移出来，一定是达成了这种全方位止战协议之后，在伊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此类动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0: 刚才魏先生谈到了这样一个词，就是渗透。那伊朗军方呢，一方面说现在在做一个全力的准备或者全力的戒备，来保护相关的核设施。另外呢，伊朗军方也说了，说他们也认为美以有可能进行这种渗透啊，或者通过这种直升机机降的方式来夺取所谓的这样一些浓缩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您怎么看？就是伊朗方面首先怎么来防护？另外他想防哪些？
1: 因为这440公斤分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一般估计是在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的地下。那么这个核设施呢，在去年6月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人打过了，特别是美国那个打过了，就是现在估计它是埋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废墟里面。那么美国要取这个，就像刚才魏老师讲的，它是那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也没取走呢？就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就讨论过很多次，说他那个怎么要那个派突击队军进去那个潜出来，但是到今天他也没潜，就是他潜的难度是很大的。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准备工作可以从几个方面准备。第一个呢，美国和以色列你要到伊斯法罕去潜这个这个核材料，那么你肯定是要通空中，不管是那个直升机啊还是什么那个降落到伊朗的地面上。所以对伊朗来说，第一个可以加强它的那个防空能力，就是让你那个直升机啊、飞机啊落不到地面上。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说难度可能比较大，那个过去几个月证明伊朗的防空能力不是那个特别强。那么一旦说美国的人员或者那个飞机落到地面上，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朗可以通过导弹啊、无人机啊这些远程的攻击那个能力来攻击你那个落下来的人。那么第三步就是伊朗可以那个通过地面上的部队来进攻你这个美国的落地这个点。对美国来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就是上一次美国一个飞行员落到伊朗地面上，美国也是派了直升机，人员也是那个突击队落到地面上，最后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么要潜夺核材料，它比上次救一个人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呢，美国人曾经估计过，说这一次可能要动用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人落到地面上。然后落到地面上，你得现修一个机场，现修一个机场，你再得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给运过来，大型的机械运过来，用这些大型机械先挖那个废墟，然后挖出来你那个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运出去都难度是很大的。就是核材料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说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还没有攻击你，伊朗的地面还没有攻击你，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对美国来说，确实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他愿意不愿意冒这么的大的代价。即便是 承受这么大的代价，能不能成功的把核材料遣出去，都是一个问题。
0: 嗯，但另外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方没有明显的打，也没有明显的谈，并且呢，海峡还属于一个封闭状态的情况之下，美国也表示说，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考虑这种重启在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会更大了。当然，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也说了，要这个重启，之前已经短暂进行过的这样一个自由行动的计划啊，自由计划这样一个行动进行护航。那么，美国到底接下来的话，可能有哪些选项在手中？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2: 美国海军的自由计划是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武装快艇包括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全方位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美国海军的宙斯顿战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想真心打它的话，一定是能够把它击沉的。所以所谓的这种自由计划，如果是实施，那肯定就是这个羊入虎口，基本上没有这个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再次的重启针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美国会犯第二个错误，因为此前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并没有打到并没有打出五角大楼和白宫想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反而呢让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部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那如果再次的点燃战火，那相信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他所面临的风险会变得更大，而且会有更多的地区内的盟友和其他的这些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渐行渐远。
0: 那另外从伊朗方面来说，就是如果说再遭袭，表示说把浓缩铀丰度提到90%，这样的难度对于伊朗来说有多大？另外这样的表态释放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2: 我认为伊朗对外有过这种这个表态，说如果是遭到打击，他可能会考虑把浓缩铀的丰度从60%左右提升到90%，它更是一种这种政治层面的一种象征性的表态，因为现在伊朗的核工业体系已经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那么能不能恢复到此前冲突之前的这种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就是具不具备提纯的能力，外界是不得而知的。还有一个呢，伊朗它是不太可能制造出真正的这个核武器的，所以即使把一些浓缩铀它的丰度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它真正的军事实力，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还是要反制美国的军事压力，那么针对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警告。
0: 那么同时看到刚才其实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特朗普表示说考虑重启自由计划，那这样一个行动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相关短片。
3: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也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另据彭博社报道，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可能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10号，伊朗副外长向英法发出警告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0: 那此前美方进行的这样一天时间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当时谈的时候说美方可能也是做一种试探，那现在特朗普再提可能重启并且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指的是什么？
1: 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自由计划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自由计划最后证明， 美国比伊朗更害怕再一次发生全面的战争，因为自由计划对美国人来说，他的理想的状态是，美国说我没有去真的派军舰护航，但是呢，我可以引导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设想是，在船只通过的时候，他警告伊朗说伊朗不能袭击通过的船只，伊朗更不能袭击美国的军舰，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或者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回击。但是呢，最终证明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这个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不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就是战争再一次重新爆发了；要不就是美国那个承认失败了，最后证明是美国承认他失败了。特朗普在执行一天之后就说结束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北京时间5月8号凌晨的时候，美国3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时美国也警告了伊朗，说你要敢打美军军舰，那么你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那么伊朗还是没有被吓住，伊朗还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也打了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没有大规模的回击伊朗。后来美国也宣布说那个结束了，说那个停火并没有受到破坏，说这两次交火都是小打小闹，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你不能打我，然后伊朗打了，然后美国也没有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就是说伊朗的态度就是说你要通过我就要打你，如果引发大规模战争，那么我也愿意承担。那么最后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就是美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特朗普又提出来说以后还要继续推行自由计划，那就是看他到底愿意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风险。
0: 那另外怎么看美国罕见的公布这样一艘核潜艇到达直布罗陀海？
2: 俄亥俄级核潜艇它有两个型号，第一种呢就是战术俄亥俄，如果是战术俄亥俄在直布罗陀的相关区域内浮出水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有可能是要从相关的区域要进入到这个地中海，或者说呢要靠近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因为战术级别的俄亥俄它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据美国媒体报道是战略俄亥俄，也就是阿拉斯加号，那么它是这种水下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配备有24枚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客观上来讲针对一个中等国家具备完全的核打击和核毁灭能力。那么这一次主动浮出水面，而且美国方面对外公布了信息，所以不排除了这是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0: 另外我们再来看近期美国和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新的动向，来看小片。
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4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导致这一炼油厂大部分产能停摆。报道指出，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联酋本土，阿联酋政府的战略立场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威胁。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另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总价值达170亿美元的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美国国务院知会国会的文件显示，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
0: 好，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美国内部也在劝说特朗普，在库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对海湾地区进行这样爱国者导弹的军售？
1: 对美国来说，美国确实现在自己导弹也不够用，但是美国还必须给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出售导弹。为什么美国国内现在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就在这之前，战争之前，美国国内那个估计美国手里边爱国者导弹可能有2300多枚，然后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估计他已经用了1000枚到1400枚左右，也就是说他自己手里边可能只 剩下1000枚左右的爱国者导弹。那么特朗普现在威胁还要扩大战争，战争可能还要那个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并且即便说现在停止战争了，那么你得把过去这个用的这些爱国者导弹未来几年给补回来。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爱国者导弹一年

0: 是产量大概是6000枚，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这个产量给提高到2000枚，但是能不能提高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产量只有6000枚，所以他要把这库存补起来都很困难，不用说他现在要承诺给海湾三国就卖4250美，很显然他是不可能在最近1-2年之内全部交货的，所以他这个承诺可能是要在未来很多年之后才能全部交货，所以他现在爆出这个消息来，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有一个意图，他就是要向以色列、美国的海湾三国这些盟友显示说美国还是愿意保护你们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北方热力升级，南方雨水不断。我们具体来看，明后天北方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比常年出现高温时间还要早很多。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明天36度，济南后天36度，都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其他城市即使没有出现高温，也都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这一轮高温炎热过程，也许会开启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江南多地有大到暴雨，湖南东部以及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广东、福建一带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大后天，也就是15号开始，又会次序向东发展出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雨势也是会比较的大，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像近期干热的北方多地，这个周末都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注意带好雨具。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通辽晴，14到29度。达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鹤壁阴，20到3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首尔阴转晴，14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7度。迪拜晴，26到37度。河内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4度；巴黎阴转小雨，9到14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5到24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我擅长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
2: 你停！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你还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没有？
1: 我的人生目标那就是周游全世界，我要做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啃老族。
2: 当个傻子最快乐了啊！哎，谁让你起来了？跪下！从今天起，不许踏出这个院子半步。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什么时候放你出去。
1: 您是要判我终身监禁啊？
2: 哇，你要自由啊，这好办呢。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爸爸打电话，把你领回美国去，那到那儿你就绝对自由了。哎呀，
3: 秀儿，我现在特别好奇，你说那些东西的主人到底什么样啊？
4: 看着年龄跟咱俩差不多。
3: 年龄还跟咱俩差不多？天哪，那就用那么好的手机，开那么霸道的车啦，说不定还是个高富帅呢。快走快走。
5: 以他爷爷的脾气，不可能让两个孩子自己来北京。

0: 林初莲，是，嗯，吃药了。
1: 护士，我家里边有点急事儿，您带电话了吗？我想借一下您电话，行吗？
0: 啊，行，可以。

0: 喂啊，谁呀？慧莲啊！
1: 哎呀，慧莲，慧莲，你终于来电话了呀！哎呀，秀和小二找到你了没有啊？
2: 找到了，他们找到我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家大农啊，他把行李都准备好了，他想明天一早就到北京去找秀呢。
2: 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到底咋回事啊？这俩孩子不声不响的就跑北京来了，是不是偷着跑出来的？
4: 他爷爷知不知道呀？
5: 慧莲啊，这么大的事情，这两个孩子没告诉你吗？
2: 什么事儿啊？
3: 老校长
5: 他走了，
3: 没了，就是在秀收到京大通知书的那天突发心脏病的，我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可是来不及了。
5: 你的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啊。
3: 这两个孩子就到北京去找你了。
2: 李慧莲，李慧莲，
3: 喂喂，慧莲，慧莲，
6: 快走吧！人家都说他出院了，咱俩回家吧。
7: 可是我这个东西怎么办啊？
6: 你不是有他手机吗？到时候找一充电器，直接给他咔一插就行了。走，
7: 不行，我还得问问。
6: 你问什么？
7: 我找到你了，
6: 谢谢我。
8: 小圆，
9: 掌柜的，我现在跟阿姨家的秀就在医院呢。
8: 啊，你们来医院了？
9: 啊，
8: 我跟你说，你阿姨又晕了。
9: 掌柜的，
10: 你就是秀啊？
9: 对，我是秀。我妈为什么会在医院啊？
8: 不小心摔倒了，就晕了，所以。
9: 你们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8: 这不是怕你们着急吗？就想等你妈出院了再跟你们说。
9: 啊，你妈是不是知道爷爷的事了？
8: 也是刚知道，所以这不又晕过去了吗？哎呀，
10: 哎，陆主任，怎么样？患者颅内受损的部位有二次出血的迹象。
11: 情况非常不乐观，我建议尽快手术。
8: 好，做手术。
10: 你把费用准备一下，大概需要35万。
9: 什么？

0: 35万，这只是手术费用，还不包括后期康复治疗的费用。如果不手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求求你！
2: 会尽力的，你们尽快商量一下啊！叔，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0: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求求你！
2: 别急，啊。
0: 有叔在，叔去想办法找这个钱啊！掌柜的，35万可不是个小数，您去哪儿找去啊？
2: 那去哪儿找也得找啊！那麦克尔买肾的也得给你阿姨做手术，是不是？
0: 叔，你放心，你替我妈垫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别急啊，叔，这就去想办法。
0: 你看好秀。
3: 嗯，您去吧。
0: 金元儿该怎么办？
2: 没事，别急啊，别哭，别哭，不着急啊，坐马包站起来，咱这边休息会儿，来，来坐，
3: 不着急啊，不如半路吧。
2: 冬姐啊，我这真是等着这用的救命钱。
3: 大堂，我这现在确实不方便，希望你多理解。
2: 行，我理解，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吧。哎，谢谢。

0: 早说呀，这么大事儿！哎呀，昨天我媳妇儿刚把那钱呀、借给她小舅子买婚房去了，可就为这事我们俩还打一架呢。
1: 啊，哎，这小两口闹别扭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啊。行吧，没事儿，我在想别的办法啊。哎，先挂了。

0: 小二，嗯，你先玩着，我接个电话。
1: 好嘞。
2: 什么？阿姨又晕过去了？要做手术？怎么会这样？
3: 怎么，阿姨又晕过去了？
2: 他家老人去世的消息，受了刺激，脑血管二次出血，现在要做手术。
3: 这脑子开刀，可是凶多吉少啊！这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
2: 阿姨是因为我受伤的，都这个时候了，我不想推卸责任。
3: 说得上，你阿姨啊，她不想告诉两个孩子，就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懂得了吗？所以这事儿啊，先别告诉两个孩子啊。
2: 我真的不忍心。
4: 奶奶知道，奶奶知道。可现在吧，主要的治病救人，
3: 重大手术吧，肯定需要不少的手术费。奶奶还有点私房钱，我现在就把它找出来。啊，别着急，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我记得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说你从你们那儿贷款。
5: 大概是个什么程序？
6: 哦，你得看你贷多少钱啊，金哥。
0: 35万。
5: 如果您用的话，我就给你申请个分期还款。
6: 那就是一个月35000。
5: 一年得还清。
0: 啊？这一年利息要7万块钱呢？你这利息也太高了吧？
6: 哎呀，金哥，那银行利息低，人家能贷给你吗？
0: 那如果我贷的话，是马上就能拿到钱吗？因为说实话，我这是急等的用的这个救命钱。
5: 着急用的话，我就先以我的名义呢把这个钱借出来。
6: 不过金哥，说实话，这不是个小数目。你看拿着什么东西抵押一下，还有个保证吗？
5: 有，
0: 可以，我可以把我那辆面包车押到你那儿。
5: 哎，你拉倒吧，金哥，你那个面包车才值几个钱啊？
6: 不过您家那个四合院不错，要不
7: 你把这个四合院的房产证抵押我这儿。
5: 别说35万了，就350万，我都敢贷给你。
0: 那是，哎呦，那房子是我们家老太太的那。
6: 谁的房子无所谓，
5: 就是走着公司的流程。
8: 没事，放心啊，别着急。
9: 小二。
8: 哎，董事长。
0: 这么着，我先回家一趟啊。收拾些东西给你阿姨拿过来，万一有什么事儿，马上给我打电话。
8: 行嘞，放心吧。
0: 我去了，小二，啊，别急，秀啊。

0: 慧莲怎么样了？
1: 情况不太好，医生说要尽快手术。你这不是回来收拾点东西，还得赶到医院吗？
0: 来，我还有点钱，你就拿去给慧莲看病啊。
1: 这不是您的养老金吗？不行。
0: 你说慧莲在咱家干这么多年，这次又是为了救咱们大宝吗？不是吗？这个钱咱们该出，拿着。
1: 不能拿，绝对不能拿。
0: 密码是婉玉的生日。
1: 我跟您说了，不能用就不能用。钱我自己能搞定，您放心吧。
0: 那你用得着的时候吱一声，啊。两个孩子知道他妈妈受伤了吗？
1: 还不知道。我找机会再跟他们说吧。
0: 还是先别说了吧，你说万一两个孩子接受不了，不依不饶的怎么办呢？别耽误慧莲治疗。
1: 喂。
2: 爸，大夫刚才说要尽快手术，您赶快过来吧。
1: 行，我马上就到。我得赶紧回医院了，好吧？有事您给我打电话。
0: 哎，慢点开车啊！哎，用着钱的时候吱声。

0: 这个是术中和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麻醉意外，呼吸心跳骤停。第二，术中的大出血、休克，甚至抢救无效死亡。第三，手术后长期的昏迷不醒，有可能还需要做气管切开的手术。第四，术后脑周围功能缺损引起的一些，例如肢体瘫痪、失语，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神状况。这些都是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告知的，你们仔细的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就在上面签字。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嘛！
0: 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但是我们会全力救治的。你们尽快决定，不要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2: 做，肯定做这手术，做。
0: 好，那你们谁是患者的直系家属？
1: 我是病人的女儿。
0: 好，那你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就在上面签字。
3: 谁是郝和平的家属？
1: 我。
3: 请仔细阅读一下手术须知，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在上面签字吧。
1: 就我妈妈这一个亲，我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她！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啊，现在骗子都开始这么玩了，挺高级呀。哎，老大，我弱弱的问你一句，
1: 说，
0: 你不会被色诱了吧？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老大，你没失身吧？
1: 你找打、
0: 哎、
1: 是不是？
0: 错了错了错了，别打了，
1: 你是不是？
0: 别打了，
2: 好热闹啊！
0: 堂主，深夜造访，打扰您老人家休息了，我就先撤了啊。
3: 我停。
0: 堂主，您还有什么吩咐？
3: 打哪儿来的，从哪儿回去？
4: 请吧。
0: 这大二楼的上来容易下去难呀，您就饶我一命。我知道错了，我还是走门吧。
3: 等一等。你没错，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喜欢不走寻常路，嗯，请回吧。
1: 兄弟慢走，不送，多保重，
0: 再见。

0: 已经进去3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呢。
1: 行行行，把鞋穿上，我带你去。快，那鞋穿鞋。
0: 大夫，
2: 陆主任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哎
2: 呀，太好了！
0: 谢谢大夫。妈姨，妈！
2: 你快点醒醒，
3: 患者刚手术完，需要安静。
0: 金叔叔，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你，谢谢你。
3: 你妈没事就好，手术成功就好啊。
2: 走，赶紧去看看啊。
0: 好。

0: 堂主，您能不能尊重一下病号啊？
1: 甭装病号，就你那点皮外伤，根本就不影响练功。再说了，我已经给你上了我们丁家祖传的金疮药了嘛。
0: 来，站好，
1: 站好，头正伸直，两膝微曲，注意运气，双臂松沉，手指伸展，凝神调息，垂双目，静默呼吸，守丹田，试水气走，呼吸自然，开始。
0: 爷爷，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不就是扎个针拔个罐吗？干嘛要练这个气功啊？
1: 你懂什么呢？你气功

0: 家长，我就骑一匹西风瘦马，仗剑走天涯。谁要是敢惹我，我就一掌劈死他，让他在大漠孤烟里满地找牙泡。
1: 中午吃爆炒黄豆，掉在地上的豆子由你一个人全部消化掉。
2: 我有眼袋啊，旁边我是带来了，但是那这可是我们家老太太的命根子，那你拿去之后一定保管好，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3: 你放心吧，您按时还钱，等钱还清了以后，我这房本完璧归赵的交给您，咱俩就两清啊。哎，上海合同签了。
2: 哦，行，
3: 拿
2: 吧。这个哎，元儿，
4: 不是，掌柜的，您怎么借高利贷呀？
2: 甭管，你赶紧回去看阿姨去。
4: 不是，
2: 元儿，咱交钱吧。
4: 哎，不能借高利贷。
2: 你爸，我心里有数。

0: 坐着看什么呢？
1: 哦，奶奶，我姐和我妈一晚上都没回来，会不会又遇上人贩子了呀？
0: 哎呦，哪那么多人贩子啊？北京治安好着呢。

0: 怎么样啊？
1: 我爸刚刚来电话了，说阿姨手术很成功，让你放心。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奶奶，咱现在要不要告诉他呀？
2: 先别说，等媛儿回来呀，咱们合计合计再怎么说。
3: 哦。哎，老大！老大，你怎么才回来啊？老大，老大，你怎么了？咱妈病了，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4: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别担心，手术很成功，金叔替我们交了医药费。
5: 咱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咱妈了。
4: 咱妈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她。
6: 小二，你先别着急，阿姨刚做完手术，
7: 医院有规定还不能探视。
0: 小二，
8: 这一家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咱妈了。小二，给他们磕头。嗯。
9: 妈，妈，妈，别跪下了，起来，起来，好好的，小二，起来，别跪下，干嘛呀？这是，快点，快点，快点，
7: 好孩子，
0: 起来啊！
7: 起来啊！
0: 不哭，好孩子。
5: 老大，你说咱妈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那天吧，你姐姐接到通知那天。你妈就高兴过头了，她一脚踩空了就摔了。
5: 哎呀，我妈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6: 那个好在手术不是很成功吧？哎，这个人没事儿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哎，对吧？嗯，金宝，你给我们做点吃的去吧，我们在医院熬了一宿也挺累的，也都挺饿的。
0: 好，
6: 快去，
0: 咱俩去做饭去啊，等着啊，
7: 好孩子。哎。
6: 行，那个你们俩回去休息吧，啊，一会儿吃饭叫你们。

0: 奶奶，您刚才怎么那么说呢？
1: 奶奶不是为了你好吗？我让他们知道了，阿姨是为了你受的伤，还不得跟你拼命啊？
0: 那你也不能颠倒黑白吧？
1: 你阿姨呀，她早想到了，才没告诉那两个孩子，那也是她的意思。
2: 嘘，小点声，隔墙有耳。
1: 哦，他们两个呢？
2: 在阿姨房间呢。奶奶，我刚才正发愁说这事儿怎么跟人说呢，您就给解围了。现在是咱们家的特殊时期，咱们必须都得统一口径。
0: 他们早晚得知道，到时候咱怎么面对他们呀？
2: 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再说了，阿姨是救了你一命，我不是也等于间接救了他们家小二一命吗？一命抵一命，也算扯平了。只能是等阿姨这个病彻底好利落了，咱们再找个机会好好跟人家解释解释。
1: 是，等阿姨她醒了之后，自然会跟他们说的。
0: 那咱们一家人联合起来骗人家两个孩子呀，这事儿他
2: 谁想骗他们呀？这不是因为没办法吗？再说了，谁也没说要一直不告诉他们，你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奶奶，这坑可是您自己挖的，您别到时候忘了这茬儿自己再跳进去。
1: 你放心，我遇到大事儿我一点都不糊涂，我坚决不往下跳。放心吧啊。
3: 金元，你帮我把这手机充上电吧，它的主人肯定着急死了。
4: 这摔得可够惨烈的呀，这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呀。
3: 不能用了该怎么办呀？这个人连个证件都没有，北京这么大，我该怎么找他呀？要不你陪我去趟派出所吧。
4: 嗨，这点小事儿咱能解决先自己解决，那个先别麻烦警察叔叔了。
5: 开车。孩子。
4: 奶奶。
5: 哎，奶奶给你拿了一套新的床单被罩，挂上吧。
3: 谢谢奶奶，给您添麻烦了。
5: 到这儿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说，拿着。
3: 谢谢奶奶，我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不是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哎呦，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妈妈来我们家呀也小十年了，我那个闺女整天忙事业也顾不了这个家，我们这一大家人全都是你妈妈给张罗。我把你妈妈呀早就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了，摊上这种事儿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3: 谢谢奶奶。您放心，金叔替我妈治病的钱我一定会还的。
5: 哎呦，你看看孩子多懂事儿啊，真是啊京大的高材生。元儿
2: 啊，
5: 以后跟人学着点。
2: 哎呦，奶奶，您看别人来了，你就不喜欢我了呀？我也很乖的。
5: 哎，宝哥都给你们做好饭了，走，出去吃饭去。
2: 啊，来，走走走，
5: 行了，
2: 来，
5: 来，走走，给奶奶领着，肚子饿了吧？走走。
6: 你们这些人呐，一味的崇洋媚外哟，在美国出生，就当真把自己当成美国人了。
7: 那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我爸当初跑到美国把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没经过我同意啊。
6: 你别提这事儿啊，我想起来都生气。
7: 哎，爷爷别生气，气大伤身。您看在我一片向心的份上，您要尝一口吗？
6: 你赶快端走，我看着就想吐。
7: 爷爷，你看啊，我手机也给碎了，车也给扣了，您不让我出门我也忍了，可是您把我网给掐了，这太不合适了吧。
6: 我就是要掐断你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关紧闭，不懂？
8: 你也太残忍了，爷爷，您这

0: 能不能帮我再找一件衣服啊？
1: 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啊，你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呢？
0: 我不是挑，是这衣服真的不合适我。
1: 我看看，
2: 这不挺合身的吗？啊，一秒变辣妹的节奏呀！
0: 这个衣服太短了，你看这裤子这肩膀都露出来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就流行穿短的衣服跟短裤子，就会显你的腿特别的长，好看，真的好看。
0: 你就帮我再找一件吧，我想待会儿再去医院看看。
2: 哎呦喂，大姐，你能不能让我稍微眯一会儿？等我睡醒了，我就立马带你去，行吗？
0: 那你先睡一会儿吧，我先回屋了。你醒了要叫我。
2: 谢谢。
0: 金元儿，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件衣服呗？我这衣服真的穿的特别不舒服。
2: 行，我这就给你找去。
0: 谢谢。
3: 大夫，我妈怎么还没醒啊？
4: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2: 那不是说手术都挺成功了吗？到现在都没起来，那不会是成植物人了吧？
4: 想逃逃。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因为车祸脑部受伤，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他的妻子不离不弃，每天到这儿来陪他说话。他在床上整整躺了2年，后来终于醒过来了。
2: 2年呢？不是吧？
4: 脑部手术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只能靠患者的毅力了。你们也试着多跟他说说话，要有什么情况的话，跟我们及时沟通。
5: 好好，谢谢。
1: 谢谢大夫，
3: 谢谢大夫。老大，现在怎么办啊？咱妈万一……
0: 没有万一，咱妈肯定会醒的。
2: 看来这时候只能靠爱心呼唤大法发挥威力了。
3: 爱心大法，
6: 不是你能不能说点靠谱的呀？
2: 怎么不靠谱了？人家医生都说了，要经常跟阿姨说说话，是不是？说不定奇迹就发生了呢。你不是怎么知道吗？
0: 我们是，但是这个爱心呼唤大法，该具体做些什么呢？你教教我们。
2: 谁来了？哎，不是，你俩还愣着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呀！
0: 哦，哎呀，妈，
3: 妈，
0: 你醒醒！
3: 妈，你醒醒！
0: 妈，
3: 妈，
0: 妈，你醒醒！
3: 妈，
0: 停！
2: 走心，走心，懂吗？
0: 好。妈，我是秀，我和小二过来看你了。你醒醒啊，妈，妈，我是秀啊。
3: 妈，妈，那个我是小二，我和老大来看你了。
2: 哎呦呦呦的，停！我说你们俩是亲生的吗？啊，你妈都躺在床上了，还这样，能不能深情一点？深情一点儿。我给你们俩做个示范，你俩先学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妈，我是秀，我带着小二来看您来了，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妈，我是您的闺女秀，我带着小二过来看您了，您听得到吗？啊？
1: 妈，我是小二，我和老大来看你了。
2: 大夫，我在，我在。
3: 爸，爸，爸，爸，
4: 对不起，把您吵醒了。
2: 还能再睡。什么事？
4: 爸，阿姨怎么样了？
2: 还在观察着呢。
4: 这个给你。
2: 这不是从小给你存压岁钱的卡吗？哎呀，这不，
4: 爸，你拿着。
2: 哎呀，我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爸要是真需要的话，到时候会主动管你要的啊。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1: 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老大考上京大了，你说过老大考上京大你就把我和爷爷都接到北京来，你还说带着我们去天安门看升旗，去爬长城，要带我们去吃北京烤鸭呢。妈，你还说我考上初中你就给我买一双旅游鞋呢。
5: 停，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都什么情况了还要鞋呢？啊，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1: 妈，只要你能醒过来，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保证听话，再也不闹了。妈，你醒醒，醒醒妈。老大，咱妈不会再醒过来了吧？
5: 别瞎说，咱妈肯定不会。不是，你俩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信心啊？
2: 慧莲，慧莲，你别走，慧莲，慧莲，慧莲，
6: 做噩梦了，
2: 妈，妈，您怎么进来了？
6: 你哭天喊地的叫慧莲，满胡同的人都能听见了。
2: 我叫了吗？那是噩梦，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慧莲她。哟，妈，您可别瞎想。
6: 我也不想瞎想。自打慧莲出了这档子事儿，你没白没黑的耗在医院里。婉玉不在家，我怕街坊邻居说闲话。
2: 人家是为了咱家宝才出的事儿，你说我再不主动积极点，这显得咱家……哎呀，那帮邻居嚼耳根子的话您就别听了啊。
6: 王玉这两天没来电话。
2: 来了，我这不是一忙就没向您汇报吗？
6: 我有个想法，王玉要是再来电话呀，我就想跟他说让他别干了，早点回来吧。
2: 才刚去两年多，再说了，当初是您非让他去的呀。
6: 那我还不行后悔呀。这个家没一个女人就不成个家样，要是再不回来，我看这个家就该散了。
2: 哎呦，妈，您瞧您说什么呢？咱家哪没女人呢？啊，您不就在这儿呢吗？您是咱家的主心骨啊。

0: 有您在，咱家绝对散不了。曼棠，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
1: 说。
0: 我没敢把慧莲怎么受的伤告诉两个孩子。
1: 做得对，真的，太对了。等慧莲把病养好了，踏踏实实的，咱再跟孩子说，省得他们担心。
2: 都该去替班了，你给我换点衣服。
0: 妈，千万别瞎想啊！我倒是也不想瞎想。

0: 你就是小白的亲孙子，我们俩可是一家胡同长大的小伙伴。
1: 这是我写的欠条，金叔您先收着，我一定会还的。
2: 什么欠条不欠条的，不用。
0: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深更半夜的往个寡妇屋里钻。你就不怕人家说闲话？
2: 是我害阿姨受伤的，不该瞒你们。

0: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郝锦绣同学，我校决定录取你入经济学院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业学习，请你准时于2017年9月5日凭本通知书到校报到。
2: 妈，我的天哪，显灵了！
3: 爸，
2: 你醒了，太好了，妈终于醒了，妈你终于醒了，
3: 阿姨终于醒了，
2: 妈
4: 怎么了？ 赶紧叫大夫去！
3: 哦，对，大夫。
2: 妈，
4: 哎呀，高兴死了，你醒了。

0: 阿姨，您手机坏了，送您一个手机。
1: 谢谢宝。
0: 不是，呵，横幅，这搞得这太隆重了。
2: 慧阿姨，您发表几句获奖感言吧。
0: 这又不着调呢？什么叫获奖感言呢？这再说这刚出院还虚着呢，待会儿再说。这么着，慧莲，你们以后啊就搬我屋住去，我屋通风，床什么都大啊。
3: 我们仨人挤我屋行的，可以，没问题。
4: 而且我姑爷想得周到，慧莲呐，干脆你就跟我住一个屋吧。啊。
2: 奶奶，您说慧莲阿姨跟您一个房间住，是您照顾慧莲阿姨呢，还是慧莲阿姨照顾您呢？
5: 梅姨，真的不用，我们挤一挤挺好的。
6: 我不跟女的睡一屋，我要跟宝哥睡一屋。
7: 小二，
8: 阿姨，没事的，让小二跟我一块睡吧。
2: 哟，新宝，今儿这表现可以呀、啊！平时你房间连我都不让进，今儿怎么这么大度了呀？
8: 那得分对谁。
9: 这，别叨叨了啊！那个，那你那床也忒小了。这样，秀，你去圆那屋住，他那床大啊。
2: 啊，爸，您别逗我了，这可不行啊。
3: 我从小就自己睡的，那个不是我不想让你住，关键是我真的不太习惯。
10: 没事的，金叔，我和我妈睡，挤挤能睡的。
3: 哎呀，可以，真的可以。
4: 宝都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了。你当老大的怎么一点丢都没有？
9: 就是，就这么定了啊！没上来，
4: 哎呀，
9: 赶紧，
4: 我们可以
9: 呀！你别动，赶紧回去歇会儿，
4: 快回去休息吧！啊，快躺着躺着去！
2: 起驾回宫，
4: 快去吧！
9: 花
4: 不能进去，
9: 花呢？我给你招着。哎呦！哎呀，行吧，妈。那您回屋，待会儿吃饭叫您。
4: 你也回屋歇着吧，熬了这么长时间了。
9: 啊。

0: 你从哪个二手市场给我淘来的？拿走。
1: 哎，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先将就着用吧。啊，
0: 把你的给我。
1: 不给。
2: 你给不给？
1: 不给就不给。
2: 你给
1: 就不给就不该。
2: 你给不给？
1: 不给不该。
2: 给不给？
1: 不该。
2: 给不给？给不给？
1: 不该不该。
2: 给不给？
1: 哎哎，
2: 给不？
1: 你还想不想抓骗子了？
0: 你要是能帮我抓到骗子，重重有奖。
1: 说好生日礼物的金珠呢？
3: 金珠银珠一个都不差，都给你补上。
1: 哎，老大，我有办法能找到你的手机。
0: 我说你怎么对猪情有独钟呢？你就是一猪脑子，你弄什么高招？
4: 哎，对了，你这个科技全才把那手机起死回生没有啊？
5: 可以开机了。
4: 嘿，那你不早告诉我？
5: 你这不是刚问我吗？
4: 老有理由啊。
5: 妈。
4: 行，谢了啊。
5: 你万一记得还我。
4: 哎呦，
5: 快走快走。

0: 这也行。
1: 哎，老大，通了。
0: 哪又多出个老大来呀、
2: 啊？把手机拿过来，我跟他说。
3: 喂，
1: 喂，
0: 你有病吧？这怎么会啊？
3: 什么鬼这是？喂，你个死骗子啊！终于冒泡了。
0: 嘿，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啊，谁是死骗子？说什么呢你？
3: 你少跟我装疯卖傻！你拿了我手机，你不知道我是谁？识相的就乖乖把东西交出来，不然
0: 怎么样？
3: 不然后果很严重。
0: 嘿，你这人，我跟你说，
4: 你手机就在我这儿呢。要想拿到你的手机，
0: 先学会感恩两个字怎么写，再打过来吧。什么人呢？
5: 气儿，柱子，
0: 啊，
5: 怎么了？跟谁生气呢？
0: 你说这都什么人啊？这个手机的主人打过来电话了，原本还以为是什么高富帅呀、高大上啊各种，没想到就是一个混黑社会的。
5: 电话的主人打电话过来了，他咋说？
0: 他说什么？你就是个骗子！哎呦喂，那口气简直就是把你手撕了。不过你骗他什么了呀？
6: 哎，你要是哪儿不舒服，赶紧说，咱随时去医院。
7: 人家医生都让我出院了，说明我没事了。
6: 也就是你，非得着急出院。你踏踏实实在医院多住几天，养好了多踏实。
7: 医院多贵呀、啊！再说了，哪儿好都不如家好。
6: 钱都不是事儿，你养好了最重要。
7: 咱家这店关了这么长时间，行吗？
6: 哎呀，这好几个老主顾那催着呢，等着那活儿。没事儿，再过两天吧。过两天我就把门开开。啊，
7: 对不起啊，都怪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6: 哎，你说这干什么呀？我要一人忙不过来，我倒是让圆儿帮我忙去。
7: 这段时间圆儿也累坏了。
6: 那他该累，年纪轻轻的，怕什么累呀、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
7: 要让知道你把他当兵养，还不得给你急、
6: 啊？他有什么好跟我急的？啊，我这是给他机会，他谢我还来不及。就怕宝那会儿，心里总有个疙瘩。
7: 本身也就不怪他，你放心吧，我会跟他好好聊聊的。

0: 老大，肯定是这儿了，不是这家就是那家。
1: 你这玩意儿灵不灵啊？
0: 你要相信我呀，咱们有那么强的技术支持，肯定能把骗子翻出来。
1: 那不是这家就是那家，那咱们挨家挨户去敲门啊？
0: 肯定是这家了。
2: 哎呦，干嘛呢？你们俩大白天的鬼鬼祟祟的绕呼什么？
3: 我
0: 们是来找朋友的。
2: 朋友叫什么名啊？这胡同我都认识。
3: 我朋友
1: 咱们还是先走吧。
3: 啊，对对对，
2: 你站住！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嘛？
0: 哎呦奶奶，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抓骗子的，为民除害。
2: 抓骗子为民除害，跑到我们家来抓骗子？
1: 奶奶，这是您家呀？不好意思，我们找错地儿了，我们去别地儿找找。
2: 赶紧走，别再让我看见啊。

0: 到底准不准呢？
1: 这肯定就是这儿了。
2: 哎，奶奶，您刚才那跟谁说话呢？
3: 啊，我这不从外面回来吗？看见有俩小子站咱家门口，还拿个手机比比划划的。我问他你干嘛的呀？你猜他俩说啥？啊，为民除害，来抓骗子的。
2: 跑到咱家门口来抓骗子，
3: 哼，一看就是贼喊捉贼。圆儿啊，你赶快进屋待着去啊，别出去招惹他们，听见没有？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2: 嗯。不会真把狼给招来了吧？
1: 哎，老大，你看他开始飘飘忽忽的了，咱是记得还是不记得呀？
4: 我看看。
5: 哎，你们俩吃啊？
4: 啊。
5: 怎么停胡同中间了？
4: 这儿也没写着禁停标志啊。
5: 你大眼珠子看看那儿啊，那么大个禁停标志。你是不是得配个眼镜了？
6: 有个标志又算什么呢？这马路你们家开的呀？我今儿就停这儿了。怎么着？你有本事把警察叫过来，把我拖走？
5: 嘿，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这种事不用叫警察，
0: 踏踏实实在这儿停着啊，别走啊。
4: 这儿的人脑子是不是都……
7: 哎呀，太有才了！真
8: 是的，简直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哎哎，金元，你在
2: 干嘛呢？那个疯子来了，我准备整垮疯子。
8: 手机的主人来了，我去找他。
2: 哎，你等会儿。那个疯子就在门口口口声声说等着要抓骗子呢，你现在要出去，那不等于是往枪口上撞吗？
8: 不怕，我去跟他说清楚。
2: 不行，你现在真的不能出去，你现在出去那不就等于引狼入室吗？不就等于承认你自己是骗子吗？
9: 放心吧，等这事儿过去之后呢，咱们再好好找个机会跟你姐解释一下。
2: 你现在就回屋待着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听见没有？
1: 现在怎么办呀？咱进还是不进呀？
4: 进。
10: 爷爷小的时候曾在这
6: 里。哎哎哎哎！哎，你在这儿干嘛呀？你干嘛你？
0: 干什么？替你锁车呀？
6: 你凭什么锁我车呀你？
0: 凭什么？凭我住在这
6: 儿。你给我松开！你松开你！
0: 你不行，
6: 你松开！你给我松开！
0: 你腰我！哎呀！哎呦！哎呦我的腰啊！
1: 我可没碰你啊！
4: 又一碰瓷儿的，
1: 他们果然是妥妥钻。
4: 行了，你起来吧，别演了。你这种无赖我见多了。
0: 无赖！哎，你个臭小
4: 子！哎，你别动啊！我可是练过的啊！我数到三，你要是再敢动，我可不客气了啊！
0: 我替你数四，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4: 我让袁哥的，我不打老人的，我
2: 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有这样的同学呀？哎，
1: 奶奶，大水冲了龙王庙，误会误会，自己人。
0: 奶奶，这个呢，就是您经常提起的京城著名老中医丁少白老先生的亲孙子丁一丁。哎呦喂！你就是小白的亲孙子？
2: 哎呦，您管我爷爷叫小白呀？哎呀，
0: 我们俩可是一条胡同长大的小伙伴儿，正八经的发小。孩子，可能得上着你吧？
2: 没事没事，我没事。哎
0: 呦，爷爷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2: 挺好的。哎
0: 呀，走走走，咱们进屋聊去。来来来。
3: 欢迎慧莲阿姨康复归来。哎，金元，你们家开 party 啊？
4: 不行啊，反正又不邀请你来。哎，
0: 别这么说。
3: 哎，老大，你爷爷又来电话了，
5: 接还不接呀？
6: 废话，你想让他打110来找我呀？赶紧接。
3: 我怎么说呀？
6: 怎么说你不知道，没长脑子呀？
7: 喂，爷爷。
8: 爸。一丁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呢？
7: 对，他就在我旁边。您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吧。
2: 喂，爷爷，您先别生气呀，您听我解释。我
0: 是小白的电话吗？让我跟他说。
2: 哎，爷爷，您先等一下，有人找您。
0: 小白，你猜猜我是谁？
8: 你是谁呀？这没大没小的，你这……
0: 我是梅小姐。
9: 小，啊，你心里边是不是有事儿啊？
10: 没有啊。
9: 哎呦，外面说话那些人，你是不是认识啊？
10: 也不算认识，就是有一点小误会。
9: 你先在这儿躺会儿，我出去看看啊。
8: 我现在啊，真是没时间陪您玩这游戏，让我孙子接电话。
0: 哎呦，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认识几个姓梅的呀？小的时候，你爷爷总是带着你到我们家来串门。
8: 哎呦，真的是您呐！
11: 好你个死骗子，你真在这儿呢？啊，金元，你认识他呀？走，现在去警察局。走。
9: 咱别在院子里吵吵行吗？这都是误会，误会。再说了，不是还有我这层关系的吗？什么骗子不骗子呀？咱回屋说，回屋说行不行？走走走走，来来来，
4: 有什么事儿都进屋聊啊。奶奶，你先聊着啊。哎
8: 呦，你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说怎么说话这么耳熟呢？
12: 您不就是那个胡同口开棋王
8: 店那家的梅小姐？
0: 是我是我。现在呀，你是名人了，想见到你呀，就得在电视上，早把这些老邻居给忘了。
8: 哎呦，您这话怎么说的？你看，
12: 我有时间一定去拜访您啊。
0: 那太好了，你就跟一丁一块来吧啊。
13: 谁孙子倒是该贴条也得贴条啊。
1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赞。编，接着编，一会儿功夫连人贩子都出来了。
10: 我有人格担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去问警察。
14: 人格，骗子还有人格？
10: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骗子。
4: 我可以给他作证，那天就是他及时赶到，我们俩才进行了殊死搏斗，把那个人贩子给打跑了。
14: 殊死搏斗
4: 啊！
14: 你们俩都能拍一部50集的电视剧了。
4: 什么电视剧？我看你是动画片看多了吧，当你自己是那个名侦探柯南呐。哎，能不能好好想想，他要真是骗子的话，能送你去医院吗？
7: 嗯，似乎有点道理。
14: 你给我闭嘴，哪头的你？
13: 我东西呢？
4: 都给你精心保存着呢。

0: 我钱包里的钱呢？
1: 都帮你付医药费了，单据都在里面呢。
2: What？ 你把我弄伤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报销医药费啊？
1: 不是我，是你自己弄的，
3: 听见没有？一哥，这个就是救死扶伤了，你应该好好谢谢人家才对。
2: 什么跟什么？你这是，事情的全部都是因他而起，现在让我感谢他？
3: 一哥，大人不计小人过啦。
2: 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我手机呢？
4: 好，好，好，我这就叫他啊，一定啊。
5: 神，
6: 胡同里的女神，爷爷，你这话太精辟了。没想到你那时候也追星啊。
5: 谁的青春不迷茫啊？
7: 算完了吗？
8: 我现在算了一下，你所有的住院费、治疗费，加起来是389567。妈，我们算是遇上好人了。
7: 是啊。
8: 你在写什么呢？哦，我在写欠条呢。

0: 我说的都记住了吧？君元，你什么表情？敬佩的表情。别瞎叨叨，说正事儿。哎呀，
1: 咱家老祖宗啊，就跟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嘣嘣嘣嘣嘣引爆的可能。天天守着这么一颗定时炸弹，睡觉都睡不踏实，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再说了。
0: 我跟金宝啊，知道这个事儿倒好说，不会乱说。万一要是惠莲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说出去了，那可怎么办呢？这才是该考虑的事儿。你别管别人啊，管好你自己。找个拉链，把你嘴自己拉上。嗯，哼哼哼，嗯哼哼，嗯哼哼，嗯哼哼，
2: 好好好好好好说话。
3: 我说那是我的床，凭什么谁想跟我一块睡？我就非得跟他一块睡啊，是不是？我自己睡习惯了，不行啊，我态度挺好的。
2: 我就告诉你啊，睡一睡就习惯了，这事儿没商量。
0: 嘿，凭什么没商量呀？我就
3: 谁呀？进来。
0: 金叔，青儿、金宝，你们都在啊。
2: 秀儿，你这找我有事儿？
0: 嗯，金叔，这次给我妈治病花了一大笔钱，就算把我老家的房子给卖了，我一时半会也还不上。这是我写的欠条，金叔您先收着，我一定会还的。收着。
2: 哎呀呀呀呀！这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什么欠条不欠条的，可不用。
0: 金叔，父债子还，天经地义。
4: 你收着吧，你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话啊？人家孩子这觉悟，什么觉悟呀？哎，
0: 爸，我发现您可真好哄哎，这欠条能当钱花呀？啊，你把这欠条存银行，人家认吗？能取出钱来吗？您可真够逗的。
4: 郝锦秀啊，我倒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还呀？
0: 我听说在北京，只要肯出力，找个挣钱的活不难。我准备去打工。
2: 打工？
0: 嗯。你不上大学了？
4: 我现在哪有心思上学啊？
0: 你可真行哎，这京大可不是什么人想上就能上的。别人不说，我们家大宝。
4: 金叔，这欠条你一定要收着，你不收着我心里不踏实。

0: 行，欠条呢，叔帮你先收着。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好好上学，钱的事儿别操心啊。叔会想任何办法供你上完大学的。不用了，静叔，谢谢您，已经够给您家添麻烦的了。学费的事儿我会自己想办法的。欠条您收着，我先走了。
1: 你看看人家，
2: 看什么呀？我发现你可真行啊，掌柜的。我原来说想去国外镀镀金，是不是？让您帮我交第一年的学费。哎呦喂，您那叫一个不乐意，那叫一个誓死不从。怎么着呀？现在给人家闺女交学费，哎呦喂，又能想出各种办法来了。您可真行，到底谁是亲闺女啊？
1: 跟你说呢，以后别老你家我家的，以后咱都是一家人。
3: 哼，
1: 再说一遍。
3: 你真不是上大学那块料啊，你爸手里那点钱，他得花在刀刃上。
1: 啊，
3: 什么刀刃不刀刃的呀？我看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1: 我怎么会胳膊肘往外拐呢？我疼不疼你不知道啊。
3: 爸不强求啊，你不能上大学，真的不强求。
1: 但是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就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应该也自食其力了？
3: 金宝，看见没有，这就叫做卸磨杀驴。阿姨前脚刚从医院出来，人家后脚啊就让我去挣钱养家了。哎，我看你也别读什么书了，跟我一块挣钱得了。哎呀，掌柜的，你放心吧啊，明儿啊我就去找一份挣大钱的活，让你也看看我的价值。
1: 你看你老误会爸，我跟你说，你挣不挣大钱无所谓啊。
3: 你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踏踏实实去干啊，一步一个脚印儿，那才重要呢。放心吧，掌柜的，以后呀，您就请等着跟我屁股后头数脚印儿吧。
1: 行。
3: 这事儿你知道吗？
4: 知道。那我能说什么呀？
3: 非给我，我不拿着的话。
1: 那架势就拉着你就回老家了。这孩子必须去，随他吧。哎，别撕啊！到时候就问你要，拿不出来怎么办？
3: 那这钱我也不能让他还呢，是不是？哎呀，幸亏咱俩的事没跟他说，这一说肯定炸窝呀。
4: 那老太太那就瞒不住了。还是先别说，等我再找机会，慢慢跟她说吧。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先跟她说说上学的事儿。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一学校，得珍惜机会，别动不动就闹着要回去。嗯，我这次治病花了那么多钱。
1: 这些钱你都是跟谁借的？
3: 嗨，这点钱还能难住我？30几万，就那点钱呀？
4: 我肯定能还上。你就别操心了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3: 就把身体养好。哎，你这老躺着，这哪儿不舒服？我帮你揉揉。
4: 不用，还好。
3: 腿麻了。

0: 哎呀，这下可是真砸手里了。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得了吧啊！你这仨瓜俩枣就收起来吧。这事儿咱俩是同谋，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是不是？实在不行，咱俩到时候一人一半。哎呀，反正你别管了，我对付他。哎，
1: 我这刚进城。 就成欠债大户了，金元儿，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找点活干干？我是认真的，
0: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

0: 我还想找活挣大钱呢。
1: 你以为北京城遍地都是金子呀？
2: 我不挑活的，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能干，我力气大着呢。
0: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帮帮你。咱们现在去找工作。
2: 啊？现在去找工作？
0: 嗯。
2: 这大晚上的上哪儿去找啊
1: ？Girl， 现在已经是 IT 时代了，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互联网的神通广大。

0: 还没睡呢。
1: 这人年纪大了，没觉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事儿没事儿，深更半夜的往个寡妇屋里钻，你就不怕人家说闲话？
0: 哟妈，你这把我想哪儿去了？
1: 我是给你提个醒，以后给我注意点儿。

妈，这些年你为了我和小儿吃了不少苦，等你身体好点，

0: 爷爷那么辛苦地把你培养出来，就是希望你好好学习，长大有出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就负责好好读书，其他的事儿都不用你管。
1: 妈，你放心，我不会放弃我自己的学业的。今年上不了，大不了明年再考。不行，我不同意。
0: 北京大也不是谁能考就能考上的。你这好不容易考上了，大能不上的，要是真不上了，我跟你爷爷都没法交代。妈，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我们不能让别人瞧不起。
2: 其实，
0: 妈，睡吧。

0: 上起来就吵吵，干嘛呢？
1: 他到房间里尿尿，被我抓了个正着。
0: 啊？怎么回事，小二？你这……
1: 我什么我？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你是不是有病啊？
2: 我没病，
1: 没病你在我房间里尿尿，你个怪胎！
2: 哎，你才是怪胎呢，
3: 小二，不能这么跟姐姐说话啊！
1: 怪胎，怪胎，你们全家都是怪胎！
0: 哎呦，你干嘛呢你？
3: 小二，跟姐姐说对不起。
2: 我不，他骂我。
1: 我骂你，我骂你算轻的了呢。我还要打你呢，我。拦我干嘛呀？拦干嘛？
3: 听阿姨跟你说啊，小二小时候得过病，他乍一换地方呢，他可能就是睡糊涂了。对不起啊，你快跟姐姐道歉，快。
1: 睡糊涂了，阿姨不带你这么护犊子的啊。
3: 金元，我替我弟向你道歉。
1: 道歉就完事儿了？你这个姐姐也是啊，弟弟有病就带他去看病，跑这儿活我什么人呢？啊，
3: 我和你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1: 你还想有第二次啊你？
0: 哎呦，有完没完了？
1: 你干嘛要打我呀？
0: 老吵，人家妈姐全都道歉了，事儿也搞清楚了，你没完没了啊。
3: 哎，我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啊，自己闺女受了委屈你还帮着别人说话。
0: 不是妈，这也没多大事儿，是吧？也都说清楚了，
4: 为了家庭和谐，
3: 家庭和谐也不能不分里外。
5: 梅姨，这事儿怪我，是我不好，我没教好孩子，对不起。
6: 哎呦，你现在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大宝的救命恩人，我哪敢呢？哎，
0: 妈妈，我来解决啊。宝，扶奶奶回去，快赶紧扶奶奶回屋休息。
7: 奶奶，
0: 奶奶
1: 说完呢。奶奶，我还没说完。
0: 待会儿说啊，待会儿说。

0: 怎么着呀？今儿这事儿咱必须得说到说到啊！
1: 说到说走，我回屋跟你说。
0: 哎，爸，不是你老拦我干嘛呀？这事儿你应该拦他，他在我床上尿尿，我那床那么干净，怎么睡呀？
2: 妈，梅奶奶为什么说你是宝哥的救命恩人？
3: 对啊，为什么？
2: 不用说，不用说，小心啊，你脚小心。
4: 哎呀，不就这么一小块吗？我还以为尿的全床都是呢。
0: 怎么这么一小块？你看地下这黏糊糊的，这不都是尿吗？真的是。
4: 没事儿，你搓搓地。
0: 今天他到我房间来梦游，改天他去厨房呢，随手抄起一把菜刀就冲我这屋来了，然后就咔咔咔咔咔。哎呀，等您第二天醒来，一切都晚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4: 对对对对，
0: 你就哭去吧。
4: 这编恐怖片呢，你至于吗？不就尿个床吗？
5: 妈，这是怎么回事？
3: 没有咋回事儿。你奶奶说的话别当真，她有的时候会犯糊涂。
5: 啊，不是那样的，真的。
6: 是我害阿姨受伤的，对不起，不该瞒你们。
3: 对不起。什么叫你害的我？干嘛要对不起呀？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么做的啊。

0: 把房子交给你爸保管了，他会不会背着我把房子卖了？我想趁我有一口气儿啊，把遗嘱立了。啊，
1: 立遗嘱？
2: 我是家政公司派来打扫卫生的。
3: 你不会是打着打扫卫生的幌子登门行骗吧？
0: 阿姨就没想着说给你和小二找个后爸呀？
2: 我妈在我爸坟前发过誓的。
4: 就算生活再难，都不会给我和小二找后爸的。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这也太酸了，
5: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
6: 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7: 够了。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1: 万世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2: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国家宝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千古一帝王，开万世之先河，而今观众可以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探索秦始皇陵，通过其中的文物一窥当时大秦的恢宏气象，再度回到千年之前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通过探寻秦陵，影视演员沈腾从一件件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浪漫。此次他担任秦始皇陵文物贵社武士俑的国宝守护人，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沈腾扮演秦朝时期咸阳城的一个老兵，纪念那些帮助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的无名战士。
3: 你就是朝？
4: 是我呀。
5: 我们老大要见你。
4: 你们老大？
6: 我儿朝，
7: 你是我父亲。
6: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老父亲来晚了。
7: 父亲，
6: 儿子，
7: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也有十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7: 人都抽抽了。
3: 对对，哎，
5: 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呀。
7: 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6: 有痣。
7: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6: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4: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7: 哎呀，想死你了。
8: 啊，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6: 是你傻呀？
9: 你不会说胡天长的吗？
6: 我反应哪那么快？
8: 你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9: 谁知道他下手那么快呀？
4: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6: 我儿子不孝顺，
5: 是
6: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这也太酸了。
7: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6: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一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猴的黄瓜。
4: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5: 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能？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三个。哎，
3: 跟我吹呢，说能吃四个。
6: 我那时候啊是为了想要儿子。
4: 哎，父亲，
7: 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我说不可能啊，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哎，
6: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7: 但是他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5: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4: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6: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是吧？可是 这没有毛啊。
10: 对啊，
5: 对啊，没有啊，
11: 对
6: 啊，没法展示。哎，
4: 父亲，这个亨利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6: 儿子，你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哇？
4: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哎，
5: 不，
6: 还是锤子吧。
5: 哎，不，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1: 我们来安排。
5: 看好啊！
4: 呀，哎呀，
5: 好，哎呦，
4: 哇，父亲真厉害，
9: 那是厉害厉害。
4: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
4: 展示展示。
6: 但是时间不早了。
5: 对啊，对，
6: 是。来日方长。
5: 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6: 哎呀，舍不得我儿子呀，大爷才走了。
5: 别说，
12: 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11: 这没冒。
5: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这真放下，
6: 你俩出去。
12: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6: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4: 你还敢胡说！
12: 我父亲根本就不洗酸，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接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6: 你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12: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6: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12: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6: 这十年前的灭寒之战。
4: 什么？
6: 我这条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我要立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
12: 他葬在哪儿？
6: 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
13: 吾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不能伴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12: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
6: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0: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让冰冷的文物变得鲜活有温度。国宝守护人影视演员陈建斌为观众展现了秦陵铜车马的精美。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陈建斌饰演攻入咸阳城的刘邦，观众跟随他的脚步悄悄潜入

0: 从沛县到咸阳，我用了3年，还差最后一步。始皇帝，你这马车也该换个主人了。
1: 陛下，咸阳已到。
2: 我已攻入咸阳，何来陛下？
3: 来者何人？竟敢阻拦陛下的马车？
2: 下属再无陛下了。
3: 你才下属？你没看陛下就在车上？陛下，一路舟车劳顿，您也乏了，该歇息了。臣恭送陛下。
2: 恭送陛下，快去歇息，快去歇息。
3: 你是何人啊？为何会在这府中啊？
2: 在下是泗水亭长，刚刚押送姚夫到咸阳。老哥，你是
3: 车府丞。陛下出巡都是我驾的车。哎呦，
2: 真没想到您是如此地位啊。啊，老哥，我也是对始皇帝仰慕着紧。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坐在这马车上，你给我驾车可好？
3: 呸，这是陛下的宝座，你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配？单说坐上去一个累字你就担不起。哦，
2: 愿闻其详。
3: 28年，陛下东巡，一路上崎岖难行啊，把人颠的是翻江倒海，我在外边驾车都受不了，陛下却在车内批阅竹简。120斤的竹简啊，日夜不休。
2: 这么难受了还要批竹简？
3: 要不怎么说这车除了陛下无人可配。哎，
2: 我不怕累，我不怕累，我可以。
3: 你敢？
2: 我可以。
3: 你敢？哎，
2: 我不怕累啊，我可以。 我可以。
4: 沛公，哎，这位是
3: 张良，博浪沙的那个刺客。
5: 你是那个驾车的？
3: 你竟然还敢来！我今日定要我。
5: 当年皆是因为你才致此行失败，今日我断不能留你。
2: 且慢，
3: 有种你就杀了我，陛下会为我报仇的。
5: 陛下，你的陛下早死了。
3: 放肆！当初你在博浪沙行刺陛下，是我驾车躲开了，陛下安然无恙。
5: 你醒醒吧，秦王政3年前就已暴毙于沙丘，就死在这车上。
3: 不可能，陛下前日还去九原阅兵，昨日去了东海射鱼。
5: 九原东海相隔万里，一日如何能到啊？
3: 不会的。
2: 子昂，别说了。老哥，你在此处多少年了？
3: 我都忘了。如今的皇帝是谁？你们为何会在此？
2: 老哥，秦国已亡。
3: 秦国已亡？那公子扶苏呢？
2: 始皇帝死后，胡亥与赵高矫诏命扶苏自杀，赵高祸乱朝政，天下皆反。
3: 哎呀，胡亥、赵高，哎呀，你们为什么不遵从陛下的遗愿？不然秦国不至于此啊。
2: 即便是始皇帝在世，秦国也是难逃灭国之祸。
3: 错，

0: 陛下乃神人，所作所为皆无错，他以巡守定四方，以律法治天下，哪样不是为天下子民着想啊？
1: 好一个为天下子民着想啊！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辞勤呢？行政严苛，不行仁义，百姓早已经没有活路了。
2: 子房此言差矣，秦国并非亡于秦政，而是治国之道。而今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可是你看看那阿房宫、骊山陵，多少妖夫埋骨，长城上、赤道旁，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老哥，人得往前看，不要沉迷于过去，跟我走。虽然我比不上始皇帝的英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天下一统。
0: 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陛下说要把秦国住进这金造的马车里，万世不朽，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陛下，你一定会在另一个天地里活着，我还来给你驾车。这次咱别那么累了，咱慢点走。哎，慢点走。

0: 影视演员傅大龙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过秦惠文王，这次他踏入秦始皇陵，感受其威严壮阔，并担任文物青铜鹤的国宝守护人。文物青铜鹤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0007 陪葬坑，鹤体高大，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表现鹤捕食后尖喙离开水面的姿态。在前世传奇环节中，傅大龙饰演始皇帝嬴政，通过生动的演绎探寻文物青铜鹤与秦始皇的关系。
1: 但秦王

0: 燕王是太子之秦，他国异乡，苦寒羁旅，孤独，所以今日特备水禽之戏，为太子排忧解闷。
1: 诺王，

呆子，你看这水禽之戏多有趣呀、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些禽鸟原本是一盘散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驯服，进退如一。你看那两只弱的用了些小手段便服服帖帖，那两只强壮性子颇硬，不过再硬也是只鹤呀，用了些狠辣招数将其制服。最有趣的是那两只不强不弱的，没主见没性子，你猜怎么突然有一天呢、啊、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看着

0: 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1: 够了！
2: 本不敢奢求秦王礼遇，不成想却受到此等羞辱。
0: 羞辱？何来羞辱？
2: 秦王此番不就是想提醒我，今日你我之处境就如同这殉秦师与鹤吗？
0: 并无此意。
2: 你我少年相识啊，是以想放下脸面，请求你放过燕王。是我太天真了，狠辣的秦王怎会顾念旧情？
0: 你这样想。
3: 退下。
4: 诺。
0: 21年了，不事变，今日不为弃子，今日故为秦王。太子，昔日为质子，今日仍为质子。
2: 奏政。
0: 无礼。昔年吾在赵国备受凌辱，你都不曾这样称呼我，莫非过了这些年你也和他们一样都变了，不再拿孤当友人了？
2: 是啊，你我都变了，我命不如你，我认。
0: 什么命？孤有何命？孤的命好吗？我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她要亲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告诉你，我不信命，孤的命自己说了算。
2: 你是秦王，你自然有资格这样讲。
0: 错，我秦国本弱小啊，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为国捐躯60之余啊。只孤历21载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方有今日秦国之强。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孤做到了，你呢？
2: 我也做到了，我想成为一只鹤，一只飞于云汉的鹤。可不成想却遇到你这位殉秦师。
0: 错又错，孤怎么会是殉秦师？你那懦弱的燕王是他在控制你，为了自保不惜你的生命，他让你再次做了你最为痛恨的质子，他才是个无情无义的殉秦师。
2: 是，可我有的选吗？
0: 有，我给你选择。
2: 你会放过燕王？
0: 杀了他。
2: 什么？
0: 杀了那个无能的燕王，你做王位。
2: 你在说什么？
0: 你又仁慈

0: 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你今日不杀他，自会有人杀他，到那一日你再没有机会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哎，
0: 不要做什么，你刚才不也看见
1: 什么意思啊？

0: 水禽之戏。先征服那弱小的，再制服那强大。至于那不强不弱的，自会尽在掌握。
1: 那六只鹤是六国，你要灭六国？
0: 要做就做殉情师，不要天下尽归大秦。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起风的时候就是起飞的时刻，顺着风而行，逆风的时候依然要美丽自信地飞着。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9集《海上营救》。
1: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0: 也许我得缩小一下规模。
1: 百发百中！哇，快看，那是什么？
0: 一起来吗？
2: 你们玩吧，我得再吸收吸收阳光的精华，给我的日光浴收收尾。
1: 是一艘古沉船，嘿，咱们上去看看。
3: 探险时间到。
0: 我到这边再瞧瞧，这可能有用的零件。指南针，双筒望远镜。这简直就是个宝库，哇！
4: 哈哈，瞧瞧潮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许可以来次两栖突袭，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0: 哇，这些用在锁具上再好不过了。
1: 嗨，琪琪，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吃午饭了，
5: 顺便午休一下，玩得太累了。对，我也累了。
1: 我们打算先回树屋，你走不走？
0: 不，这简直是个零件仓库，我想再找找看。
1: 好，那我待会儿给你拿点吃的过来吧。
0: 好啊好啊，那可太好了。哇，还有罗盘，这真是太棒了。
4: 嘿嘿，只剩下一只不会飞的鸟了。
0: 嘿嘿嘿嘿嘿嘿。这儿怎么变湿了？泡泡，泡泡涨潮了。这艘船很快又会被海水淹没，救命啊！救命啊！
4: 嘿嘿嘿嘿嘿嘿，那只蠢笨鸟把自己给困住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0: 等我，一吹好气。
1: 何何，发生了什么事啊？
2: 傍晚海水涨潮了。啊，
1: 琪琪被困住了。
0: 好了，准备下水。小鸟，我们来救你了。给我划。

0: 我们该怎么过去？
1: 我们得赶紧行动，你看。
0: 琪琪会被破帽子抓走的，
1: 或者更恐怖，他会被冲进海里。
0: 可是我们没有船，怎么过去啊？
1: 水太深了，我没法游过去。
0: 也许海水也未必那么深。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在这儿等着。
2: 哦不，我肯定会被抓走的。
3: 这才对嘛，慢慢来，我们只需要把那只湿哒哒的鸟从水里拽出来。
1: 和和，
0: 我来

0: 这只熊猫又要坏我好事，快点，再加把劲儿！
1: 你可真聪明，嘿，我一点都没被打湿。破帽子可就不一样了。别发牢骚了，再过5-6个小时，潮水就退了。

0: 第十集，会咬人的惊喜。
1: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2: 这块木头用在船体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0: 你这片竹子做我的午餐也再合适不过了。
2: 哎，伙伴们，那边好像有个东西。
3: 看呢，
1: 一个蛋。
2: 怎么会孤零零的出现一个蛋？它的窝在哪儿呢？
0: 也许它根本就没有窝。
1: 据我所知，蛋窝不分家呀，呵呵。
2: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蛋。
4: 确实眼熟，我想我曾经见过这种蛋，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1: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蛋放在这里受冻。
4: 琪琪说的对，蛋需要保暖才能

0: 活下来，我们最好把它带回树屋。
1: 没错，但是它非常脆弱，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非常温柔，非常细致。
2: 别这么看我啊，看看我这双大手，他们可没法干这种事的。
0: 这双手简直完美，又大又强壮又柔软。
1: 偷偷说的对，而且你比某只熊猫细心多了。
3: 你说的有道理。
2: 好吧，那就试试吧。好了，小家伙，准备出发，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慢慢来，小先生。
0: 轻轻的，
3: 别掉地上，
1: 也别弄碎，
4: 也别把它压扁。
2: 麻烦安静一点儿。我们走吧，小家伙，带你回家家喽。
5: 是的，是的，随时。但是那些动物他们，我比大仙也聪明，我只需要再多一点点。他们怎么敢说我比只银背大猩猩还蠢？我会让他们好好瞧瞧的。
3: 小先生照顾这个蛋，咱们是不是也做点什么？
1: 他需要一个窝。
0: 对，而且得是一个温暖柔软的窝。
3: 我能做窝，我用竹子做，肯定又结实又牢固。
6: 我们能从树顶摘一些最柔软的嫩树叶，衬在窝里。
1: 我可以去采些花回来，让窝又舒服又温暖。
2: 听到了，小家伙，会有一个美好而温暖的窝，保护你的安全。
3: 一切准备就绪了，小先生。
2: 好了好了，好好睡吧，小家伙。
0: 做的好，伙伴们。这个窝看起来又安全又牢固。
5: 找到了，他们都在看什么？哎，快给我挪开你这胖熊猫，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蛋，看上去是进口品种，珍稀值钱，又多了一个可以卖的珍稀动物，更多的钱，我要把那个蛋夺过来。
0: 照顾这个小东西可把我给累坏了。
1: 真是一个繁忙的上午啊，想睡一会儿应该没关系。
3: 但是谁来看着蛋呢？
2: 我们可以轮流来，我站第一班岗，我一点也不累。
3: 还是我先来吧，瞧你累的。
2: 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就去打个小盹儿。但是你千万要确保蛋宝宝舒适和温暖。
3: 没问题，
1: 我也去打个盹儿。
0: 我留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2: 他要是不开心，你可以给他唱摇篮曲。
3: 唱摇篮曲？好的，知道了。
2: 你还要注意。
3: 哎，小先生，我能照顾好他的。
2: 好的，当然，抱歉。我就在那边，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叫我。
3: 好了，蛋宝宝，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对了，唱摇篮曲。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宝贝。不，我很清醒，我很清醒，我时刻准备着，准备着。
5: 好了，大功告成。笨笨，有了这个手套，就不怕你硬邦邦的操手硌坏我珍贵的蛋了。
3: 才是猪猪。
5: 笨笨，你能听到吗？好的，偷蛋行

0: 等开始。
1: 拜拜，前进，
0: 非常好。继续偷蛋行动，你是我的了，小家伙。
1: 你快走开！
0: 还差一点点。
2: 啊！嘿，住手！
3: 撤退，笨笨，撤退！
2: 哇！到了！
1: 抓住那颗蛋！太棒了，笨笨，咱们海滩见。
2: 快，这边！
4: 不好，我们来晚了。
2: 小先生，真的很抱歉。
1: 难得你出色完成了任务，把蛋给我吧，笨笨，让我们好好看看。
0: 正是时候，笨笨，
1: 这个蛋要孵出来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珍惜的小宝贝究竟值多少吧。你好呀、
5: 打走打走、
6: 我想起来那是什么蛋了，是珍惜的海龟蛋。
2: 他也算是因为偷猎吃到苦头了。
7: 我想他已经不认识我。
6: 那可不一定。
4: 小家伙，嗨，初次见面。
8: 别哭了。
6: 我想是他的伙伴们在呼唤他了。
4: 但我们才刚刚相遇。
8: 小先生，海龟属于大海，丛林并不适合它。
4: 我听说你是海龟，对吗？走吧，我送你回真正的家。再见，小家伙。有时间再回来看我。他们总是成长得太快了。再见，小家伙，我会想你的。
9: 真遗憾。

0: 第11集《闪闪惹人爱》。
1: 好多东西啊！你有找到什么吗？
2: 都是垃圾。
0: 继续找，没准还能找到其他能用在船上的东西。
3: 看我找到了什么？
0: 给我看看。这是某种金属。
2: 这上面有张熊猫画像。
0: 这是我的影子。
2: 看我，真是我的。
4: 你们不觉得这东西有更大的用处吗？左偏分还是右偏分？左边还是右边？
5: 哎，我好久没看过自己的长相了。哎，托托，你看起来都这么老了。
3: 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0: 你说的对，走吧，带上这些有用的东西。
4: 把它带回我那儿去。
1: 这可不行，你应该带回我们那儿。
2: 我们人多呀。
1: 没错，
4: 带回去照镜子做鬼脸吗？我可是要成为最时尚的动物，当然是我带回去。
0: 为什么不能大家共有呢？这个东西对咱们的船应该有用，我们就把它放在船屋吧。
6: 有意思，这些动物怎么会这么在意自己的外表呢？这让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也许可以利用他们的镜子来抓住他们。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在我老家，连续四年我都是公认的最帅乌龟。
1: 那我应该也能得个最美头衔了。
2: 那是什么？
1: 好漂亮的羽毛！
3: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现在整座岛上最时髦的动物是我了。
4: 也让我们试试。
5: 对对对，
6: 该我了。
3: 哎呀，行了，到此为止吧。这个东西惹出来的麻烦比带来的好处还多，我要把它扔在这里。
7: 琪琪觉得自己戴上羽毛就很特别了，我才是最时髦的。
8: 为了一根羽毛就闹起来了，我们上钩了，继续进行计划。太好了，那些动物要长教训了，可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都是金子。好了，现在进入第二阶段。
3: 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我们现在就……这是在干嘛？
1: 今天小溪的河水好像特别清澈。
3: 等等，小先生哪去了？
7: 我在这儿呢。大家好啊！
4: 这是什么呀？
7: 这个呀，这个是在我回来的路上发现的。
1: 哇，好亮啊！
0: 真精致。
1: 你说是在路上捡到的，在哪里？你还有看到其他的吗？
3: 嗨，伙计们，我们要开始工作了，有人要一起吗？
1: 我想起来了，有件事我必须现在去。
0: 好像有人在叫我，来了。

好。

0: 哎，大家都去哪儿了？一天都没有人过来帮忙了。喂，哎，我想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1: 下午好。
2: 您好，美丽的女士。
0: 你们在干什么？
1: 和和。啊，不好了，是破帽子，快跑！
3: 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送你们的首饰是不是很美呀？
4: 我的项链摘不下来了，
2: 这是块大磁铁，我们被吸住了。
1: 都是这些金属，我早该知道这是个陷阱了。
3: 很好，很好，看看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的吸引力呢？等等，好像少了一个。对了，是那个狡猾的熊猫，它应该就在附近。你果然就在附近，我会抓住他的。你在哪儿啊，小熊猫？你不想跟朋友们团聚吗？怎么能一个人藏起来呢？哦，是你，那世界上最伟大的猎手。哦天哪，我已经好久没有照过全身镜了，我得在我的房间里也放上这么一面。哎呀，我是不是胖了？本门做的饭太油腻了。
1: 我们要得救了。
3: 什么情况？我得把这个带上。
4: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很好。
1: 快把这些金属都扔了，快！
3: 不好，笨笨，笨笨，快过来！笨笨，拦住他们！往哪儿跑？
5: 不，放我下来！
6: 你救了我们，
7: 谢谢格格。
0: 我也只是刚好将计就计。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
1: 该去修船了。
0: 没错，别打扰了破帽子跟他的影子聊天。

0: 第12集，机器人罢工了。
1: 螺丝刀。要平头的，要和这些螺丝匹配上，上点心好吗？去给我拿12个螺栓，快去！一根绝缘线，快！你3瓦啊，不，12瓦的电阻器，立刻马上。听好了，每一点都很重要。我要单份大杯有机豆奶咖啡，加2块黄糖，棉花糖只要白色的，不要撒巧克力屑。啊不，等等，还是撒巧克力屑。我说，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你让我的心情都不好。这其实螺丝不是螺栓，我说了是一根，不是一卷。我要的是电阻器，不是晶体管。你们就不能聪明点吗？哇，豆奶是豆奶，我就提了这么点要求，记住能有多难？我真该把你们都拆了，一堆不会动的金属块都比你们有用。又怎么了？你们去哪儿？给我回来，回来！这就受不了了。很好，没有你们我会过得更好。
2: 寻找掩护，准备攻击。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不知道。我猜他们受够破帽子了。
2: 英明的决定，欢迎欢迎，你们会爱上这里的。
4: 欢迎欢迎。
1: 叛徒，一群忘恩负义的破铜烂铁，是我一手创造了他们，现在他们不但背叛了我，还去投奔了那群动物。我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呐。振作起来，这是一件好事，他们都是我的负担，没有时间多愁善感了。咖啡时间到啊，喝完就要继续干正事了。这破玩意儿该怎么用啊？
2: 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现在你们也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3: 他们能不能听懂你说的话？
2: 我不知道啊，我先去吃点竹子。
1: 够了够了。成了，好物难得。那娃娃，再多练习几次，我肯定能成。无论如何，该做正事了。摆脱了那些只会帮倒忙的机器人，我终于能做一件展现我雄心壮志的伟大作品了。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喽！

啊！

0: 妈。
1: 呵呵，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
2: 这些机器人要把你逼疯了。
1: 你也是。
2: 就连我上个厕所，他们都会来帮忙。我不是在开玩笑，琪琪。
1: 我们得做点什么。就连托托都开始不淡定了。
3: 快停下！
1: 我们得跟他们谈谈，这样下去早晚有人会受伤的。
2: 我们应该让他们换个地方住。
4: 他们必须离开这儿，
3: 得有人去跟他们说。
4: 和和，
2: 为什么是我？哎呀，别推了，好吧，我去说。
5: 看看我在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做出的杰作，这么复杂又精妙的设计，简直难以想象。有了这个巨型机械蟹，谁还需要一群没用的机器人呢？等等。这个是启动键吧？等等，哪个操纵杆控制方向来着？不是那个方向！
2: 那个，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你们在这个岛上，还有没有其他亲戚家可以住啊？
5: 救命啊！来人呐！哎，你们好，我出来遛个弯，不用担心，一切都。
2: 其实让他们离开并不难嘛，
1: 去看看。
5: 不是那个按钮，伙计们快来帮帮我！那个，虽然我没怎么表现出来过，但我内心还是感激你们的。我还想说，对不起。好吧，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很感激你们的。要不换我来伺候你们一次怎么样？只要我没被这家伙弄得不成人样。
6: 永远不要再离开我了。
2: 我想他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
3: 再见。
5: 好的，好了，都齐了。这是你要的半脱脂拿铁，双份浓缩高能量咖啡是给你的，然后是两杯卡布奇诺，当然每杯里面都加了你们最喜欢的机油，必须的。大家都开心了吗？如果有别的需要，直接告诉我就好，我再去多磨一点巧克力碎片。
3: 呵呵，其实有些时候坐下来慢慢行动也挺好的。妈，
2: 我不能老这么坐着，我得去岛上探险，那样才有意思。
3: 但有时候慢慢行动，有点耐心，也能体会到快乐。
2: 哎，我可不是坐得住的人，真无聊。你在干什么？
3: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你试试看。
2: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
3: 也许你能发现还没被

0: 挖掘出来的天赋。
1: 嗯，我，哎呀，我的天赋是去探索和发现，不是坐在这里。哎，但是也许我真的有其他什么天赋呢。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新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打板上与风险对赌，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见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乌玉高速全长325.7公里，其中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工程中最难攻克的硬骨头。这座山里暗藏着16条断层破碎带，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工程停滞。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内心掀起了波澜。
1: 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 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幸运的，也是梦寐以求嘛。

0: 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的收官之作了。
1: 洞穿天山，绝非仅靠蛮力可成。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时间。若沿用传统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10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6年，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洞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
0: 如果解决在6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就是利用雪井来缩短工期了，就是打雪井啊，增加工作面。当时也是经过了争论的，这个好多专家呀，意见就是打雪井要稳妥一些。但是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隧道周围的一些环境、地质条件是不明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可能我这主洞已经打到那儿了，但是我雪井还没有打到那儿，就不能起到增加工作面的这个目的。
1: 工期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仅依靠原有的常规方式和雪井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工程进度的迫切需求。在工程方案的抉择上，需探索出一条更高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路径。
0: 最终呢，我们还是，这个创新性的做了一个三洞的一个方案，在两个主洞的中间，加了一个辅助洞。这个辅助洞呢，采用那个硬岩掘进机，用 TBM 的快速掘进，它在前面跑，然后后边呢，像两个主洞啊打横洞，以这种方法增加工作面。施工期的高峰期，我们南北端各有7个工作面，在同时施工，实现了把这个长隧道切割成一段段的小隧道，实现咱们这个快速掘进，在咱们国内是首创的。
1: 国内首创，这4个字听起来风光，背后却藏着未知的挑战与重重困难。没有现成的技术规范，也无任何先例可循，每一步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条河的深处，竟横亘着16条断层破碎带。硬岩掘进机同样是首次应用，它吃硬不吃软，遇上坚硬岩石时如猛虎下山，可一旦钻入腹水的断裂带，便极易卡机受困。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硬岩掘进机反而不如传统钻爆法灵活，尤其是北端洞口段的 F6 断层影响范围最广，堪称整个工程最大的拦路虎。苗宝洞与团队必须将其彻底摸透，为硬岩掘进机的快速掘进再添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
0: 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现有的勘探技术呢，就是打勘探井，如果在4000米以上进行咱们那个勘探作业是很困难的，我的设备都很难进上去。两个点来判断中间隧道的地质水文条件，它那个误差呀，还是比较大的，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就提出，能不能我们从洞口直接打一个水平钻进去，沿着隧道的轴线，国内高速公路还没有采取过这种方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进行研究这个方案。
1: 继首创的三洞方案之后，这群立志打穿天山的建设者们，又完成了一项国内尚无先例的创举。他们尝试采用的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如同为山体做胃镜一般，沿着隧道轴线精准钻进，一探 F6 断层真实面貌。
0: 精准探明了 F6 断层的地质水文条件，为我们制定咱们这个 TBM 穿越这个 F6 断层，施工方案，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2: 当我们快到 F6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F6 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
1: 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这条河属于2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万立方米气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
0: 通过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的，要进行环保恢复的。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

0: 矿坑啊，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气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嘛。
1: 解决气渣问题后，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0: 施工图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啊，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啊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啊，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进行处理。
1: 从采用新设备硬岩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三洞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2: 直观地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1: 新疆乌豫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鹤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新工法，悉数再次落地。
3: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16条断层，在五标呢只有12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1: 2016年，王鹤启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 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鹤启，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3: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1: 对于拥有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鹤启而言，乌豫高速首创的三洞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3: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脑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1: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
4: 这个通道压力太大，我们在做调整了，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3: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脑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5: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导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1: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
3: 啊，哪个掌的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的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啊，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5: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脑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定下来，就是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我们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
1: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

0: 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1: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儿，哎，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啊，有没有人在管理。
2: 开工之前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吗？
3: 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个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
1: 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才能运转的顺畅。
0: 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应研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研报段，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启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1: 我以前胃不好嘛，我以为总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胰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的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面最紧张的时候，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研报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0: 隧道的施工随着研报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启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1: 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呦，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四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最后给我确诊不是恶性的，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手术做了12个小时。
0: 在王鹤启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应研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4: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1: 你在地坎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5: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感觉到，然后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他当时他的这个速度比 F6 还要快。
4: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石变带，应研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应研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应研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5: 最开始我还不是总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20年的时候，我就是听说我们天山胜利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0: 隧道的施工因时变带的

0: 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1: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并不是说我们这14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14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把它这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就是我们掏多少它收了收多少。
0: 如何才能让硬岩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1: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0: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实变带问题的王鹤启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实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2: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五次了。在前面做小导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腔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注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注浆。
1: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导洞，上下各打了一个小导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2: 不良地质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质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0: 小导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1: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4次，一次就是1个多月，第4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吧，结果大概转了30多秒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 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上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0: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实变带时，此前被硬岩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动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1: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地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识别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识别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2: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动用传统的钻爆，从主动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支护，然后再往下支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1: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0: 14个月的反复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实变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1: 当把 TBM 刀

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四周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就为了这一刻。

0: 一直在想，天山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
1: 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山脉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种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隧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2: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3: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4: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干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5: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之远，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1: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0: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作为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

0: 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1: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2: 在上海，你肯定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力蛮强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伊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3: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4: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3: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4: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是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 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伪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伪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伪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5: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伪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横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时期。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伪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伪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5: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伪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5: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伪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

0: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三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说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

0: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群陆续在推进。
0: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柏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柏阳的好感度只有 21.7%， 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柏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2: 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0: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3: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四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

0: 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0: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5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

0: 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1: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画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2: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 ，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3: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 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0: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

0: 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

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二是要

0: 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

0: 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

0: 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 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0: 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3: 哎，将军小心！
4: 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世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三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佑元年，国子监学生想尽办法保护石台孝经的故事。
5: 将军，那帮闹事的国子监儒生啊，都被打跑了，您就放心吧。
6: 哎，算了吧，别为难他了。
5: 您啊，就是心太软了，只要在战场上直接杀了便是了。
6: 混账！有人手打那些儒生，就没有人手给本将军修城墙吗？
5: 将军息怒。
7: 韩将军请留步。韩将军，贫道发现将军被煞气所为，还需速速驱邪呀。
5: 老道士，你不可乱语啊。
7: 哎，偌大的长安城怎可能短时重建？贫道理解将军的苦衷，在皇城外有一宝四方方城一塔，头顶卷云盘螭，下立蔓草石狮，此宝可解将军所愁。
6: 放肆！敢在本将军面前乱语，你这道士是活够了吗？嗯。
7: 长老君急急如雷亮。
8: 将军，你看，你看，

0: 好厉害啊！
1: 安将军，
2: 道长请讲。
1: 乱世亦有道啊！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0: 道长，你终于来了。你谁呀？啊，看不出来还听不出来吗？朕曾在这里广招天下学生。 就连日本天竺、新罗波斯，都遣学生来此求学，可惜朕没有做好啊！自安禄山叛乱到如今这乱世，朕有愧呀。您是玄宗？哎呦，皇上，是末将有愧呀。
1: 韩建，臣在。
0: 你可知我为何今日来，又为何独选你吗？
1: 请皇上明示。
0: 你曾杀大臣，投叛臣，屈留民。可朕也知道，你勤政爱民，治理有方，可见你还是有世子之心的。
1: 皇上啊，臣有罪。
0: 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1: 请皇上明示，
0: 遣国子监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1: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混账！
2: 皇上，
1: 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谦卑。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孝经，它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孝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2: 恭送道长。
3: 啊，
1: 哎，
4: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睡不着了。
1: 哎呦，救个火吧！救火！救火！快，
5: 将军。
2: 哎呀，这是骗子。啊，
1: 哼，不不不不不不不，贫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5: 大胆妖道，敢在本将军面前装神弄鬼，说，你到底是谁？
1: 将军息怒，将军请息怒。将军，在下是国子监学生贝良。哦，将军，你可还记得？

0: 此何报？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药引，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1: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0: 将军。我和我的同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亦存善念啊。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牵国子监，只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事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世子之心呐。
1: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0: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1: 哎呀，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0: 魏良，望将军成全。
1: 好，不愧是我韩建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0: 魏良，谢将军。识经重生，智取垂训，用广发挥，树有补于将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大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
1: 嗯，大胜。
0: 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就想要亲自清理的。
0: 怎么全是血迹？全毛瓜还好吧？
1: 他死了。
0: 大王，我听说敌军两万，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把他们一统，指日可待。
0: 太好了，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我敬你，平安归来。

0: 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1: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0: 薛云狗。我的战马白提乌真是好样的。
1: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竟然一日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不分上下。
0: 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
1: 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三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兵士们简直个个叹服不已。
0: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总理等着那敌手出城迎战，特勤标当时长啸一声，吓得纳斯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真是一匹好马，好马。可惜他们无一幸免。
1: 啊，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2: 已经准备好了。
0: 我自己来。
1: 二郎，二郎，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但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还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0: 冲，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迟，又怎么会被袭那入间？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毫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大丞相一踏进军营他就……如今这缺毛疤也因为我身中九箭。
1: 什么？
0: 颈中两箭，胸中一箭，背三箭，臀三箭，我亏对于他吗？
1: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箭。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0: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宛若手足，且勿拘束。哎，
3: 钟将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4: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0: 邱高奇，市民要敬你一杯。
3: 大王，
0: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3: 耶，大王！哎呀，我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匹萨鲁子。屠宰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不有罪。
0: 起来吧，那不怪你。
3: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赎罪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你数千兵马打垮了10万大军，漂亮。
0: 那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3: 福来敬大王。

0: 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1: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佑。市民要敬，敬我的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殉情。
2: 市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唐的来日。天下无战，
3: 天下无战。
2: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 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严氏风骨。
4: 二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配上。
5: 这酒啊，特别的醇厚。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笑>太淡了，酒曲不醇，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4: 下去吧。是，陛下。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
5: 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糊涂？糊涂啊！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
6: 如若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哈，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4: 哎，那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蒋清顺逆俘获，此人定能悔过。
5: 陆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6: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7: 果儿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5: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好了，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
7: 在所不辞。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5: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像我这种人。
7: 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5: 拼你自个儿的命。哎，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呵呵，真是可笑啊！哼，
7: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 你就不想他们吗？

0: 叔父，
1: 怎么又一口棺材？
0: 叔父，家地经营只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1: 寡妇君呢？
0: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1: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0: 大多都棺材。
1: 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2: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1: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2: 颜真卿，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1: 颜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2: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
1: 孩子，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是我不配哭，我不敢哭。高俊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孩子？
2: 太师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清，一路走好。

0: 严某报国捐躯，虽死无憾。就在这儿，拜别祖宗。我走了，无妨。家风不朽，自有后来人。流光盛，妙貌容，永不跳，回无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

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

0: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在1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0: 新闻件中如何表述中国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
1: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中方反弹，无异于中日关系。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中国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可以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同一天，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11号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说，目前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他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其中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10号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路透社12号援引伊朗学生通讯社消息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德黑兰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但其重点仍是可持续的和平与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12号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 9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强对流天气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江南、华南以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11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和泾县北部山区遭遇大风降雪天气，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风力8到10级，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积雪结冰，国道218线部分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和泾县交警即刻启动应急预案，投入警力开展路面管控，疏导交通，救援被困车辆。 11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迎来

0: 降水降温天气，海拔2400米的喀拉峻草原鲜花台附近下起了大雪。受降雪影响，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目前降雪已经停止，12号早上8点起，自驾车辆已经开始恢复通行。11号夜间，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连云港、淮安等地先后遭遇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在11号傍晚至夜间，连云港自北向南遭遇强对流天气，市区突降冰雹，最大直径约2厘米，最大风力9级。气象部门及时预警应对，截至当晚22点，影响基本结束。淮安中北部也出现强雷电，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1号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减弱，当地已解除相关预警。
1: 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
0: 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2: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7.0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3: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应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0: 海南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和气象干旱等灾害较多。海南海口紧扣地域灾害特点，对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避险要点和防灾自救应急方法进行科普。
4: 特别是海上的渔民呢，一定要留意，就是北斗可视化的平台预警，科学的避险，切勿盲目的去返航或者是出海。
0: 浙江义乌举行一场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内涝、管涌及人员被困等险情，多项科技装备首次投入实战演练，无人物流车首次参与到防汛抢险中。在山地救援中，救援人员穿戴人体骨骼肌辅助装置，在复杂地形中高效搜救伤员。机器人和机器狗组成探路、背人、喊话协同编队，协助人员转移。
1: 昨天19时5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也可能会潜藏安全风险。
5: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

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

0: 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冲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日前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改造后，聊城北站列车通过能力提升1倍，有效缓解华北地区铁路干线运输压力。近日，陕西汉中首次向福建龙七调配10只猪环种源。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羽毛状彩色云朵，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在画面中，几片轻薄如纱的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了七色光芒。气象专家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它的形成条件比较苛刻。当高空出现卷云，且卷云里面存在大量的板状冰晶，而太阳高度角需要大于等于58度，此时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

0: 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强调，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反复拉扯，谈判僵局要如何破解？美国政府内部人士11号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谈判停滞不前，美伊重新开打的可能性是否在急剧升高？美媒11号称，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而同一天，美军宣布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有何深意呢？这些就是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多家美国媒体11号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但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并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0: 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1: 好，首先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此前呢，美国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是关于核问题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有几点，一是希望伊朗方面承诺啊不制造核武器，不研发核武器，另外就是说这样停止这样一个铀浓缩的活动至少是12年的时间，并且要交出大约是全部的440公斤60%浓度的浓缩铀。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成为现在双方一个焦点的分歧。那伊朗方面呢也表示说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做出相关的决定。第一，适当的时间是指什么时间？那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能做哪些调整？
2: 伊朗现在提出来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要就核的问题做出选择。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就双方现在到底要谈什么都没有一致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海峡的开放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核问题。那么海峡的开放问题，美国是要求伊朗现在就立即开放海峡，在从4月8号停火那一天开始，本来根据美国的要求，从4月8号开始，伊朗就应该彻底开放海峡，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也没有开放，所以才在5月4号的时候，美国执行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但是海峡的问题没有解决了。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问题。前两天特朗普自己跟记者说，说你们都批评我说我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计划，他说我有计划，我一直的计划就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对美国来说，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只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认为才能最终这个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美国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伊朗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所有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停止所有的战争，第一是指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就是现在美国还不断威胁伊朗，所以你要不同意谈判我就要打你。这对伊朗来说当然是对伊朗威胁最大的，所以伊朗要求是美国必须承诺永久性的停止战争，然后伊朗才同意跟美国谈开放海峡的问题。当然在伊朗的要求里面，就是美国必须先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然后伊朗才考虑那么怎么开放海峡，然后再往下走，伊朗才要求的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美国要对伊朗的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些事情。然后核问题是最后才谈。伊朗说为什么把核问题搁到最后呢？因为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矛盾很大，伊朗说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要谈的首要的问题是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是到最后才能谈。但是呢，在核问题上伊朗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妥协和让步的，因为美国的要求是说伊朗远远不能发展核武器，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发展核武器。然后关于440公斤的风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有消息也有报道说伊朗不同意运到国外去，但是伊朗说我可以在本土西施，就是把它的风度往低了降。那么关于伊朗能不能从事民用核能，美国要求是伊朗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但是伊朗说我可以不从事那个生产高风度的浓缩铀，但是我可以那个生产就是低风度的，比如3%多的，就是当年2015年的核协议也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它的问题现在就是美国的要价太高，跟伊朗愿意妥协的那个条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1: 那么这个核到底何去何从，美国媒体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说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了，派人去把它取出来。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首先是对于去年打击完之后这样一个掩埋在地下的这样一些核设施，在美方的掌握之中，另外说迟早要派人把它给运走。那首先来看在这个

0: 问题当中，美国对于地下的核设施，伊朗的情况到底掌握多少？另外，特朗普嘴中的这个所谓运走，或者说以色列干脆说派人把它取走，是什么意思？
1: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么想要采取的措施呢？目前包括看和偷。我认为看比较容易，因为美国会利用这个侦察卫星，包括光学成像卫星或者是红外的这种卫星，针对轰炸之后处于这种地下结构坍塌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核设施，或者说呢，原本就是存留有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下的核设施，那么它会进行长时间的侦查，看一看伊朗有没有对它进行挖掘，对它进行这种二次的利用。与此同时呢，美国空军也会出动核侦察机，在伊朗周边的空域，针对空气的样本进行取样，看一看空气当中有没有放射性的尘埃。那以色列呢，它在看在这种情报的层面，不排除也会有一些渗透性的动作，派出一些这个特工啊，甚至包括间谍人员进入到伊朗的区域内，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进行侦查、进行了解。那么，伊朗和针对这样的一些间谍手段，或者说呢这个太空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侦查活动，它是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阻止的。但是想要把这些核燃料偷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我们认为它从技术上来讲是办不到的。以色列呢，确实具备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秘密行动的能力，可能也会派出突击部队渗透到相关区域。但是呢，在这些核燃料的这种掩埋的地点，伊朗在周边它是有警戒力量的，你小股的特种部队是不可能针对这些核燃料进行这个挖掘的。因为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特工，他不可能带着挖掘机、带着推土机大摇大摆地到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挖掘作业。而且呢，即使美国有这种地面的突袭能力，他想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业，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是进入到伊朗的这个区域内，肯定就会遭到伊朗无人机、战术导弹、火箭炮，包括具有优势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围攻。所以如果说真是把这些核燃料从伊朗的境内转移出来，一定是达成了这种全方位止战协议之后，在伊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此类动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0: 刚才魏先生谈到了这样一个词，就是渗透。那伊朗军方呢，一方面说现在在做一个全力的准备或者全力的戒备，来保护相关的核设施。另外呢，伊朗军方也说了，说他们也认为美以有可能进行这种渗透啊，或者通过这种直升机机降的方式来夺取所谓的这样一些浓缩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您先生您怎么看？就是伊朗方面首先怎么来防护？另外他想防哪些？
2: 因为这440公斤分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一般估计是在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的地下。那么这个核设施呢，在去年6月份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人打过了，特别是美国那个打过了，就是现在估计它是埋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废墟里边。那么美国要取这个，就像刚才魏老师讲的，它是那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也没取走呢？就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就讨论过很多次，说他那个怎么要那个派突击队进去那个潜出来，但是到今天他也没潜，就是他潜的难度是很大的。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准备工作可以从几个方面准备。第一个呢，美国和以色列你要到伊斯法罕去潜这个这个核材料，那么你肯定是要通空中，不管是那个直升机啊还是什么那个降落到伊朗的地面上。所以对伊朗来说，第一个可以加强它的那个防空能力，就是让你那个直升机啊、飞机啊落不到地面上。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说难度可能比较大，那个过去几个月证明伊朗的防空能力不是那个特别强。那么一旦说美国的人员或者那个飞机落到地面上，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朗可以通过导弹啊、无人机啊这些远程的攻击那个能力来攻击你那个落下来的人。那么第三步就是伊朗可以那个通过地面上的部队来进攻你这个美国的落地这个点。对美国来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就是上一次美国一个飞行员落到伊朗地面上，美国也是派了直升机人员，也是那个突击队落到地面上，最后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么要抢夺核材料，它比上次救一个人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呢，美国人曾经估计过，说这一次可能要动用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人落到地面上，然后落到地面上，你的线修一个机场，

0: 现在有一个机场，你再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给用过来，大型的机械用过来，用这些大型机械先挖那个废墟，然后挖出来你那个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运出去都难度是很大的，就是核材料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说，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还没有攻击你，伊朗的地面还没有攻击你，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对美国来说，确实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他愿意不愿意冒这么的大的代价，即便是承受这么大的代价，能不能成功的把核材料潜出去都是一个问题。
1: 但另外，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方没有明显的打，也没有明显的谈，并且呢，海峡还属于一个封闭状态的情况之下，美国也表示说，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考虑这种重启在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会更大了。当然，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也说了要这个重启，之前已经短暂进行过的这样一个自由行动的计划啊，自由计划这样一个行动进行护航。那么，美国到底接下来的话，可能有哪些选项在手中？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2: 美国海军的自由计划是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武装快艇包括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全方位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想真心打它的话一定是能够把它击沉的，所以所谓的这种自由计划如果是实施，那肯定就是这个羊入虎口，基本上没有这个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再次的重启针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美国会犯第二个错误，因为此前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并没有打到并没有打出五角大楼和白宫想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反而呢让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部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那如果再次的点燃战火，那相信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他所面临的风险会变得更大，而且会有更多的地区内的盟友和其他的这些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渐行渐远。
1: 那另外从伊朗方面来说，就是如果说再遭袭，表示说把浓缩铀丰度提到90%，这样的难度对于伊朗来说有多大？另外这样的表态释放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2: 我认为伊朗对外有过这种这个表态，说如果是遭到打击，他可能会考虑把浓缩铀的丰度从60%左右提升到90%，它更是一种这种政治层面的一种象征性的表态，因为现在伊朗的核工业体系已经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那么能不能恢复到此前冲突之前的这种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就是具不具备提纯的能力，外界是不得而知的。还有一个呢，伊朗它是不太可能制造出真正的这个核武器的，所以即使把一些浓缩铀它的丰度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它真正的军事实力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还是要反制美国的军事压力，那么针对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警告。
1: 那么同时看到刚才其实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特朗普表示说考虑重启自由计划，那这样一个行动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相关短片。
3: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也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另据彭博社报道，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可能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10号，伊朗副外长向英法发出警告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

0: 而果断的回应。
1: 那此前美方进行的这样一天时间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当时谈的时候说美方可能也是做一种试探，那现在特朗普再提可能重启并且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指的是什么？
2: 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自由计划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自由计划最后证明，美国比伊朗更害怕再一次发生全面的战争。因为自由计划对美国人来说，他的理想的状态是，美国说我没有去真的派军舰护航，但是呢，我可以引导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设想是在船只通过的时候，他警告伊朗说伊朗不能袭击通过的船只，伊朗更不能袭击美国的军舰。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或者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回击。但是呢，最终证明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这个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不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就是战争再一次重新爆发了；要不就是美国那个承认失败了。最后证明是美国承认他失败了，特朗普在执行一天之后就说结束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北京时间5月8号凌晨的时候，美国3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时美国也警告了伊朗，说你要敢打美军军舰，那么你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那么伊朗还是没有被吓住，伊朗还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也打了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没有大规模的回击伊朗。后来美国也宣布说那个结束了，说那个停火并没有受到破坏，说这两次交火都是小打小闹，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你不能打我，然后伊朗打了，然后美国也没有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就是说伊朗的态度就是说，你要通过我就要打你，如果引发大规模战争，那么我也愿意承担。那么最后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就是美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特朗普又提出来说以后还要继续推行自由计划，那就是看他到底愿意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风险。
1: 那另外怎么看美国罕见的公布这样一艘核潜艇到达直布罗陀海？
3: 俄亥俄级核潜艇它有两个型号，第一种呢就是战术俄亥俄，如果是战术俄亥俄在直布罗陀的相关区域内浮出水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有可能是要从相关的区域要进入到这个地中海，或者说呢要靠近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因为战术级别的俄亥俄它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据美国媒体报道是战略俄亥俄，也就是阿拉斯加号，那么它是这种水下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配备有24枚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客观上来讲针对一个中等国家具备完全的核打击和核毁灭能力。那么这一次主动浮出水面，而且美国方面对外公布了信息，所以不排除了这是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再来看近期美国和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新的动向，来看小片。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4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导致这一炼油厂大部分产能停摆。报道指出，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联酋本土，阿联酋政府的战略立场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威胁。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另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总价值达170亿美元的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美国国务院知会国会的文件显示，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
1: 好，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美国内部也在劝说特朗普，在库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对海湾地区进行这样爱国者导弹的军售？
2: 对美国来说，美国确实现在自己导弹也不够用，但是美国还必须给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

0: 出售导弹。为什么美国国内现在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就在这之前，战争之前，美国国内那个估计美国手里边爱国者导弹可能有2300多枚，然后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估计他已经用了1000枚到1400枚左右，也就是说他自己手里边可能只剩下1000枚左右的爱国者导弹。那么特朗普现在威胁还要扩大战争，战争可能还要那个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并且即便说现在停止战争了，那么你得把过去这个用的这些爱国者导弹未来几年给补回来。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爱国者导弹一年是产量大概是6000枚，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这个产量给提高到2000枚，但是能不能提高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产量只有6000枚，所以他要把这库存补起来都很困难。不用说他现在要承诺给海湾三国就卖4250枚，很显然他是不可能在最近1-2年之内全部交货的，所以他这个承诺可能是要在未来很多年之后才能全部交货。所以他现在爆出这个消息来，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有一个意图，他就是要向以色列、美国的海湾三国这些盟友显示说美国还是愿意保护你们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尽管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今明两天，在中国北方多地会面临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6度，济南明天36度，都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出现高温的时间偏早很多。同时，在南方雨水也是非常的激烈，今天江西、广东、福建等地会有大片的强降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预计后期南方的雨水还会非常的频繁，而北方呢，也会在本周末迎来降雨。在北美洲，尽管广泛的雨水会给炎热的天气降温，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内陆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拉斯维加斯就是如此。而在欧洲，天气更多的是春天的感觉，频繁的雨水中，多地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0多度的样子，像城市当中巴黎最高气温今后3天都只有13、14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阴转多云，19到27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合肥阴转晴，19到31度。长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2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4度。巴黎阴转小雨，9到14度。日内瓦阴转小雨，6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7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开罗晴，19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0度。纽约阴转小雨，12到2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5到24度。首尔阴转晴，14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26到37度。
1: 巍巍昆仑秘境之地，深入人迹罕至的阿尔金山，
2: 好大一群驴啊！他们离我们好近啊！
1: 冰火共存，沙湖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2: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1: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2: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欢。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4: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5: 是的，
4: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5: 对，
4: 是吧？差不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5: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他看到车辆也少，他觉得，对他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4: 别惊扰到他们啊。
1: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由5头到8头或20-3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4: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
5: 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熊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吓一跳，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
4: 好，数不过来，
5: 就数好久。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危险震慑力也越大。那个驴群往过去跑的时候，都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4: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5: 是啊，
4: 哇，700-800头藏野驴。
1: 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力，它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会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7月至12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4: 我看一眼，我看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5: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一直绕着那一群驴，
4: 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
5: 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
4: 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圈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
5: 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4: 就是打斗过程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5: 那个下嘴特别狠。
1: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

0: 就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扬蹄疾跑。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1: 它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2: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1: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2: 啊，已经跑过去了。
1: 哇，好壮观！啊、这好多只。
2: 一百来头。
1: 一百多头。嗯，
2: 一百来头随便有。
1: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2: 我们车的已经七八十码了。
1: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2: 高原上
1: 健将，
2: 奔跑的健将。
1: 嗯，哇，扬起的这个尘土也非常的壮观。
2: 现在就停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停下来
2: 了？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1: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2: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1: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2: 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1: 嗯，
0: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他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3: 这声音，
4: 啊，这个是他们的声音
3: 啊！驴的声音。
5: 这是一头公驴。
1: 它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嗯，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2: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1: 哦，示威的声音。
0: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它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2: 对啊，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1: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2: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1: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2: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1: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2: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
1: 嗯，
2: 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哦，
0: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翻看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1: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2: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1: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 的
2: 。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1: 嗯，很粗很大。
2: 嗯，
0: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1: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2: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
1: 哦，
2: 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1: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2: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2: 对。
0: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

0: 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六七只鼠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1: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2: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被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0: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他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二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二金山和泸沽坡，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呼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3: 前方的大概在11点钟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1: 是哦，
3: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1: 我看到了，
4: 对对对，
3: 是不是豺？
4: 像豺，
1: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下吗？它会跑吗？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3: 狼吗？
4: 狼，
1: 是狼吗？哇，那这只
0: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锦泉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1: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4: 豺它体型比狼小一点，从它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那个区别的。它的耳朵和还有它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1: 颜色一样吗？
4: 颜色也有点，豺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1: 更黄一点。
4: 啊、对，
1: 这边的
4: 体型小一点。
1: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4: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1: 融合起来，
4: 融合起来，更利于它捕猎。
0: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4: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它要追群驴，它单独的驴它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到藏野驴，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1: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4: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它就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1: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4: 对。
0: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寻呼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1: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4: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1: 就是一只一只的
4: 公狼，它就是成一只一只的了。
0: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沙湖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1: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

0: 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姆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科巴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1: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地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4: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1: 雄性的。
4: 对。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1: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4: 有
1: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4: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颜色更接近。
1: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4: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原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1: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4: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0: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4: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有多壮实。
1: 看一下啊，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4: 公牛，肥的。
1: 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4: 它们在湿地上，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它就是
1: 天然的毯子啊。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4: 它怒目，
1: 对，
4: 圆睁啊，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1: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
4: 没事，
1: 小心。
4: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0: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

0: 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1: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它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2: 很烦躁，
1: 很烦躁。哦。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它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已经开始跑了，它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它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0: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1: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哦。啊，如果我们现在车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2: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站？
1: 有20-30秒就到了。
2: 20-30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1: 对，
2: 差不多20-30秒就能到。
1: 对。
2: 哦，是过来了吗？
1: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2: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1: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
2: 1吨
1: 啊，1000千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0: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1: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2: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
1: 对，
2: 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1: 对。
2: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0: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1: 其次，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2: 呼吸到肺里。
1: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话氧气交换得更快。
0: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1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2: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子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1: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骑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2: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1: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机会。
0: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

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他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他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

0: 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喜马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1: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2: 这个沙山是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2: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湿这个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的草就隔开了。对。
1: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2: 如果实际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1: 啊，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2: 对。哦。
0: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基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的一幅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它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全说，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1: 湖在哪里呀？
2: 已经干掉了。
1: 干掉了？
2: 原来就在这儿了。
1: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2: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在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1: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2: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啊。
0: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2: 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1: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是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2: 对，是水草嘛？哇，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搜下来。
1: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2: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哇，
0: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2: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海那个阴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还那个有那个痕迹的。哇，一层一层，
1: 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0: 徐俊全介绍说，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湖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1: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2: 对，
1: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2: 是，
1: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2: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它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奇曼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谢克巴提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2: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3: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的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1: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谢克巴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2: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的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3: 这叫红脚鹬，
2: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3: 棕色的。
2: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3: 更高一点。
2: 然后特别的细。
1: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谢克巴提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谢克巴提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2: 距离还很近，也就10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3: 因为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2: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3: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
2: 叫警戒。
3: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1: 利用振翅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脚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脚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2: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3: 对对对，
2: 有4枚小的鸟蛋。
3: 看，
2: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4个小蛋。
3: 这是燕鸥。
2: 燕鸥啊。
3: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2: 繁殖
3: 。啊，
1: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4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3: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波繁殖。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都2到4枚这样子蛋。
1: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它们连续几。

0: 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1: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它，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0: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2: 黑颈鹤到10月底的时候就有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林州县的那个。
3: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2: 有900多公里。
3: 900多公里、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2: 固定会来。
3: 几月？
2: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0: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科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2: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4: 你看，在鸣叫。
2: 这个是，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4: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2: 是的，
4: 这个是它的蛋吗？
2: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4: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2: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这体型大一点是雄的。
0: 生活在伊杰科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它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2: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你看它单脚站着。
4: 是
2: 啊，
4: 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2: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0: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0: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4: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2: 对。
1: 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2: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以后没有这样子云层，很少看到呀。
4: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2: 对，
4: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4: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2: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4: 看不到了是吗？
2: 只有白云和

0: 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1: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0: 对，
2: 渗井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1: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纯文有很多和他

0: 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2012年至2017年，联合考古队进驻湖北沙洋城河遗址，一座5000年前的繁华古城在考古队员的指尖再度复活。
1: 是史诗号吧？
2: 你先看下面这土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同的往下降。
0: 通天、通地、通四方的神秘四耳器，遍布锯齿、造型奇特的筒形器，规模庞大、分区明细的史前城池，科学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城河先民生产生活的图景。但在这座遗址之中，考古队员并未发现任何一处墓葬。2017年底，通过一次关键的勘探，考古队员最终在城址北部的王家坝地区找到了城河先民的墓葬区。一座疑似城主的大墓率先破土而出。通过测量，墓葬面积近5平方米，相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规模来说，这已经是一座大墓。因为在史前时期，厚葬之风尚未形成。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史前墓葬普遍规模较小，一般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面积也仅在6平方米左右。

0: 十月随葬规模较大，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处墓葬的主人可能为城河古城的城主。墓葬区刚刚发现，就出土了如此重要的墓葬，这令考古队员兴奋不已。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在随后一年多的发掘过程中，城河遗址王家坝墓地中还有更多的惊世发现。罕见的五连尖合葬，古老的碎墓葬，成年人侧身也无法躺下的狭窄棺木，奇异的墓葬让城河先民墓葬区极具神秘色彩。2018年7月，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在太阳的炙烤下，考古队员很快迎来了一个惊喜。
1: 3米95，然后4米46，
2: 深是2米2吧？
1: 2米2
2: 深的，应该是同时期就5000年左右全中国最大的史前墓葬。
0: 这个发现让考古领队彭小军十分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眼前这座面积超过16平方米的史前墓葬，将成为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根据前期勘探结果，这座大墓被编为 M202号。 M202 号大墓位于王家坝墓地东北部，墓框长4.46米，宽3.95米，深2.2米。根据以往发现，考古队员判断这是我国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
2: 像是古渣，在什么地方？哎，不去拿手掌不爱看啥东西了，实在看不出头上就踩了，看不出东西把头上踩了。
3: 给我一个袋子吧，给我一个那个干净袋。
2: 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因为这个梁子可能起到一个生动梁子起到一个这个空间分割的一个作用。铜穴合葬墓。
0: 合葬墓是我国古代殡葬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葬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葬墓。在已发掘的史前墓葬中，无论是两人合葬还是多人合葬，埋葬形式大多为同一墓穴内摆放多具尸骨。而 M202 号墓是在同一墓穴中存在两间墓室，这是极为少见的。
2: 最近我们在搜集资料就注意到，是在陕西关中盆地，然后还有汉水上游，就是在龙岗寺遗址、北首岭遗址，以及其他的一些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里边，我们都发现了这类似于这种，就是在铜穴的。然后挖一个大的墓坑，里边有隔梁，然后但是呢，这些发生都非常少见，就非常少。整个曲江文化里边，目前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城河遗址这个王家坝墓地出现这种铜穴多式合葬墓呢，也是不多见。可能其他地方有一处，但是这个是集中分布的一处。
0: 这座大墓其规模在同时期墓葬中屈指可数，且采用了少见的铜穴双室合葬葬式，它会是城主的墓葬吗？考古队员对 M202

0: 号墓的发掘充满期待。2018年8月初，M202号墓终于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考古队员开始提取随葬器物，但是难题接踵而至。墓葬内器物大多已经破碎，上下叠压情况严重，如果采用传统的提取方法，将会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困难。
1: 然后钉个箱子，做那个箱子，箱子开始过来。
0: 与科技考古方面的专家商议后，考古队员决定以添加薄荷醇的方式提取器物。固态的薄荷醇经过加热会变成液态，将液态的薄荷醇涂抹在破碎的器物上，器物表面就会被加固，诸多碎片会因此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日后这些薄荷醇会自行挥发，不会对器物造成任何伤害。难题解决，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众多大小不一的陶豆先后被提取出来。 M202号墓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考古队员一直期待的石钺和玉器，仅有大大小小的陶豆。这也是在整座城河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最多的器物。
2: 新石器时代来说，这些陶豆吧，一般都是盛放一些食物，包括其他一些就是跟它生产是跟它生活有关系的一些食物类东西的一些工具。就是这个M202来说吧，它这个当时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在这个一个葬具的外围，就是在它的这个西侧，就是发现了这个放了很多陶豆。这个陶豆呢，它放置还是有规律的，它主要是在棺的外边放置，然后呢根据它的倒塌这个形式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直立在棺的外围，就是说在棺的外边它应该是放了一排陶豆。
0: 2018年8月15日， M202号墓发掘接近生土层，文物提取工作基本结束，棺内外共提取出60余件磨光黑陶器，表明这里是一处高等级墓葬。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腐蚀，棺内尸骨已经腐朽成土，考古队员难以获取更多的线索。
3: 他们就去拿过，然后我就给标签。
0: 但是 M202号墓内没有石钺随葬，没有玉器出土，这让考古队员寻找城河古城城主的愿望陷入了困境。正当考古现场被疑云笼罩的时候，一处更大的墓葬破土而出，这让考古队员又一次兴奋了起来。
2: 这个整个这个112这个墓葬呢，它长是大概5米左右，宽是4米多左右，总面积是22平方米左右，也是在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墓葬。而且呢，这两个墓的葬俗也非常独特，形制也非常特殊。可以看到下边呢，它其实是我们叫它铜穴多石合葬墓，这是只有3个墓室，是它挖一个大的墓坑，然后这个墓坑下边呢又用两个隔梁将整个墓坑分成了3个小的墓坑，然后呢其实同时下葬了3个人。
0: 这座 M112号墓总面积达22.4平方米，比此前发掘的 M202号墓的规模更大，成了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墓葬。 M112号墓三世合葬，规模更大，难道这里才是城河古城的城主之墓？这让整个考古现场为之兴奋。 M112号墓内3间墓室的形制均为长方形数学土坑状，每间墓室内各放置一口独木棺，棺已腐朽但痕迹清晰，中墓室的独木棺

0: 官行止尤其粗大，最宽处达1.5米。出乎考古队员意料的是，残存的棺木被剥离之后，尸骨出现了。这具并未被酸性土壤腐蚀的骸骨，能否成为破解成河遗址墓葬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钥匙呢？考古队员请来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周密，对这具骸骨进行科学分析。
1: 鸠齿，上颌的鸠齿，
2: 看得出来性别吧？
1: 从它的这个下颌骨来讲呢，它这个下颌骨比较粗壮一点，然后呢，它具有一个外翻的这种趋势。综合来判断，它倾向于是一个男性个体。
0: 经鉴定，这是一具男性尸骸，他会是城主吗？这座墓葬内还会有哪些新发现？是否会有更多更重要的随葬器物出土呢？大量磨光黑陶豆、带盖浅盘豆的相继出土，暗示着墓主人很可能有较高的地位与尊贵的身份。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刮开覆盖在黑陶器物表面的泥土，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了一件玉镊。与之前在 M3 号墓发现的石镊相比，玉石质地的月暗示着墓主人的身份更加高贵。
3: 112来说，这个葬具它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可知道，在整个墓112和202来说都算比较大的墓葬。墓202呢，它是一个铜穴双室的，就是中间有一个隔梁，将它墓葬分成两个墓室。然后112呢是一个最大的墓葬，它是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然后它是三室的。就中间有两个隔梁，将整个墓坑分了三个墓室。而且呢，从这个随葬的一些器物组合上来看呢，112来说它有豆，然后还有这个月。
0: 玉月的出土为 M112 号墓主人的身份增添了砝码。综合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考古队员判断，这是成河遗址发掘至今等级最高的墓葬，很可能是当时首领的墓葬。正当考古队员因玉镊的出土雀跃不已时，在清理 M112 号墓西侧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更加离奇的景象。这座长、宽、高都不及 M112 号墓的墓穴破土而出，它与 M112 号墓形成了一座五连间墓室。在彭小军的考古生涯中，这样的墓室结构极为少见。在现场，考古队员将新发现的这处墓葬编号为 M233。
4: 上面的棺材又朝那个黄土了，你肯定没法解释的。
0: 为何会有如此特殊的墓葬位置？它与 M112 号墓的三位墓主人之间有何关联？这是考古队员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3: 这两个墓葬呢，我们从平面看它是刀瓣形的，但实际上根据我们通过田野解剖学、地层学的观察，就知道这个小墓它是年代比这个大墓要年代晚的。当时233这个人他在下葬的时候，他们两人在下葬的时候，就是知道这边有个大墓，而且他是有意的在这个大墓的西边建造他这个小墓，并且没有对大墓造成伤害。
0: 这座五连间墓室的结构之谜正被逐步解开，正是由于古人有意识地避开已有墓葬，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墓室结构。
3: 根据我们的这个人类体体质人学鉴定来看呢，它这个下边这些墓葬呢，因为两侧的人骨基本上没保存下来，因为整个湖北地区它是酸性土壤，人骨保存是非常难的。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墓坑里边，我们看到了有人骨的保存，并且呢，根据鉴定知道这个人骨是男性的。

0: 循着留存下来的尸骸，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经鉴定 M233 号墓的两位墓主人都是女性。并且都有纺轮随葬。而在 M112 号墓中的两位男性墓主人均有月作为陪葬品。这似乎暗示成和先民有着男持月、女纺线的性别分工。无独有偶，在王家坝墓地中，类似这样的大型合葬墓还有五座，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墓地的不同位置，且均为铜穴双室合葬墓。这七处大型合葬墓中，墓室内常见体量巨大的棺木和丰厚的随葬品。棺内遗存的尸骸显示，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头朝城内入葬，似乎传达着对生活场所的眷恋。在他们的周围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头部朝向却不尽相同，似乎存在部分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分布的现象。更加奇怪的是，这七处合葬墓都是一次性填埋，并没有挖开再次下葬的痕迹。这意味着每座合葬墓的墓主人都是同时下葬，难道他们都是同时死亡的吗？他们为何会被葬在一起？七处合葬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重重疑问笼罩在成和遗址王家坝墓地的上空。为解开谜题，考古队员决定借助科技的力量。
1: 现在这边块这个土质还是酸性很强的，一个标本，因为牙是容易保存下来，相对于其他的骨骼来说最容易保存。
2: 我们人类学的话一般是通过骨盆，就是这块的和头骨来判断这个性别和年龄。
0: 这些人骨样本被送往复旦大学的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实验室中，现代考古正在通过科学的方式一点点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显示器内是难得一见的微观世界，螺旋上升的染色体即便再过千年，外力也很难改变它的结构，这是最真实的证据。在众多成和遗址的样本中，仅有两例可以进行有效的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例样本均为南方常见的母系遗传类型，但是两个个体不存在血缘关系。 DNA 检测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考古队员只能根据随葬器物进行初步推测。 M112 大墓埋葬的显然是三位持月的男性，而旁边的 M233 号墓埋葬的是两位随葬纺轮的女性，二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至此，成和墓葬区已发现的大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虽然城主葬于何处仍是未解之谜，但是发现的诸多精美文物、奇异的墓葬形式，让成和遗址成为我们窥见史前先民生活的重要窗口。考古队员下一步的工作是清理围绕在大型墓葬周边的众多小型墓葬。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后的发掘中

0: 在一处小型墓葬中，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随葬器物。随后，考古队员察觉到了这座小墓的奇特之处。它显露在外的棺木痕迹只有不到20厘米的宽度。对于成年人的骸骨而言，这样的宽度，即便是以侧身的方式，也绝对无法置入其中。但如果墓主人是幼儿，整件棺木的长度有明显偏长，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棺木呢？
1: 填土填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受两边土的抵押变成斜的了，而我们在刮平面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印痕是变得很窄，实在下面它是一个就是往里边钻了，就相当于它这个剖面是成一个这个带状的，口小底大。
0: 南方雨水丰沛，土壤呈酸性，棺木埋于土中，经过5000年时光而不腐，极为难得。王家坝墓地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保存较好的棺木。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墓葬中非常少见，其中包括结构复杂的独木棺和板棺。有的独木棺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墓主。这为了解当时葬具的特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不过在王家坝墓地，神秘的葬俗并非只有多人同穴合葬这一种。在清理小型墓葬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许多数穴土坑墓。有趣的是，有一些墓葬的一侧略带偏洞，棺木的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这又是一种奇怪的葬俗——偏洞式葬。
1: 这个王家坝墓地发现这个偏洞式墓葬有4座，我们叫它偏洞因素的墓葬，它跟严格意义上的偏洞墓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严格偏洞墓是将先挖一个数穴土坑，然后在旁边挖一个偏洞，然后将人整个放置进去。但是呢，根据我们的观察，整个王家墓地的这个偏洞因素墓葬呢，它其实是将棺的一部分压在这个偏洞之下，所以说一部分还放在这个数穴土坑之内，就造成了一半压在这个偏洞下，一半在外边这个现象。这个偏洞因素我们知道，在考古学发现来看，它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而王家坝墓地发现这个偏洞因素墓葬，是不是意味着它跟西北地区的这个史前人类有
0: 神秘的合葬墓、古老的碎墓葬、偏洞式葬，以及目前城河遗址王家坝墓地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在湖北沙洋这处自然岗地之上，城河遗址中还有许多故事等待着考古队员去发现、去聆听。
2: 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之远，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0: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0: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1: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

0: 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里奥兹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2: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

0: 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1: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2: 在上海，你肯定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3: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4: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3: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4: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是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

0: 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委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委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委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1: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坚持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第一年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1: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恒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

0: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打板上与风险对赌，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建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乌玉高速全长324.7公里，其中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工程中最难攻克的硬骨头。这座山里暗藏着16条断层破碎带，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工程停滞。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内心掀起了波澜。
1: 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梦寐以求嘛。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的收官之作了。
0: 洞穿天山绝非仅靠蛮力可成，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时间。若沿用传统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10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6年，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洞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
1: 如果解决在6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啊，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就是利用斜井来缩短工期的，就是打斜井啊，增加工作面。当时也是经过了争论的，这个好多专家呀意见就是打斜井要稳妥一些，但是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隧道周围的一些环境地质条件是不明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可能我这主动已经打到那儿了，但是我斜井还没有打到那儿，就不能起到增加工作面的这个目的。
0: 工期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仅依靠原有的常规方式和斜井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工程进度的迫切需求。在工程方案的抉择上，需探索出一条更高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路径。
1: 最终呢，我们还是这个创新性的做了一个三洞的一个方案，在两个主洞的中间加了一个辅助洞。这个辅助洞呢，采用那个硬岩掘进机，用 TBM 的快速掘进，它在前面跑，然后后边呢像两个主洞啊打横洞，以这种方法增加工作面。施工期的高峰期，我们南北端各有7个工作面在同时施工，实现了把这个长隧道切割成一段段的小隧道，实现咱们这个快速掘进在咱们国内是首创的。
0: 国内首创这4个字听起来风光，背后却藏着未知的挑战与重重困难。没有现成的技术规范，也无任何先例可循，每一步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条河的深处，竟横亘着16条断层破碎带。硬岩掘进机同样是首次应用，它吃硬不吃软，遇上坚硬岩石时如猛虎下山，可一旦钻入腹水的断裂带，便极易卡机受困。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硬岩掘进机反而不如传统钻爆法灵活，尤其是北端洞口段的 F6 断层影响范围最广，堪称整个工程最大的拦路虎。苗宝栋与团队必

0: 需将其彻底摸透，为应研掘进机的快速掘进再添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
1: 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现有的勘探技术呢，就是打勘探井，如果在4000米以上进行咱们那个勘探作业是很困难的，我的设备都很难进上去。两个点来判断中间隧道的地质水分条件，它这个误差呀还是比较大的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就提出，能不能我们从洞口直接打一个水平钻进去，沿着隧道的轴线，国内高速公路还没有采取过这种方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进行研究这个方案。
0: 继首创的三洞方案之后，这群立志打穿天山的建设者们又完成了一项国内尚无先例的创举。他们尝试采用的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如同为山体做胃镜一般，沿着隧道轴线精准钻进，一探 F6 断层真实面貌。
1: 精准探明了 F6 断层的地质水温条件，为我们制定咱们这个 TBM 穿越这个 F6 断层施工方案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2: 当我们快到 F6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F6 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
0: 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这条河属于2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万立方米气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
1: 通过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的要进行环保恢复的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矿坑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气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嘛。
0: 解决气渣问题后，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1: 施工图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进行处理。
0: 从采用新设备硬研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三洞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3: 直观地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0: 新疆乌玉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鹤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新工法，悉数再次落地。
4: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16条断层，在五标呢就有12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0: 2016年，王鹤启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 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重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鹤启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4: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0: 对于拥有

0: 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鹤启而言，乌玉高速首创的三栋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1: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岛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0: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施工协调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2: 洞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堵死了呢？
3: 两个转子面出闸，现在七个转子面同时作业，就这个通道压力太大，我们在做调整了，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1: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岛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2: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岛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0: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周期，却也面临统筹协调的难题。由于这是全新模式，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王鹤启便带着几个人钻在洞里一点一点摸索。
1: 这个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时间卡得很准确，而且把施工方案弄得很精密，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今天晚上就要排出来啊，哪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啊，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2: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岛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就是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我们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
0: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1: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儿，哎，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啊，有没有人在管理。
4: 开工之前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嘛，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个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
1: 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才能运转的顺畅。
0: 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应研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研报段，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启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1: 我以前胃不好吗？我以为总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胰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了，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面最紧张的时候，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研报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0: 隧道的施工随着研报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启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1: 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呦，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

0: 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四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最后给我确诊不是恶性的，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吧。手术做了12个小时。
1: 在王鹤起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硬岩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2: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0: 你在地坎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3: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感觉到，然后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他当时他的这个速度比 F6 还要快。
2: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石变带，硬岩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硬岩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硬岩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3: 最开始我还不是总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20年的时候，我就是听说我们天山深绿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1: 隧道的施工因石变带的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3: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并不是说我们这14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14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把它这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就是我们掏多少它收了收多少。
1: 如何才能让硬岩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3: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1: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石变带问题的王鹤起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石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0: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5次了。在前面做小岛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腔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注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注浆。
3: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岛洞，上下各打了个小岛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

0: 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1: 不良地址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址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2: 小岛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0: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四次，一次就是一个多月，第四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嘛。结果大概转了半个小时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 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上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2: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十变带时，此前被硬岩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动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0: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地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识别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识别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1: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动用传统的钻爆，从主动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支护，然后再往下支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0: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2: 14个月的反复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识变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0: 当把 TBM 刀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四周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就为了这一刻。

0: 一直在想，天上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上面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种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隧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1: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2: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3: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4: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
1: 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2: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1: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

0: 幻想。党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1: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的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0: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晓辉老师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

0: 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啊、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啊、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1: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0: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

0: 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的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 ，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2: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 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3: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0: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 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

0: 通。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当前世界辩论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伊朗媒体发布伊美新一轮谈判的先决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承认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等五项。日本自民党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专家指出暴露日本太空军事化野心，日本借太空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波兰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美军预计六月公布新欧洲驻军方案。中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30摄氏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